0: 降温会逐渐的推进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比如说石家庄13号最高气温35度，将迎来当地今年第一个高温天儿。不过呢，14号就会降到31度了，16号会只有23度，高温仅维持一天时间，大伙拿到的只是盛夏体验卡。而江南等地的小伙伴的晴天体验卡也即将到期，今天江南大部、江汉、江淮带的朋友们还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难得的阳光，中到大雨会集中在云南大部、贵州的西南部、四川的南部等地。不过呢，明天开始南方雨水会再度的向北铺展，雨势还会加大，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会再次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也会随时上线，大户外出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来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规模再次创出历史同期新高。这份成绩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
2: 据统计，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3: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等增长迅猛，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我们去江苏扬州看一下。
4: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正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依托区位优势，扬州创新打造前港中仓后产发展模式，已建成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塔筒下线后不到1公里即可抵港装船，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完整风电产业链与物流成本优势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目前这里汇集了智能风机出货量居全球第5的龙头企业，与全球领先风电设备生产商合作解决运输与吊装难题的高技术企业等10多家风电生产企业。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
3: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 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0: 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除了绿色引擎强劲，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在外贸领域也焕发了新活力，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国家旗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多月，他们已经生产了八九百万面相关产品，包括国旗、串旗、手摇旗等。目前工厂仍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车间已经从一班倒变为两班倒。
2: 现在就是德冠热门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啦、阿根廷这一类的国家，巴西，他们现在订单就一直在下，一直在做着。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可能要全部发走。
1: 在周边产品出口升温的同时，一些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收集海外的测评反馈，在健身器械上增加了联动功能，并将器械体积做得更小，安装更简便，成功在美国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3: 1到4月份，大约实现的出口的销售收入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1: 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4: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1: 服务贸易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当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5: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

0: 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2: 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经验分享、政策交流和技术合作，希望更多经济体、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共享亚太发展成果。
0: 今年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为深入落实品牌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5月8号至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行动在江苏江阴举办。
1: 本次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主办，总台相关节目中心、江苏总站共同参与。数十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齐聚江阴，走进海澜之家，开展深度交流与互学互鉴。行动以参观调研、座谈研讨、短视频共创为主要内容，搭建起国家媒体与国货品牌共创共建、协同赋能的生态平台，助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在海澜之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调研了直播电商基地和云服智慧工厂，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品牌在数字化营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实践。
3: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把品质和效率作硬。在海外门店，我们把中国符号文化融入产品，让一件衣服承载文化的价值。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靠的是科技赋能、文化发声，两者协同才是真正的根基。
1: 在共创研讨会上，总台品牌传播团队和节目主创团队与企业代表现场互动，同题共答。针对品牌故事挖掘、营销场景适配、跨平台联动推广等议题定制传播方案，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4: 从2025年开始，立白就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筑美丽中国。
5: 华香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1: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10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
6: 全世界
7: 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的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1: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
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
8: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9: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

0: 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1: 核心原因呢是硫联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2: 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
3: 同时，医务人员还表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些食物或饮料与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
0: 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醇，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可能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3: 专家表示，万一饮酒时误食了禁忌食物，发生了类似榴莲配酒导致的双硫仑样反应，第一，立即停止饮酒或摄入含酒精的制品；第二，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第三，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
2: 在网购场景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所以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3: 最近在有的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图片精致，效果完美，但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很不一样。
4: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5: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4: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5: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没有这个 AI 的标注，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

0: 懵了，被骗的感觉。
1: 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0: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4: 短期来看， AI 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放眼长期，虚假宣传只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专家认为，对于商家自导自演利用 AI 生成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应该承担起该有的审核责任。
2: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2: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4: 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情况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6: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

0: 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六月至八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在这些传言中，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各地的夜间消费也不断活跃起来。在福建晋江市，阳光夜市人气超高，今年以来日均客流量超3.2万人次。但在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是如何变成网红夜市的。
2: 在福建晋江市的阳光夜市，长达72米的夜景天幕变换着各式图案，沿街365个摊位整齐排布，蒜蓉、烤生蚝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鲜榨果汁清爽可口，鞋服饰品、文创玩具、日用好物等小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3: 种类比较多吧，这边还有好多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小朋友也挺爱吃的，也能抓住大人的味蕾。
2: 别看现在这里秩序井然，十多年前，阳光夜市只是附近零散摊贩的自发聚集地，曾一度无序经营，卫生杂乱。2019年，青阳街道阳光社区成立夜市管理小组，对阳光夜市进行全面治理。
3: 我们推行十二分制精细化管理，将卫生不达标、油烟乱排放、夜线不规范经营等导入扣分清单，一年内扣满十二分将强制出市，并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入市经营。同时组建脱衣军人、热心摊主、居民代表，开展常态化巡逻执守，倡导摊主规范经营，破解夜市入口多、人流复杂的管理难题，让夜市更规范、更有序。
4: 来过很多次，很有烟火气啊，挺多好吃的，就是有各地的风味，比较干净，然后地板不会有那么多纸巾啊、什么竹签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2: 除了健全管理制度，夜市的配套设施也不断完善。社区为每个摊位配备了专用垃圾桶，引导摊主自觉做到收。

0: 周滩先扫一遍，并安排保洁人员进行二次清扫，同时沿街布设230个电源插座，摊主扫码缴费即可用电，既为日常经营提供了便利，也有效解决了以往商户私拉电线造成的安全隐患。
1: 比如说就是扣分制啊、实名制啊，不仅约束到我们摊主了，而且还有品质的筛选呀，就是相互的去促成这个市场越来越好。现在生意是非常好，每天都是排队的。
0: 随着入驻夜市的摊贩不断增多，社区还对商户经营品类进行统一审核、合理划分，进一步规范业态布局，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让游客收获一步皆心意、常逛常新鲜的消费体验。据统计，今年以来，阳光夜市累计接待游客约403.8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3.23万人次。
2: 在广东开平市的赤坎镇，有600多座具有百年历史的骑楼。夜幕降临后，古镇以沉浸式夜游场景吸引游客来此赏景、打卡美食，让原本安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充满活力。
3: 这里啊，是开平赤坎华侨古镇的核心骑楼街。那么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呢，这条骑楼长廊呢，绵延近3公里。600多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中西合璧建筑，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的有韵味。走，今天我就带各位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侨乡夜宴的魅力。
0: 夜游的第一站，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临街的餐馆，尝尝地道的侨乡美食。
4: 我是从佛山过来的江西人，非常好，我把每一个产品都点了一份。
5: 之前的话呢是卖了100多份一天，现在的话呢已经超过了30倍，卖到3000多份。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在家门口能够做到这样的生意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0: 随着夜幕渐深，古镇广场上的实景剧上演，表演以百年骑楼和碉楼为背景，讲述华侨从出海打拼到回乡建业的故事。游客漫步夜色古镇，沉浸式融入剧情场景，在光影变幻中读懂百年侨乡的沧桑岁月与家国情怀，收获不同于日间观光的文旅体验。
4: 感觉这里建筑风格比较特别，然后呢那些人文景观也比较丰富，会推荐我同学还有我的一些亲戚来游玩。
0: 数据显示，2025年赤坎华侨古镇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夜间消费占比超60%，核心夜游业态强势带动周边50余个农文旅项目落地发展。从夜间冷清、游客日落即离到灯火璀璨、人流如织，百年侨乡以夜游赋能古镇活化，带动就业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让古老侨乡在夜色中焕发全新的时代生机。
2: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我国重要的羊绒产区，眼下正是绒山羊换绒收获的时候，当地按品质分级给予养殖户奖补，助力产业提效。
6: 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高效为羊群完成换装。剪羊绒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一环，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
7: 就往年了，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达到了170元。我们镇上了整体上是采绒量达到100吨左右，老百姓的收入能够达到3000万元左右。
6: 苏布尔嘎镇养殖的闽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绒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目前当地有闽盖白绒山羊现代化养殖园区6个，核心种群存栏13000只。为做好羊绒收获季服务保障工作，当地联合企业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对出售优质羊绒的养殖主体按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至300元奖补。今年鄂尔多斯市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吨。
8: 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顶着风雪，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辖区青藏公路3001至3002公里处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 每年五至七月，来自

0: 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子。这一迁徙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近年来，当地管护与公安部门加强常态化巡护力度，严打盗猎行为。如今，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超7万只。昨天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今年是我国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目前，我国中华白海豚分布约5000头，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持续向好。
1: 近期，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省份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保护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公众近距离了解中华白海豚及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关注度和公众参与度。
2: 我们也坚持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加科学研究加科普教育加野外救护加文化旅游等五位一体的一个保护的模式。
1: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约6000头，我国分布约5000头，为全球最重要栖息地。近年来，我国通过落实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使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持续向好。
3: 眼下，河南南阳桐柏山上野生映山红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漫山繁花次第绽放，染红层层山峦，吸引众多游客前来登山赏景、踏青寻芳。
4: 走进河南南阳桐柏山太白顶脚下的映山红核心观赏区，连片的映山红依山势绵延生长，花朵缀满枝头。据了解，桐柏山映山红多生长在海拔800至1000米的山坡岩缝地带，其中树龄百年以上的野生映山红达3万余棵，部分古树树冠高度超3米。每年4月10号至5月20号为最佳观赏期，游客漫步山间，尽览漫山红遍的生态盛景，赏完美景，品一口地道山野味，也成为游客此行的别样乐趣。
5: 我感觉这边的农家菜做的都非常的地道，尤其是珍珠花和羊肚菌这两道菜。
4: 自4月份以来，桐柏山已接待赏花游客数10万人次，客流的激增直接带动农家乐、民宿、商超等业态发展。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

0: 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1: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八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使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0亿。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新西兰政府日前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
4: 法新社八号援引新西兰区域发展及资源部长沙恩·琼斯的话报道，新西兰当下面临燃油困境，政府官员正探讨如果在海外建立实体国有燃油储备，具体选址应该在何处。此前彭博社曾报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在考虑之列，这两个国家均为亚洲炼油和储油枢纽。琼斯表示，政府目前只能依赖本国燃油进口企业履行最低库存义务按周交货，而新西兰商界已经明确呼吁政府设法增加实体燃油储备，作为供应缓冲。新西兰政府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尚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石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于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陷于梗阻，引发能源供应链危机，也充分暴露了新西兰燃油储备有限的风险。
5: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为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6: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与三月相比，四月全球除高粱和大麦以外的主要谷物价格均普遍上涨，其中玉米价格指数上涨0.7%。米价指数上涨1.9%，小麦价格指数上涨0.8%。粮农组织表示，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气和种植预期的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干旱，以及今年小麦种植面积预计会减少，直接影响了供应前景。其次，化肥价格上涨也起到关键作用。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化肥价格，农民转而种植化肥用量更少的作物，导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在这些因素叠加下，粮农组织已小幅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产量将比去年下降约2%。粮农组织还警告称，种植成本上升正在让农户被迫减产，威胁2027年的全球粮食供应。
7: The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put costs, which in some cases like urea is 70%, natural gas 40% to 50%, the same with oil and sulfur, is that farmers will have to make choices. And the choices basically it is to plant with less inputs and that will reduce yields, or to switch to biofuels, or to switch to commodities which can fix more nitrogen.
6: 此外，四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9%，达到自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波涨势主要受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价格上涨推动。 分析称，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物燃料行业需求看涨，二是相关生产。

0: 两国政策支持，三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形成联动支撑。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计划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与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冷静。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2: 九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先是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当天下午乘机前往特内里费岛，与其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
3: And I know Tenerife is ready, prepared.And I know Spain is ready and prepared, and I would like to assure our support as well. And that's why I'm here.
2: 谭德赛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据悉，这艘邮轮上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此外，西班牙卫生部九号通报称，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此前报告的1例疑似病例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于24小时后接受第二次检测。这名病人曾与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病后于南非去世的一名患者乘坐同一航班。
4: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通报确认，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名人员当中，其中2人感染的正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或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
0: 公报说，船上3名转运人员的生物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喀尔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2人近期感染安第斯病毒，且此前均出现症状。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锁定具体的毒株特征。此前，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并未允许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港，船上人员也禁止下船。后经多方协商，2名疑似感染者及1名密切接触者才被转运至荷兰救治。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所有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于5月3号至6号停泊在佛得角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剩余的100余名乘客和船员将在那里安全撤离，接受隔离，并最终回国。
4: 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
0: 荷兰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以及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的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6周。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人传人风险，且致死率高达30%至50%，荷兰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疾控部门对感染者及接触者实施隔离和检疫。荷兰政府同时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公众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法定传染病根据防控严格程度被划分为 A1、A2、B1、B2 和 C 类。 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有权采取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强制检疫等措施。
1: 当地时间8号晚间，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了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了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导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受轻伤。
5: We're stopping on the runway. We just hit somebody. We have an engine fire.
2: 根据丹佛国际机场发表的声明，当地时间8号晚11:19左右，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机场方面已经确认此人并非机场工作人员，他先是翻越了机场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身亡。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6: A little bit of takeoff, but we were already taking off and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 like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2: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事故造成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事发时，机上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合作，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据悉，边疆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丹佛市，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
4: 据法新社9号报道，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嘉集团在印度受到反垄断调查，缘由是向零售商提供好处，以增加其产品的市场份额。
0: 报道称，印度竞争委员会日前接到投诉，于8号下令对法国宝乐利嘉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印度竞争委员会称，宝乐利嘉于2021年提议向其印度市场零售商提供大约2200万美元金融支持，以换取旗下品牌在门店所售全部酒品中占据35%的份额。据报道，宝乐利嘉在与特伦甘纳邦的零售商签订协议后，其市场份额大幅上升。在一些门店中，这家法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1月的53%激增至2个月后的100%。印度竞争委员会表示，宝乐利嘉涉嫌人为操纵市场需求，以此排挤竞争对手。这种做法不仅可能让消费者选择变少，还无法让他们真正受益。宝乐利嘉集团旗下品牌包括芝华士威士忌、绝对伏特加等，其在印度有大约1600名雇员。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AI融合发展。

0: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早上好，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不牢靠，为什么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长江以北多地气温会不断的刷新高。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西部到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区域。明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连成一大片，高温范围在13号会达到最广。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江苏多地天气干热暴晒。不过呢，只关注最高气温并不牢靠，因为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会导致长江以北，尤其是北方昼夜温差很大。早出晚归，需要加件外套了。这次高温天气过程也并不牢靠，明天开始一股冷空气就会从西向东影响我国，14号15号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推进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这两天大伙拿到的只是盛夏体验卡，而江南等地小伙伴的晴天体验卡也并不牢靠。今天江南大部、江汉、江淮一带的朋友们还有阳光相伴，中到大雨会集中在云南大部、贵州西南部、四川南部等地，但是明天开始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会再次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3度，长春小雨转晴，12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3度，银川晴，12到31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33度，拉萨阴转晴，4到17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2度，重庆多云转阴，19到30度，贵阳阴，15到22度，昆明中雨，14到18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7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18到26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8度，南昌多云，18到26度，杭州晴转多云，19到28度，福州阴，18到24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挤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中国将近8000公里管廊穿行在城市地底，不在重地上轻地下，这是城市建设的新境界。从装备到材料，从制造到建设，地上地下同样充满潜力和机遇，环环相扣，相互赋能，共同寻找产业升级的新契机，开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长沙，中国铁进盾构机生产基地，一款为波兰定制的盾构机正在验收。
1: Now we will change to high speed mode. Then we will test the speed.
2: Okay.
3: 要最高转速。
2: 漂亮了，已经漂亮了。
1: 咱们导向这个地方，只给他看就行了嘛。22 meters.
4: Yes.
1: Now this one.
4: Well, then I will explain.
1: 文东尼。
0: 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装配车间里，出口罗马尼亚的订单也即将下线。盾构机，地下工程的利器。从技术到市场，中国盾构机从零起步，从追赶到领先，仅用了十几年时间，让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全球市场占有率达65%。
5: 切刀、刮刀、贝壳刀、齿刀，各种类型的刀，这个呢，就我们叫它盘形滚刀。它在这个刀盘公转的时候，它自己可以自转，靠两个刃之间压进去一转，它中间的岩石它会剥落。
0: 盾构机主轴承，盾构机驱动的心脏，其合金部件的耐久性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一台盾构机涉及上万个零部件和2000多个控制点，涵盖产业链上数百家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企业。
5: 各种材料都有，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像供应链上做得好的企业，可能一年可以做好几个亿。过去普通的钢铁厂，随着盾构机的发展，都参与了轴承的制造，现在能够制造出高标准的合金部件了。
6: 江总，江总。
0: 37岁的龙斌，国产盾构机的拓荒者。过去10年，龙斌与行业共成长。今天，从3米到8.61米直径的盾构机主轴承都能完全自主生产，这也得益于中国地下工程建设的提速。

0: 工程与装备相互赋能。伴随道路、地铁、管廊、市政基础设施空间一体化的规划布局，实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将撬动产业链上年均千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台画有大闸蟹图案的盾构机圆梦号正运往苏州。通用高铁苏州东隧道正在建设，这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大通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1: 整个项目在园区下方穿过去，最大埋深达到了58米。
0: 因建设标准最高、里程最长，且时速达到350公里，正在盾构施工的地下工程被誉为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建成这条隧道，盾构机要下穿京沪高铁等3条铁路、2条地铁线路、20条道路以及阳澄湖等4处河流湖泊。
1: 项目下穿京沪高铁，整体沉降控制要求比较高，沉降控制要求控制在2毫米以内。
2: 目前我们下穿的飞行员这块地铁三号线，它是一个车站桩基结构，它的桩基距离我的隧道顶面只有90公分，如果是稍微有点偏，它有可能就碰到它的桩基，可能对它的车站影响就会比较大。
0: 于鹏晨从事盾构施工17年，参与了很多大型地下工程的掘进，而这一次因为超长距离、多样地层、密集的风险源，对于于鹏晨和他的团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3: 盾构开发直径单面比较大，大概是14.81米，高度相当于是有5层楼那么高。
2: 超强地质预报系统，它可以探测我们盾构机前方100米范围的地层地质。
0: 超前地质预报、探测雷达、高盘自动监测、同步推拼的多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确保隧道精准穿越苏州城区。核心装备持续升级，这使得穿越更为复杂的地底工况成为可能。100公里外，另一个庞大的工程在5年前已竣工投运。这条世界首条特高压电力管廊在长江水下75米深处遇电过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廊。于鹏晨所在的团队也曾参与盾构掘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使命也在建设者的血脉里无缝传承。
1: 地下工程和装备制造相互赋能，这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基建实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4: 小朋友们都戴好帽子啊！
5: 那这个盾构机它需要休息吗？
4: 盾构机掘进一段时间以后，它要停下来进行维修保养一下。
5: 这个盾构机它挖出来的土，它们存放在了哪里？
0: 工地开放日，圆梦号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大国重器的种子。2026年，这条隧道即将贯通。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这条南北动脉，将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加澎湃的脉动。
6: 往下落，慢慢往下落。
0: 200公里之外的南京，地下穿越也在全速推进。这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为该工程量身打造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宁武号即将下穿秦淮新河。
7: 目前掘进呢有200米，100多环，马上开始下穿第一个风险。
0: 宁武铁路自1935年建成以来，便成为长三角地区运输的主动脉，矿粉、煤炭、钢材等大宗物资常年在这条线运输，曾是中国最繁忙的单线铁路。

0: 深深嵌入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宁武铁路承载着近90载的岁月印记，宛若南京城中的一曲悠长旋律，与市民的生活交织共鸣。铁路穿过市区，像这样的平交道口有37处之多，截断南京10几条主干道，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畅通。
1: 这边都造成堵得特别厉害。
2: 这个地方全是人，
3: 堵好多车，堵不了我们就来不及了。
1: 哎，急死了，小孩上学，
4: 有的人生病呀，反正应该要是过到医院去都不方便，对吧？
0: 打通堵点，疏通脉络。付款峰希望早日实现百姓期待。然而此时，地下穿越遇到最大挑战。下穿秦淮新河段最浅覆土仅有2.6米，不到盾构机直径的1/3。操作庞大的盾构机，就相当于在繁复的绣布上精准绣线，而无损其他纹样。
5: 世界上都没有覆土这么浅的一个隧道施工，错综复杂的市政管线、燃气、自来水、污水、泥水等等，风险是成倍的增加。
0: 建设者正利用枯水期加紧淤泥清除和河底加固，为盾构机穿越做最后准备。3年后，宁武铁路将前行在南京主城区下方。缝合被铁路分割的城市，留给南京平整的土地，为城市更新发展拓出更多空间。从地上到地下，从地底到云端，城市的脉搏跳动不息。航线上的大湾区通达全球，世界级机场群正在加速形成。眼下，广州白云机场超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正在进行，这是由航空、高铁、城际铁路、城市轨道组成的地上地下多层级大交通枢纽。机场的地底，超大直径的盾构机正在作业，作为核心配套的盾构机电缆也迎来一次全面检测。
5: 我们那个电缆固定到管片壁上，然后给盾构机提供所有身上的这个电力动能。这边富余的电缆，它是随着盾构机往向前行进过程中，它是慢慢的会放下去的啊。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拉力啊、耐磨啊，要求也是很高的。
0: 特种电缆，堪称盾构机的能源生命线，对耐磨损和耐腐蚀的要求极高，需要做到弯折超100万次不断新。
6: 这个试验叫弯折试验，要做100万次以上，模拟电缆在运行当中的一个疲劳的程度。
0: 和盾构机一样，电缆线也同样经历了从零起步到产业高峰的历程。翟公礼和团队在一次又一次测试中积累特种电缆的制造经验，为国之重器提供不竭的动能。
5: 土壤环境当中会有酸啊、碱啊，设备上的那个油脂啊，对电缆的腐蚀。我们要把这个前面的500米对它进行做一个检测，怎么样？
7: 现在整个运行的情况还是比较
5: 良好的，
7: 比较良好。对，
5: 往下一个点吗？
8: 往下一个点，三。
5: 作为企业来讲，我们也是助力这个国家发展的一环嘛。
0: 装备、材料与技术等汇聚合力，筑牢产业根基。不只是盾构机这样的大型装备，在地下管网的建设与改造中，众多高精尖的技术各展所长，孕育无限商机。
9: 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正在快速移动，
10: 普拉桑将于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浙江温岭到舟山一带沿海登陆。
0: 台风即将登陆，这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场严峻考验。路面的细小裂缝若不及时修复，当暴雨来袭，路

0: 坏就会更严重，甚至造成坍塌。
1: 这雨出来就来，今天有台风。
2: 这个路面的逆风呢，我们认为它就是管道的问题，不是路面的问题。这个不夸张的讲，你下面就有可能有个空洞。
0: 问题出在何处？这个像四脚滑轮的管道检测机器人将下去一探究竟。这个行动灵活的机器人替代人工进入管道检测，解决了过去工人下井活动受限和安全隐患的痛点。在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三维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的加持下，机器人的检测更为精确，裂缝、变形、腐蚀点或者沉积物堵塞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此时机器人前行至20米，实时传输的信息显示管道裂缝比预想要严重很多。
3: 停，
1: 好了，
3: 间隙比较大，管道发生在那个错位，
2: 这个水渗的量还比较大了，应该进行结构性的修复。
0: 根据机器人发现的漏洞，石克兵和团队要迅速采取热塑成型的管道修复方案，由弹性体新材料组成一种刚柔并济的特殊管道派上用场。
1: 好，行，可是行，
4: 现在是软的，很快要把它切掉，切掉以后塞气囊，因为它冷却了就没有办法把气囊塞进去了，这个时间把控是最关键的点。今天下面还有一点水，所以时间要更要快。
0: 采用新型材料封堵管道漏洞，使它与旧管紧密相连，修复务必在20分钟之内完成，否则新材料变冷凝固而无法贴合。
2: 要再加热，因为现在里面冷却了。
0: 检修这样的管道漏洞，过去开挖需要5天到7天，而今天整个过程不到6个小时。赶在台风来临之前，石克兵奔赴下一个现场，他们要采用另一款涂抹修复机器人来完成供水管道的修复。
2: 宽度设在40公分左右，
5: 原来这个厚度是
2: 厚度在2毫米到3毫米之间，这个点修复20分钟就够了。任何地方有漏水的，你叫我们4个小时之内肯定能把它修好。
0: 问诊城市地下生命线，机器人借助微开挖或不开挖修复技术，规避马路拉链，实现管网的精准治疗，为城市更新提供更多的解决之道。
2: 这个技术呢是点状修复，机器人进去自己找到这个点，自己进行修复，
3: 一次性可以修复220米以内的管道，
6: 保障城市的供水、供暖、供气、供油这4个方面的管道维修。
0: 工厂内新一轮研发加速推进，市场也拓展到海外。
7: Also you need it.
8: Okay.
0: 产业链正在重构与升级，巡检机器人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之中。在深圳，全长6845米、2024年贯通的深中通道里，14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巡检，它们能在应急情况下接收远程指令赶赴现场，还可以通过自带扬声器疏导交通。在北京，这位新上岗的地铁列车检修工程师正在作业，一个超强大脑配上了一条灵活的手臂。在广州，铁路轨道巡检机器人正自动采集车底、车侧高清图像和 3D 数据，巡检定位精度达到正负5毫米。以地下交通综合管廊为主导的基础建设快速增长，正驱动着技术、材料、工艺的全新变革。地下管网的建设不仅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的均等化也不断在缩小城乡的差距。南阳市郊覆盖22个村的污水处理项目正式启动。
9: 污水处理厂将近10公里，所有村庄的污水现在都有接口进来。
10: 行，我们这管。

0: 水流速度是不是很快啊？
1: 水泄壁比较光滑，它的摩擦系数是0.0084，然后混凝土管这是数量级的差异
0: 啊，
1: 十倍以上的，所以说这儿涉及的管道没有那么大，800的流速就可以了。
0: 而且这个重量也轻是吧？
1: 对，混凝土管的1/10，所以施工非常方便。竹子通过我们这个复合材料给它复合以后，耐腐蚀性会更好。
2: 流速快，重量轻，耐腐蚀。正在埋入地下的竹缠绕管道，是南阳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引进的绿色建造新材料。20公里的污水处理项目，需要1667根竹缠绕管道。竹子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建筑材料，它具有很强的抗拉性能、抗腐蚀性。
3: 小心啊！
2: 中国竹林面积达701万公顷，每年可利用1.5亿吨竹材，但在传统的利用方式下，每年仅有约0.4亿吨被有效利用。
1: 那这个是不是颜色越深时间越长啊？
4: 可以这样认为，5年以上都没问题，3-4年是肯定不能用，强度不够。
2: 安吉盛产的楠竹，纤维细长，韧性好，硬度适中，最适合生产管道。南阳竹管道的原材料大都来自这里，从选材到加工都有讲究。竹篾在高温中蜕变，防腐处理后成为缠绕管道的优质材料。原料运抵工厂，他们将在这里成为坚固的整体。无数次试验找到了工艺的最佳配比，利用树枝作为粘接剂，一层竹篾覆一层网格布，层层叠叠，螺旋缠绕，高温固化。
1: 主要检测的就是一个管道的抗外压能力，数据现在已经出来，在3%变形的情况下，我们环钢都可以达到14000牛。
2: 环钢度14000牛，意味着埋地排水管每平方米能承载的力，可以承受90吨的重量。
1: 加速老化实验，56年以后可以保留原始强度的74%，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可以达到50年的。管道如果废弃以后，是可以通过粉碎以后自然降解的，对环境没有污染。
2: 绿色环保，长寿命，高强度，低成本。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基管道，为地下管道建设提供了新选择。同南阳竹缠绕顶管施工类似，汉口老城区的地下一种预制拼装技术，以平均每天4节的速度，一节节推入地下，正串联起江城未来高压电力通道的生命线。
5: 老城区，而且这条路啊，双向车道，然后这边呢，它的路比较窄，而且离居民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这种非开挖式掘进顶管工艺啊。
2: 不开挖地面，就能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上部土层未经扰动。这种新的施工技术将对城市周边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在国内正被广泛采用。此时，直径3米、长度2.5米的小型预制管节，正借助顶进设备产生的顶力，按设计的坡度顶入土中，完成地下管廊的铺设。
6: 地下16米深，这个属于是干地上的一级地基。你像这种土，它的塑性就很大，然后含水率很高。像这种遇到水的，它就可能瞬间就成这种泥浆。
5: 它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涌沙和突涌，这个对我们工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2: 这个装配式预制管节都在工厂里按标准化预制生产，运至现场拼装施工，能大幅提高施工效率，缩减工期。
5: 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嘛，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以后一个方向。
2: 武汉市硚口区高压电力通道 总长度为

0: 12.2公里，所需预制管节约9000根。成交的这个预制管节生产基地，新的产业已经形成。全机械化自动生产线正在保障武汉高压电力通道预制管节的市场供给。不久的将来，高压电力通道穿行于江湖之畔，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先行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今天的中国急需构筑超一流的电力动脉，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算力与数据中心，这些新质生产力正蓬勃发展，让城市电力负荷骤然增加，必须依靠更高电压等级、更大容量、更安全绿色的电能输送，才能托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的这家工厂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技术，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管道完成最后的封装后即将下线。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将三根导体放在一个管道内，代替原来每个管道各放一根导体的结构，电流输送能力达到同电压等级电缆线路的3倍以上。在提升输电安全的前提下，既增大输电容量，又节约了空间和成本。
1: 这个三根绝缘电呢，是由环氧树脂和氧化铝粉混合，将我们 A、B、C 三相三根导体能够均匀地布置在我们这个客厅内腔。它既需要呢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同时呢它还需要有较高的机械强度。
0: 环氧树脂和氧化铝填料的混合，必须在真空条件下浇筑、加温、固化、脱模再固化。三相共相，这可不是简单的捆绑。当大电流通过时，三根导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研发这项技术，技术人员历经了无数次试验，最终让绝缘件拥有超高强度。这个三支撑绝缘件自重仅25公斤，却能承受住高达15吨的轴向与径向力，将导体支撑在壳体中间，三根导体之间如磐石般稳固，内部充入绝缘性能优越的环保混合气体，构筑起安全屏障。而制造这个产品，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求极其精细。
2: 抛光一下吧。
3: 对，抛一下的。
2: 100%双碳。
0: 任何微小的缺陷都可能引发绝缘击穿的风险，导致城市大面积停电。
2: 刚好5毫米吗？
3: 超过1毫米啊。
2: 5正负2毫米。

0: 这是国际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电气性能试验大厅。产品最后一道检测关，严苛的电气性能测试即将开始。
1: 关灯，确认一下极性，核杂，升压开始。我们需要把好最后一道关，确保我们产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问题。
0: 公频耐受设备电压等级可达1500千伏，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设备电压等级可达4000千伏，模拟输电管道遭遇自然界雷击灾害坚如磐石。
1: 每一件产品都需要从一个材料的选型、结构的设计，然后还有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上面去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样呢才可以选出来那个最优的产品参数。
2: 我们的第一责任呢，就是让世界对我们的创新能够充满信心。
3: 我们今年应该基本上没怎么休息过，就是尤其前两个月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2小时到14小时时间里面，就是像一些大城市去扩展嘛，像南京，我们在杭州都有项目。
0: 创新和开拓还在继续，数亿元的合同订单和对行业增长的预期，这家企业正在布局新的智能化生产线，它将是。

0: 汉捷自动化调试完成以后，比我们现在人工的效率呢，可以提升近50%左右。
1: 这条历时4年自主研发的专业数字化产线，是电力行业大型设备智能化流水线生产的首次尝试。未来的自动化率将达到90%。
2: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1: 好，落。
3: 刚下线的产品连夜装车起运。
4: 前往220千伏、曹山旅游度假区架空输电线路入廊改造工地。20年前架设的高压架空线，穿过曹山旅游度假区。
3: 这个它已经建了快20年了，下雨的时候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呲啊呲，呲啊呲的声音，
4: 刮风的时候呜哇呜的叫的人也受不了。
1: 此时，线路入廊迁改。
3: 正进入冲刺阶段。这个地方还有部队的这个国防光缆，这个是碰都不能碰的，它有安全距离还挺大的。前面还有好几处，下面还有污水管、燃气管线都有交叉。为了确保应用这种新型输电技术的重要工程不出现任何问题，从地下电力管廊的规划设计、建施工。 产品供应、设备安装到整个工程的建设和运维，这家企业正在致力于构建新型电力输送工程方案。最后一车管道进入管廊，现场搭建起一个防尘净化室，确保两节管道对接时不被外部杂质侵扰。
4: 我们这小屋呢是一个无尘的，里面带空调，有个净化装置。
5: 1、2、3、4、5、6。这段管廊总长度超过5.25公里，建成后可以拆除沿线同样长度的架空铁塔线路。这里的人们开始酝酿新的生活。因为这个铁塔要拆了，我把这个民宿建起来了。
6: 我们村里面已经建了好几家了。溧阳曹山，这个拥有11000人的旅游小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后花园，正在谋划全新文旅蓝图，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美的天际线。
7: 把材料推平就得，哎，越平越好。
6: 现在没做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这两个铁塔，把这两个铁塔拆掉，这个铁塔拆掉之后，那边可以做。
3: 这边可以把这个影子做得更好。这边是我们1号中南塔，后面呢，我们的那个架空线就是从这边引到我们的那个管廊里面去。
5: 你这个8天能够来得及的，你怎么8天你要抢工啊？
6: 只要对接起来就行。
3: 天上的自助网归并到我们地下的综合管廊去，可以系统的考虑，就可以成片的规划，是吧？就可以综合的利用。打造示范工程，不仅需要创新的输电产品和工程建造能力，还需要智能运维系统的应用。 实时监测产品运行时的温度、电流、绝缘等关键参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实现故障预警和快速响应。5.25公里的220千伏三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虽然耗资约6亿元，但对于旅游区未来发展而言，既优化电网结构，增强供电可靠性。
6: 又释放出大量土地资源，将被架空线路分割的自然山水整合成可开发利用的整体空间，来打造那个我们潮汕文旅项目的新名片。
8: 这个草坪做成承担一个数万人的这种演唱会的草坪。
9: 对，这几年以来，年轻人对演唱会、
8: 音乐节
9: 要求都非常高的。
3: 虽然投资很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来说是优化了我们的空间布局。我们算好这样一本经济账，算好这个生态账，也同时也算好我们老百姓的民生账。用技术换空间，向土地要效益，提高输电能力和。

0: 安全性，让架空线路入廊。作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和电力供应的最佳方案，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技术在城市更新中有了更多用武之地。慢慢起，慢慢起，在往这边来点，稳住，稳住，落。电子机新城。 这个刚建好的三相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将迎来正式投运的关键节点。
1: 草山昨天验收啊，现在我们走到地下呢，我们这根本不用去担心恶劣天气对我们输电线路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呢。相比我们的电缆输电线路，这根管子未来我们可以替代是多少呢？九根电缆线路，
2: 它的输送容量非常大。
0: 采用气体的嘛，它不会燃烧，这个在这方面的可靠性上面，那肯定是很好的。作为一个绝缘介质吧，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环保。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地铁等公共设施加速建设，可用的城市地下空间越来越少。下到这个管廊不到3米宽，紧凑的布局节约了空间，也节省了土建成本。
3: 在整体的电力管廊当中的话，土建成本大概占了就是电力管廊成本的1/5左右。
0: 依江而建的南京燕子矶新城，从重工业片区蜕变为南京城北的核心区域，土地需求及用电需求都快速增长。周平在南京供电公司工作了28年。
4: 目睹燕子矶新城电力需求的节节攀升。燕子矶这一块用电量比较大，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以5%到10%之间在增长。考虑到将来这种趋势的话，还是提前谋划，提前做好了一些准备吧。预计至2030年，燕子矶新城用电负荷在当前基础上还将增长近1.5倍。
0: 三项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为燕子矶新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电力高速路，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置换出更多的发展空间。新的线路能不能正常送电？此时，国网南京电缆运行监控中心，所有人都在等待智慧大屏的实时数据。
5: 我们现在已经送到电了，数据正在紧张的传回当中。
6: 18号塔开始拆除，
0: 新线路建成通电，老线路拆除铁塔，再次检验整体工程实施能力的时刻到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7: 就明天啊，对面楼里这个老百姓啊。 早上起来打开窗帘的感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8: 马上就可以看到紫金山，这个效果非常不错，就真正实现了我们
9: GIR
0: 的新的开始吧，提升了人民电业为人民嘛这么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的一个形象。起吊，
10: 拉回重来，拉回重来。
0: 从这座铁塔开始，沿线16座铁塔在不久后都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11: 这个区域释放的1000亩土地将成为新城的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和小区公共空间。
12: 技术提升、城市更新、民生福祉三个方面融合到这一个项目上，合理的利用土地，在这个土地上部署我们更高的技术，未来产业升级更有动力，这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今天，中国每年单个城市的最高用电量已经超过1000亿千瓦时。 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构筑新质生产力，未来急需更强劲、更绿色的城市能源主动脉。这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也是百姓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一个个新技术层现迭出，对地下空间的探索与利用。 若开启宝藏，带动产业革新，激发经济活力，激活每一寸土地的呼吸与脉动。财经频道。

0: 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中国，气候多样，山脉纵横，富含水汽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山阻挡，已形成降雨。雨水携山势而来，或奔腾不息，或涓涓细流，变化出形态各异的水系，穿行在大江南北，随着四季更迭，孕育出生机勃勃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为许多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其中，来自远古的生物中国大鲵，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类动物，就生活其中。初春，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座座枫林笔直而立，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的石灰岩山体，在水流日复一日的切割作用下，劈山裂谷，创造出无数条山涧溪流。与溪流相通的洞穴中，躲避寒冬的赤鳞鱼开始外出觅食。而此时，在他身后，一只庞然大物正在苏醒，他也在等待着冬眠后的第一顿美食。这是溪流中顶级掠食者中国大鲵。作为起源于亿万年前的古老物种，它见证了恐龙时代

洞穴地下河深处封闭的环境为它提供庇护，使得种群得以延续至今。

过大泥，缓慢地移动身体，离开洞穴深处。由于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他的视力严重退化，但遍布全身的触觉器官以及敏感的嗅觉填补了视觉上的缺陷。在洞口，他感知到赤鳞鱼细微的震动。成功锁定猎物，但几次交锋下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对于新陈代谢极为缓慢的大泥来说，忍受饥饿并不是难事。溪水恢复了平静，大泥继续蛰伏。这一次，耐心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

此刻，亚欧大陆东缘的长白山依旧寒风凛冽。24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呈现出高山寒带气候。飘舞的雪花，将这里变成银白色的世界。潺潺的溪流在静谧的山谷中演奏，山脉深处的热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溪水也不会完全冻结。这里的色彩突然缤纷起来，依水而生的植物将这里装扮得春意盎然。

溪水深处的岩石缝隙中，中国林蛙正在冬眠。和大鲵一样，冬眠期它们依靠皮肤呼吸。流动的溪水给它们带来了充沛的氧气，但同时也带走了它们体表的热量。为了对抗严寒，它们数以百计地集结在一起，抱团取暖。随着冬眠期的结束，林蛙从睡梦中苏醒，陆续离开石缝。溪流岸边的积雪尚未融化，林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到雪地上。水面温度骤降，皮肤上残留的水分瞬间结冰，阻碍着它们的行动。匍匐不行，

虽然难度系数很高，但为了尽快寻找平静的浅水区，完成抱对产卵，他们依然前仆后继。随着林蛙相继离开，长白山的春天到来了。中国南方的山涧溪流也进入了生命力最澎湃的夏季，地下水经过岩层的吸附和过滤，变得清透而纯净，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这里的居民大多体型娇小，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演化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长鳍马口鱼是溪流中的典型鱼类，繁殖季它们在激流中逆游而上，为此进化出更有力的臀鳍以及更稳定的瘦长身形。溪流将河底的岩石打磨得圆润光滑，想在这里停靠是一件难事。把腹鳍并成一体，形成吸盘状的结构，这是虾虎鱼的生存之道，使之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稳住身形。作为溪流中最常见的鱼类，它们以好斗闻名。一些浅滩的溪流底部密布石堆，这些石块看似平平无奇，但对于一些溪流的居民来说，就有着特殊的用途。看似纹丝不动的石堆，其实会随着水流悄悄呼吸，这是独属于石蛾的生存秘籍。它们是这片水域最杰出的建筑师，溪流底部的砂石区是他们的工地。不同的建筑师有着不同的设计风格，颜色、尺寸、外形随心所欲，但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通过纯线分泌丝质物质，将材料连接在一起，形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巢穴，作为掩体庇护着相对脆弱的身躯，直到羽化。但出于对作品的极致追求，一块完美的建材偶尔也会让一贯温文尔雅的建筑师之间大打出手。对水质变化极度敏感，只能生长在洁净无污染的水域。同样的高标准让它们与浮游、石蝇成为水质指标生物三巨头。随着盛夏的到来，平静的溪谷悄悄发生了变化。

夜幕降临时，一只雄性成年大鰊爬出洞穴，探出身体呼吸。它已经拥有完美的水陆两栖生存能力。每半小时浮出水面一次，再沉入水下，开始吐泡泡。今晚，它看上去有点不同。夏季是雌性大鰊的排卵期，它频繁探出水面呼吸，通过气味寻找着异性。虽然中国大鰊生性沉稳，但是在延续生命的欲望驱使下，一切都有可能。它并不是这条溪流中唯一的成年雄性，想要争夺交配权，只能依靠武力。

之后的一个月，雄性大鲵会把受精卵藏在身后，负担起保护鱼卵的重任。一些狡猾的入侵者乘隙而入，浑身透明的米虾凭借不起眼的体型成功避开大鲵爸爸的防线，来到猎物身边。他们尝试刺破卵泡，吞下这份高蛋白。红点齿蝉幼体蝌蚪的进攻更加直接，他们贪婪地吮吸着卵泡的外壳，吹弹可破的卵泡根本经不住这样一轮轮的攻击。幸存的受精卵悄悄发生着变化，一个月后，小鲵的雏形逐渐显现，它们在卵泡内翻滚跳跃，随时等待着破卵而出的瞬间。同样在这个夏天，地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南吊罗山，直面着暖湿气流，这里的山谷与主峰近900米的海拔落差，形成了上百个瀑布，飞流直下的水源将氧气砸入溪流中，造就了水流湍急的生存空间。栖息于此的生物完全适应了环境，甚至只栖息在瀑布不断冲刷的河床上。一种微小的植物，个体大约只有3毫米，发丝般的营养体在水中伸展开来，它们沐浴着水流，

如同从石头中长出来一般。仔细观察，会看到植株根部不断分叉生长，形成巨大的网，牢牢抓住石头。即使有流水冲刷，也能将植株固定在岩石上。这是海南山涧溪流的居民飞瀑草。与他们共享同一片领地的还

另一物种的美餐。琼中拟平秋，它们是海南溪流中的特有种，身体特化出吸盘，可以牢牢吸附在水底岩石表面，即使是幼体也能在激流中稳定身形，顺势汲取岩石上附着的植物。随着进化演变，它们不断适应环境，成为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秋季，张家界第一批小泥终于破卵而出。头部两侧的绒毛是用于呼吸的鳃。这将一直陪伴他度过幼年时期，也为他增加了一份威严。小小的身形，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将风范，他们俨然已经成为这片水域的大佬。米虾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依旧在小泥面前大摇大摆地穿行。小泥暗中观察，等待着适当的机会。

成功逆袭，猎食者和猎物之间的身份完全互换了。年复一年，中国大鲵在熟悉的水域慢慢长大。重复着祖辈们的轨迹，延续着这个古老生物的故事。

从冰雪覆盖的长白山到绿意盎然的海南热带雨林，亿万年来在中国不同的地域，植物、动物与溪流一道，汇聚成山林间生机勃勃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它们就在我们最近却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山涧溪流的居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守护着这些奔腾的溪流，继续流水潺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广袤的华夏大地上镶嵌着许多明珠、高原湖泊，其中青藏高原的湖泊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40余条大小河流从四面八方汇入湖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高原湖泊水系网络。中国唯一的高海拔咸水湖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就生活其中。随着年复一年的历练，他们不断演化出各种独特的生存方法与策略，与这片水系密切相连，相伴相依。

12月，天山北路，刺骨的寒风主宰着高原的一切。雪山脚下，一个458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壳被积雪覆盖。这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赛里木湖。狂风吹散积雪，显现出无数冰泡。镶嵌在90厘米厚的冰壳中，这是由于温度骤降，气泡上升过程中无法到达水面，被留在凝固成冰的湖水中所形成。冰泡泛着幽蓝的光芒，把冰壳点缀得宛若璀璨的

星空，在狂风和潮汐的双重作用下，坚硬的冰壳相互挤压，碰撞出的冰柱垂挂在冰壳下，如同石林。极寒的水温让这里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原生鱼的湖泊。而此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另一片巨大的冰壳下，则是另一番景象。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厚厚的冰壳下，一道道小小的身影在光影中穿行，借助冰缝周围水中充沛的溶氧量吸取着氧气。它们是这片水域特有的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它们是由黄河鲤鱼演变而来。青海湖形成初期，原本是与黄河相连的淡水湖，黄河鲤鱼从那时起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距今13万年前，青海湖因地质运动变成碧色湖，逐渐演变成了咸水湖。为了适应日渐咸涩寒冷的湖水，黄河鲤鱼褪去了影响活动的鳞片，生长出发达的皮下脂肪，成为了今天的青海湖裸鲤。但是在寒冬，幼年裸鲤仅凭脂肪的保护，仍然无法在接近0摄氏度的冰下表层长期停留。它们穿过浅滩的水草区域，开始寻找温暖的越冬地。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多条断裂带交汇点，青海湖浩瀚的冰壳下方蕴藏着巨大的地热能量。嘎日拉湿地边缘分布着多处泉眼，也许就是这儿了。幼年裸鲤穿行在水泡间，享受着难得的温暖。即使在隆冬，这里的温度也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适宜的温度为这片河道带来了微生物，也为小裸鲤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美味。

源不断的热泉从湖底涌出，热气腾腾的烟雾下，是青海湖面积最大的并且全年不结冰的河道。除了青海湖中的原住民，温泉也吸引了一些远方的客人。数百只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此越冬，它们享受着温暖的湖水和湖中的美味。天气转暖，冰雪逐渐消融，青海湖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位于青海湖西部的鸟岛迎来了数万只候鸟，这里是斑头雁、鱼鸥、棕头鸥的世袭领地。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来到这里，在岛上各占一方，筑巢垒窝。鸬鹚家族

栖息在东部峭立的岩壁和岛前的巨石上。这里被湖水围绕，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理想居所。湖底茂盛的水草和藻类是筑巢最好的材料。湖水较浅，光合作用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陡峭的岩壁被刚毛藻覆盖，沙地也变得生机盎然。经验丰富的雄鸟就地取材，浪漫的求爱之后，他们开始出双入对，找到了各自的家人。为了迎接新的生命，鸬鹚依旧不辞辛劳地修筑自己的巢，但总有一些投机取巧的。随着温度的上升，蓝色不再是青海湖唯一的色彩。阳光下，湖面折射出橘红的光，水面之下，触目皆是粉红。这是只有在盐湖才能出现的藻类，杜氏盐藻。青海湖许多生物视其为恶劣环境，但对于嗜盐的微生物藻类来说，这里如同乐园一般，可以肆意生长。自带颜色的杜氏盐藻为夏日的青海湖增加了一抹粉红的记忆。由于生活在高寒咸水水域，食物缺乏，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一条500克的裸鲤大约需要8至10年才能长成。这里的藻类和微生物为它们提供了难得的食物来源。发育成熟的裸鲤即将肩负起繁衍的使命，在接下来短暂的夏季迎来生命中最艰难的挑战。

上涨的河水裹挟着来自冰川的泥沙，位于青海湖北岸的全集河被染成了黄色。一批批成熟的萝莉蓄势待发，开始一年一度的嘉年华。青海湖的湖水无法刺激它们的性腺正常发育，萝莉的基因里仍然保存着在淡水中繁殖的习性。每年洄游的萝莉约有十分之一从四面八方分踏而至，涌入相对窄小的河道前往上游。它们争先恐后，队伍绵延数千米。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挤压在这狭窄的空间，他们拼尽全力，埋藏在体内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为了到达上游，他们必须越过高低错落的河道。在乱石裸露的浅滩，萝莉趁势从急流中向上攀爬，横冲直撞，无暇顾及前进的方向。大部分鱼群进入了安全的水域。但也总会有一些伙伴走错方向，或者体力不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身后永远不缺追随者。在整个产卵季，鱼群都会一直这样前赴后继。河道地貌给他们的征途造成了困难，但更大的威胁来自天空。一群棕头鸥摆开立体攻击阵型，专门寻找那些体力不支的萝莉下手。长途跋涉的萝莉几乎耗尽了体力，这场捕猎变得没有悬念。棕头鸥在疲惫的猎物面前显得游刃有余，可以轻易地得手。但由于萝莉没有鱼鳞，表面光滑，到嘴的猎物也只能放弃。

为此，风头欧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捕食策略，取鱼眼睛为食。在食物充沛的季节，他们的贪婪成为了罗里的噩梦。这份美食的诱惑，每年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鸟，共赴这场盛宴。青海湖因此成为中国境内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此时，生活在鸟岛的鸬鹚父母们迎来了他们的后代。小鸬鹚食量惊人，需要父母不断投喂。直到两个月之后，才能离开巢穴，独自外出觅食。幸好这个季节，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清晨，布哈河下游，鸬鹚的父母正在河口开阔的水域忙碌着。他们是天生的捕鱼高手，几乎每次潜入水中，都能捕获到猎物。

面临危机。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自然总是把繁育后代的权利交给最强者。经历过九死一生，只有很幸运的萝莉可以回到他们曾经的出生地。这里的水底布满沙石，水流不断刺激着性腺，它们逐渐达到了繁殖的最佳状态。夜幕降临，全集河水下暗流涌动，萝莉再次集结成群，每条雌鱼身后都有多条雄鱼跟随。如何挑选一个伴侣，是这一刻最重要的抉择。雄鱼通过身体的摇摆和接触来吸引雌鱼的注意。一旦得到雌鱼的青睐，它们就会远离鱼群，寻找水流相对平缓的岸边，作为自己生命繁衍的舞台。在这里，萝莉伴侣们开始上演壮观的水中芭蕾。雄鱼扭动着身躯，不断挤压和冲撞舞伴的腹部，将它轻拖出水面。它们舞动鱼尾，用尽所有的力量，尽情绽放。

个个新的生命沉在河底，有的被急流卷起，暴露在浅滩，有的在石缝中停留，只有千分之二的鱼卵可以度过最初的一周，孵化出幼鱼。这些幸运儿与自己的父母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是刻在基因里的使命会告诉他们如何回到青海湖，不断延续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种姿势摔跤的成长历程。随着繁殖使命的完成，罗里陆续回到青海湖，候鸟也到了离开的季节，这场短暂的聚会谢幕了，但他们和青海湖的故事不会就此终止。在这片辽阔的水域，鱼类洄游，鸟类迁徙，乃至沧海桑田，四季更替，都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周而复始地交织在一起。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这片水域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构成了一套完美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参与者无不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掌控。在恰当的时间奔赴各自的舞台，演绎一场场生命的轮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苏超就是火遍全网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首届苏超，江苏十三市草根球员进行城市对决，为家乡而战，氛围火爆，上座率超高，创造了243万现场观众、22亿线上播放、全网话题破千亿的记录，直接带动异地文旅消费增量超139亿，成为了去年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现象级 IP。
1: 去年苏超的精彩还在脑海中没有散去，今年第二届苏超的战火又开燃了。今天晚上三个地方三场球赛将在7:40同时开球，今天晚上也是淮安队主场的首秀，他将迎战去年曾经输过的扬州队。那么这场被大家戏称为淮扬菜之争的比赛，究竟谁将胜出，谁是真正的美食之都，这场球赛内外又会有哪些的不同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0: 下午2点，近1000名扬州球迷身着统一战袍，乘坐20辆蓝色大巴，一路北上150公里，奔赴淮安，要为今晚的比赛摇旗呐喊。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1: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

0: 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都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大哥，您这买的什么呀？好吃的？
1: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一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的江苏的苏州加油，加油！
2: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淮安市体育中心今晚迎来了3万多名球迷。19:40，在球迷们震天的呐喊助威声中，比赛正式开场。上半场比赛，淮安队迅速进入状态，不断通过精准的长传与直塞进攻扬州队的防线腹地，扬州队也不断通过高位逼抢和防守反击给淮安队制造麻烦。比赛第52分，扬州队罚球入门，淮安队0-1落后，但淮安球迷们不屈不挠，坚持呐喊鼓劲儿。
0: 真是非常训练有素，整齐划一。
3: 我们球员非常有拼搏的精神，双方打战的都很激烈。淮安比赛。
2: 终于在比赛第64分迎来了淮安队点球入门。最终以1-1平局结束。一场苏超盛宴点燃江苏淮安全城。今年苏超的亮点之一就是深挖第二现场的消费潜力。
0: 距离赛场不远啊，这个酒店门口也有一个第二现场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边吃边看，好惬意哦。这是哪里呢？
4: 我们是淮安。
0: 你们吃了不少的美味哦，
4: 很多很多，
5: 当地的龙虾、
6: 螺蛳、
7: 螺蛳，
5: 哎，别讲了，麻辣鹅，
8: 麻辣鹅，淮安麻辣鹅，
9: 淮安还有美酒，干杯，
10: 猪头肉，
11: 猪耳朵。
0: 在外面看球赛，感觉跟球场有什么不一样？
9: 很有氛围感，
12: 这边可以边吃边看，那边只能看，
13: 那里看，我们这里有好吃的。
0: 这里消费多少钱呢？这一共
13: 300多块钱，
0: 一人平均是60，差不多哈。
12: 酒水畅饮哦，
14: 酒水免费，
12: 啤酒免费。
0: 今天晚上销量怎么样？
13: 杠杠的。
0: 哇，比赛结束了，大家都干杯祝贺。
15: 但是猜中比分的，到我们领奖处领奖，到领奖处领奖。
16: 我猜中了。
0: 哇，还有领奖的啊。在场外还有猜谜比赛，你也猜中了，
16: 我猜中了，
0: 看看有什么奖品、哦、
16: 我是从南京专门过来的，
17: 我扬州队的，
16: 是淮安队。
0: 好，看看有什么奖品去嘞，走看看。
16: 我本来是包间专门换到外面的。
0: 今天有几个人中奖？
18: 今天有12个人。哇，
19: 0003
9: 个别。
10: 哇，谢谢啊。
1: 尾号1575。
10: 谢谢啊。
0: 看看什么礼物。
1: 尾号00。
2: 94321。
10: 洗发水。
1: 3927。
16: 支持淮安，也支持扬州。
10: 淮安。
12: 扬州淮安
10: 友谊
12: 一加一。
10: 比赛第二。
5: 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球迷朋友们，我
6: 现在是在淮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商场专门开辟上千平专属观赛区，可同时容纳近千名球迷，联动场内40余家餐饮零售商户，现场提供各种冰饮奶茶、网红甜品、轻食小吃，精准贴合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消费需求。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7: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14: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2: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17: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2: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19: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6: 各位爱玩的朋友们，看这里，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街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2: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20: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21: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22: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2: 本届苏超赛事中场休息环节，淮安西游乐园的展示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
23: 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打造出兼具金陵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灯组盛宴。
2: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24: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2: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25: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
3: 胡表拓素简化克壤，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

0: 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记忆方法。
1: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2: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1: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制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3: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制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制地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1: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3: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1: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4: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极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指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铸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旅、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1: 1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5: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走路的步伐大小，然后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

0: 会起翘紧绷。
1: 一袭金陵旗袍，藏尽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0: 汉字的一字扣，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箱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1: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2: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1: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3: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1: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1: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5: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传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6: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7: 这个呢是我在一期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个是符合现在的季节，这是一组桃花。
1: 南京非遗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非遗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8: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1: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8: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触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1: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尽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2: 南京剪纸为南方剪纸，用于鲜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花鸟鱼虫为主，剪辑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1: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指间的城市文脉。
9: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 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此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1: 2025年，南京非遗旅游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年轻消费者的比重占据了半壁江山。
10: 2025年，南京非遗旅行总接待游客量超620万，同比增长32%，其中外地游客占比75%，18到35岁年轻群体占比58%。
1: 春风入金陵，花开满石城，让我们共赴南京之约，看樱雪纷飞，春水漾波，赏秦淮灯彩，南京绒花，金陵剪纸，在云锦锦绣与非遗匠心间触摸千年文脉，不负春光，不负匠心。南京以最美春色与滚烫匠心静候八方来客，共赏人间好时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

0: 网速购物，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啊，肯过门槛。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从茹毛饮血到百味争鸣，人类对美食的探索永无止境。研磨、炙烤、蒸煮、发酵，总要通过餐具完成风味的闭环。
1: 老爸，给我把剪刀。
0: 吃饭，这个最寻常的仪式，早已超出果腹的范畴。承载着地狱的智慧和文明的密码，是食材转化为幸福感最后的点睛。

九月的康定气温转凉。春耕夏耘告一段落，人们暂时从高强度的农业生产解放出来。然而牧民们还不能休息。

洛让达旺和家人需要跟随牛群，确保他们能吃到最肥美的牧草。整个过程是对牧民体力和经验的考验。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更快，但藏族人自有应对之法。碳水和油脂的组合从来是饥饿的天敌。青稞粉、酥油茶无需工具。

直接用手搅拌均匀后捏成小块入口。这种率真又方便的进食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到今天并没有随着餐具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成为了民族记忆的重要一环。糌粑是藏民的传统主食，这种兼顾及时充能和持续储能的食物，凭借其便于携带保存的特性，曾是藏民祖先对抗严苛自然环境的生命防线。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保留徒手进食的传统，这种用餐方式广泛分布于东南亚、非洲和中东地区。手，人体自带的工具，由27块骨骼构成。通过数十块肌肉牵引，指尖密布的神经末梢大量占据脑部感知区域，是人类探索世界最敏锐的触觉前沿。相比使用餐具，徒手进食除了满足味觉和嗅觉，还意味着另一种感官体验的加入。雅加达，超过3000万人在这里谋生。支撑起这茫茫人海的，除了生意与账单，还有口腹的慰藉。菜品多样，丰俭由人，是印尼国民美食巴东饭的特点。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多以稻米为主食，雅加达也不例外。巴东饭选用的鲜米，米粒瘦长，蒸煮后仍能保持颗粒分明。

这让人当和咖喱的交头势如破竹，在味觉的阵地左右冲杀。浓郁的滋味裹挟各类香料的复合气息，只待辣的点化。青红两种辣酱是巴东饭的固定搭配，其中的银鱼干和虾膏是火热中一缕来自海洋的咸鲜。

东饭起源于印尼西部的巴东市，随着巴东居民的迁徙，传遍这个千岛之国。巴东饭在传播过程中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改良，但坚持徒手进食却从未动摇。在当地食客看来，吃饭的快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触觉。手指通过搅拌与抓取，能充分感受到食物的质地，也让味觉的调和尽在掌控。印尼地处赤道，气候炎热，巴东饭的配菜通常以冷食呈现。整块的熟肉在冷却之后，质地与口感难免打折，而用手撕碎，让每条肉丝的表面都裹些酱汁，肉纤维得以重拾丧失的水分，食物在于手的耳鬓厮磨中再次焕发生机。通常获取方便易于处理的食物更受青睐，但总有人喜欢直面挑战。面对这些披坚执锐的家伙，人类也得搬出十八般兵刃才好应对。甲壳类动物的肌肉组织含有高浓度的游离氨基酸与糖类，这让它们的味道无比鲜甜。正因如此，哪怕是深藏于壳隙间的点滴精华，也令人不忍舍弃。在中国江苏，这种求索精神被发挥到极致。

0: 风光秀美、物产丰饶的江南地区，自古便是吸引文人雅士的所在。这份风雅也将一日三餐打造成文化的容器。
1: 我不会用微信的。
0: 老赵，土生土长的常熟人，却与当地的精致格格不入。
2: 他的有些做事方法和我的做事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呢喜欢一些简洁明了的事情，他呢喜欢把一件事情就做得比较复杂。像我出草的时候，就是我们是直接有机器嘛，直接用草一打打掉。他呢就是喜欢要手搓，就是拿个锄头在那里除草。
0: 他的讲究可能只有被他悉心照料的大闸蟹才懂。江南与蟹的渊源由来已久，

石蟹文化的顶峰还要从一套餐具说起。蟹八件行于清代，常被达官显贵文人

0: 人雅士用来彰显地位与身份，有着浓厚的社交属性。富家女子出嫁时也会将其列入嫁妆以显示门第。老赵没用过卸八件，却是这份风雅的奠基者。
1: 现在呢是大闸蟹蜕壳的重要时期，最怕水草出问题。种盖子啥种的了？
0: 水草是大闸蟹蜕壳时的庇护所。沙家浜水质清澈，湖底坚硬，水草丰茂，造就了大闸蟹青背白肚的典型特征。

水中至鲜，无需复杂烹饪，清蒸即可保留本味。蟹身构造复杂，不同的部位带来多元口感。蟹腿和蟹钳的肌肉纤维更发达，肉质紧实饱满，兼具纤维感和嫩度。雌蟹的蟹黄呈半流沙状，口感绵密如咸蛋黄，入口即化，油脂香气浓郁。一碟姜醋汁，更是激发其鲜甜的经典伴侣。而蟹八件，则是将这场风味探索推向高潮的关键。蹲固定，垂蟹甲，铲揭盖，刮青鳃，持咬膏，针踢缝，前列足，插取肉，让每一缕鲜香无所遁形。真正的高手，时必须将蟹壳拼回原形，以示食尽而行不散，这场味觉演出才算真正落幕。在过去，蟹八件多为昂贵材料打造，以彰显身份。如今它褪去浮华，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信物，续写着餐桌上的仪式美学。

0: 20年前，老赵放弃了进城的机会，留在沙家浜养蟹。
1: 三分钟呗，三分钟是最。
0: 40亩蟹塘，半生辛劳，换来儿孙绕膝，生活富足。
2: 换一个底下。
0: 他与江南的风雅看上去像是两条平行线，但细品，像他这样的劳动者才是风流雅致背后沉默而坚实的根基。
2: 有时候一句，对于你来讲的时候一句，
1: 不是那边。
2: 有时候你真干哟，对于你来讲的时候一句，尤其在你有基础的时候一句，那哪是？
1: 听什么声音？
2: 你咋？下班了？啊？来吧。
1: 不开心啊？
2: 来杯颜色走开。
0: 坎邦亚裔，斯里巴加湾市的核心地带，房屋建于水上，彼此间由木桥与步道连接，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村落。但在6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西米棕榈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西南地区，这种高约9米的粗大树种，树干内饱含淀粉。

0: 收集到的淀粉过滤掉木质纤维，再加入热水搅拌，直至变成粘稠的半透明糊状，便是当地的名小吃西米糊。人们食用西米糊需要借助这种夹子形状的木签，通过两根签的互相配合，将米糊卷起。凝胶般的质地蘸取酸辣口味的鱼汤或肉汁，令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利用两根杠杆夹取食物的智慧，在不同文明生根发芽。中国人则将这份古老的默契演绎到极致。中国人使用筷子至少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从王侯将相的金银象牙，到百姓日常的竹木漆器，筷子早已超脱简单的餐具范畴，成为席间礼序的载体，被人赋予天圆地方等文化内涵。随着文明交融，筷子还在异国餐桌上出现，成为跨越文化藩篱的通语言。湄南河三角洲，泰国最富饶的地区，这里水系发达，船只一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商贩们直接在船上烹饪售卖食物，形成船上食肆。其中船面深受当地人喜爱。70岁的萨姆扬与船面打了一辈子交道。店里许多老主顾都是冲着他而来。船面的得名与中国南方的艇仔粥类似，都来源于商贩在船艇上售卖。如今水上市集减少，船面跟随人们上岸，在街头扎根。
1: 拱啊，本坤金马甲门金马门台呢，然后马带爱个妹，然后马凯个屌凯个屌到那个当跑索送西白西呀，然后拍了凯条条浪西带土的盘盖我ตรงนั้นมันจะมีแพเป็นแพเรือขุดแล้วเวลาพายเรือขา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น่ะเขาก็จะร้องขา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อะโกฮับไล่เลียวโกฮับไล่เลียวก็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โกฮับมาแล้วโกฮับมาแล้วก๋วยเตี๋ยวมาแล้ว
0: 秘制酱汁渲染的深邃汤底是一碗船面的灵魂。酱汁配方虽秘而不宣，但猪血始终是点睛之笔。当它与滚烫高汤相遇，蛋白质迅速分解，营造鲜醇底蕴，

或透亮的粉丝，与猪肉、猪杂以及焦香的姜蒜末一起迎接汤水的洗礼，化作一份酸辣鲜香、暖入心脾的市井风味。

为了拓展美食的疆域，人们马力全开，纷繁的工具无一不是智慧的结晶。磨砺刀刃不为划分疆界，只为分享温暖。运用杠杆不为撬动权柄，只为聚拢团圆。我们以快为桨，航向东南亚的烟火深处，聆听每片土地的情与碎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42岁的赛罕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清晨，母亲赛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这是牧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

鲜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父亲塞罕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纳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等等啊，已经浪淘了。新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1: 我打扰了，等住了。声音多，眼睛都不行了。
0: 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对吧？对。
1: 好吧。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今天这条电话是你说的，我的爸说的。反正就一直不如我是卫生间，啥都是为了这个来，这个来，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5万多，连皮子。
1: 但是这个买是谁的呀？不是说大姑娘的什么？这个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迟到的理解。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扒羊肉。
1: 叫
2: 大伙给叫。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贺，无往不胜。
2: 那还蛮黑的那么多。

0: 真的很苦啊，那么一些用的特产很苦味的。他们好台湾小伙子们的好的。啊。嗯。我手给我娘掉了，
1: 我养个养个喊那个喊那个，我那还叫我们的活。别给我喊来了喂。
2: 冲过来，好，冲过来。

0: 在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
1: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0: 哦，直播，现在我还没会用。
1: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0: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2: 吃不着。
0: 香不香？
2: 你也必须。
0: 香不香？
1: 早上刚摘来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0: 香得很。
1: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10碾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0: 我们家祖宗啊，辈人都吃臭酸。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酸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了。这算我老了，老了不像老的样子。
1: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儿。
0: 我要讲的不要碰了，我要打我们的老总，你碰我心都是发的。我用开心了，我要喝。在锅上又不嫌黏黏，这样能唱能跳都可以。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一旦发现火山底块或火石，及时制止。
3: 给你们拿个包。
4: 加沙帕。
5: 签个字。
1: 有的人天生有趣，莫龙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0: 花了，刚结婚照了。
1: 50多年前，正值芳华的莫龙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0: 照来家了，晚上要冲决，你这要这样子冲啊，解的人紧了，那就可以了。就记住啊，我的那个是

0: 光呢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骑紧，骑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1: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2: 你得注意啊，
0: 我写哪字
1: 哦，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这让莫龙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0: 这个我有8000多，我的9000个粉丝喽，没有刷不中话，我没有打字。
2: 直播没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0: 直接讲话哦，
2: 你直接可以唱歌。
0: 你是一点叫我接受没有哦？
1: 没办法，一蹴而就。
0: 我妈的叫我，
1: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0: 你的手了，煮点臭水喊来去。一颗黄豆圆又圆，打成豆腐嘛卖得钱。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吃羊肉。来喽！
1: 哦，走客，走客。
2: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
3: 带点馅。
2: 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4: 因为在外面打工，想起家里面厕所，但是买不到。
5: 老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用啊！
8: 过来，
7: 过来。嗯，抽水你说他看不起，联系我们家亲。
9: 去到哪里？广东深圳、北京上海，一想到抽水就想到家乡。
10: 家的味道，
9: 而家的味道。
11: 我大姐。
12: 你妈煮哪个？上锅煮啊。
13: 哦，开始来说一下。可以，应该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讲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14: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13: 可以讲啊。
14: 欢迎家人们进来。还有我这个铁酒，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13: 好，讲话。
2: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13: 可以，比如他也会唱歌，也会
14: 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可能，对，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忘了。
15: 你们摆嘛？
14: 欢迎家人们进到直播间来了。姊妹们，这个是我的脚豆，你们哪想要嘞？哎呀，我要这些是我的臭蒜、野蒜、洋姜、野菜。
2: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年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14: 谢谢家人们啊，跟我关注一下的。我这个是几十年的。

0: 抽酸，偶尔这个抽酸，这个菜是武功害的，啊，没有打过药的。
1: 哦，好香啊！哎呀，好香啊！
2: 香吃抽酸来喽！
0: 香啊，抽酸那么香哦，香啊！
3: 啊，好吃的好啊！
4: 臭酸太好吃了，
5: 好吃啊，好吃好啊！
4: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0: 也是我做的臭酸，这个就是什么都没一起。你看你们那个生气的过来，
6: 你好想问你们来，
0: 老师们呢？
7: 大厨啊，
0: 先吃
7: 两
8: 碗。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漫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青，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
1: 在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
2: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

0: 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1: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

0: 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0: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5: 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经验分享、政策交流和技术合作，希望更多经济体、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共享亚太发展成果。
6: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妈，好香哎！
8: 有秘诀吧？
9: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0: 实在是香。
11: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2: 今天上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开展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我们一起来看。
13: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4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

0: 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星期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多地或开启入夏进程。尤其是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甚至还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
2: 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的观点，情况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3: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今天是母亲节，子女们通过为母亲组织旅游、购买黄金、拍摄影像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了浓浓的仪式感。
4: 在广东，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推出了围绕母亲节主题旅游线路。同样，黄金珠宝消费也持续火热。广东惠州部分商场近段时间黄金专柜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到6成，手镯、吊坠等成为热门选择。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母亲节是一个表达爱意的特殊节日，在四川省德阳广汉，当地影楼不仅为前来拍照的母亲们准备了鲜花，还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优化全程拍摄服务，全力迎接消费高峰。
5: 和妈妈一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留下一份最珍贵的记忆。
2: 母亲节来临，鲜切花热销。在山西长治黎城，花农们抢抓农时采收、分拣、打包、芍药鲜切花，日均发货近8万只，迎来了全年的产销旺季。
4: 在黎城县一个鲜切花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田郁郁葱葱，35个优质品种竞相绽放，花型饱满。花农们穿梭花间，正在采收成熟花材。
6: 我们从4月份开始打枝梭哩，精心管护每一株芍药，确保母亲节节达到最佳品质。
4: 据了解，该鲜切花基地种植的325亩芍药正值盛花期，加之母亲节的来临，订单供不应求。作为山西省优质鲜切花基地，这里年产芍药鲜切花超300万只，销售额预计突破500万元，产品远销海外市场，带动周边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2: 5月9号晚，苏超迎来了新一轮的激烈对决。在江苏泰州，从繁华商圈、特色饭店到生态景区，全市几十个第二现场同步直播，球赛同步点燃了市民的夜消费热情。
4: 9号晚上，泰州市各个餐饮店人气爆棚，聚餐观赛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周末习惯。在海陵区的一家酒店内，随处可见苏超元素。比赛开始，店内外已坐满了顾客。
7: 每次泰州队比赛，我们都来这儿一起吃饭。

0: 看比赛，这里烟火气十足，大家一起加油更带劲。
1: 在泰州市某购物广场的中庭，巨型 LED 直播屏格外醒目，百余位市民相聚观赛，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观赛间隙，市民们还可以参与抽奖优惠活动，有效拉动了商场的销售额。
2: 依托苏超赛事流量赋能，项目客流同比提升了30%，商户销售也同比增长了10%，成效十分显著。
1: 苏超赛事还带动了周末晚间的露营消费市场，当地公园迎来了满员客流，帐篷里、烧烤台前人来人往。当超清巨幕实时播放比赛时，大家并肩观赛，沉浸式体验热情与快乐。
3: 8号至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本次比赛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的30多支队伍、7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当地还围绕龙舟赛事打造消费新场景、新地标，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
1: 伴随着激昂铿锵的擂鼓声响，永思江上浪花激荡，各支龙舟劈波竞速，奋勇争先，角逐100米、200米及500米共24个直道竞速项目。
4: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滑得也很快，很震撼。
5: 我是专门从内江过来的，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的热血沸腾。
1: 赛场之外，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了不一样的体验，而美食音乐节则是打造夜间消费新地标，让游客们在动感的音浪中品特色美食，解锁夜间休闲新体验。
6: 啊，我从重庆过来的，这儿的美食每样都很好吃。
1: 为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活动期间当地发放了10000张消费券，有效拉动了餐饮和酒店行业的营收增长。
7: 我们这两天每天接待客人近1000桌，而且很多外地游客，营业额也增加了15万。
8: 龙舟赛事期间，客房供不应求，房间提前10多天就被预定了一空。
1: 据了解，本次龙舟赛期间，当地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消费超7200余万元。
9: 今年以来，外贸领域焕发新活力，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10: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国家旗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1个多月，他们已经生产了8-9百万面相关产品，包括国旗、串旗、手摇旗等。目前工厂仍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车间已经从1班倒变为2班倒。
11: 现在就是德冠热门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啦、阿根廷这一类的国家，巴西，他们现在订单就一直在下，一直在做着。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可能要全部发走。
10: 在周边产品出口升温的同时，一些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收集海外的测评反馈，在健身器械上增加了联动功能，并将器械体积做得更小，安装更简便，成功在美国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12: 1到4月份，大约实现的出口的销售收入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10: 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13: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3: 从今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地铁了。本次试点覆盖了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4条线路的11座车站，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暂不开放。在票务方面，实行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这笔费用包含了乘客本人以及一辆自行车当日的通行权限，且没有超时限制。
9: 在广东深圳，当地依托地铁站点串联起城市光影、商圈资源与民生出行，将地铁出入口打造成展示城市风貌、承载诗意夜景、拉动夜间消费的全新窗口。
14: 从深圳后海站地铁口缓缓走出，海风和灯火

0: 面出来，一场场华丽的灯光秀在这里轮番上演。
1: 地铁后海站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是深圳地铁二号线、十一号线、十三号线的重要交汇枢纽。从 H 口出站步行八分钟，即可直达深圳人才公园灯光秀核心观赏区。高层楼宇变身巨型光影荧幕，无人机在空中变化出各种图景。
2: 心情挺好的，因为这边可以吹到海风嘛，在这边散步的人也蛮多的，然后可以欣赏到这样的夜景。
1: 据了解，深圳人才公园灯光秀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上演，每晚三场循环展演，全程免费免预约。每逢重大节假日，光影秀还会联动无人机表演，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后海站最高单日客运量较工作日增长18.4%。深南大道作为深圳城市的主干道，宽200米，路面与绿化带天然阻隔了福田中心区南北两侧的步行动线。借地铁建设契机，深圳地铁推进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地下通道直接穿越深南大道下方，打通了南北片区，同时串联起了周边办公、商业与文旅产业，
3: 连通了8条地铁线路，在地下可以畅通无阻的通行，出来的话其实也很方便，我们可以去中心书城、博物馆、莲花山去游玩，也可以晚上来观赏一场灯光秀。
1: 出行便利了，超高人气的夜景打卡热潮也为周边核心商圈持续引流，全面点燃夜间消费活力。
4: 很多人从专程打卡变成停留消费，拍完照去喝东西、逛商圈，带动餐饮、零售、休闲业态的夜间消费明显上涨。
5: 在广东开平市的赤坎镇，有600多座具有百年历史的骑楼。夜幕降临之后，古镇以沉浸式夜游场景吸引游客来此赏景、打卡美食，让原本安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充满活力。
6: 这里啊，是开平赤坎华侨古镇的核心骑楼街。那么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呢，这条骑楼长廊呢绵延近3公里，600多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中西合璧建筑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的有韵味。今天我就带各位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侨乡夜宴的魅力。
7: 夜游的第一站，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临街的餐馆，尝尝地道的侨乡美食。
8: 我是从佛山过来的江西人，非常好，我把每一个产品都点了一份。
9: 之前的话呢是卖了100多份一天，现在的话呢已经超过了30倍，卖到3000多份。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在家门口能够做到这样的生意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7: 随着夜幕渐深，古镇广场上的实景剧上演，表演以百年骑楼和碉楼为背景，讲述华侨从出海打拼到回乡建业的故事。游客漫步夜色古镇，沉浸式融入剧情场景，在光影变幻中读懂百年侨乡的沧桑岁月与家国情怀，收获不同于日间观光的文旅体验。
8: 感觉这里建筑风格比较特别，然后呢那些人文景观也比较丰富，会推荐我同学还有我的一些亲戚来游玩。
7: 数据显示，2025年赤坎华侨古镇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夜间消费占比超60%，核心夜游业态强势带动周边50余个农文旅项目落地发展，古老侨乡在夜色中焕发全新的时代生机。
5: 山东青岛即墨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参种苗繁育和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过了3万亩。每年春夏之交，这里的海参便进入集中收获季，海参一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充实了休渔期市民们的海鲜餐桌。
10: 进入五月，青岛即墨迎来春季海参集中捕捞期，海参收购也进入全年最繁忙的时段。清晨时分，各大养殖基地已是一片忙碌。
11: 车子多的话，一个小时很快，一个小时抓个2-3倍斤，一上午能抓个8-9倍斤。
10: 记者了解到，当地海参捕捞分为春秋两季，秋季捕捞的多为参苗，主要销往南方进行后续养殖，春季上市的则是3年以上的成品参。为保障海参品质，收购环节也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
12: 出去看着刺，看出皮量，就主要看这两项，再就是大小个。出皮率就是去了杂质，去了水分，它的那个净重，今年的出皮率很好。10斤海参出5斤2，5斤3两。

0: 作为全国海参主产区之一，目前即墨已构建起从育种、养殖、加工、流通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今年的海参母菌产量较往年增产三成左右，收购价较往年小幅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预计春季海参收获工作将在5月底结束。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和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
2: 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 给网上热炒的秒解BL锁行为敲响了警钟。 那究竟什么是BL锁？ 盲目秒解BL锁又会带来哪些隐私与安全风险？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 为公众拆解风险做出防范提醒。
3: 所谓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 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BL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 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
1: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版本，这种做法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A货为优质正品，B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那这些商家是怎么操作的呢？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 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5: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AB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近年来，直播间特工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 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6: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1: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
2: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要通过信息监测的手段及时的去发现问题，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机制，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
0: 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2: 监管部门对线上的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也要督促商家全面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
3: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4: 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和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应该如何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5: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6: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5: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6: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5: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7: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5: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8: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式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9: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官员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五国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当天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西班牙有关部门警告，近期特内里费岛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至11号尽快完成。同样在9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红迪厄斯号邮轮将继续驶往荷兰，由荷兰方面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网9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说，邮轮上的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地区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计划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冷静，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10: 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先是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当天下午乘机前往特内里费岛，与其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
11: And I know Tenerife is ready, prepared, and I know Spain is ready and prepared, and I would like to assure our support as well, and that's why I'm here.
10: 谭德赛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据悉，这艘邮轮上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此外，西班牙卫生部9号通报称，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此前报告的1例疑似病例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于24小时后接受第二次检测。这名病人曾与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病后于南非去世的一名患者乘坐同一航班。
9: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10: 根据丹佛国际机场发表的声明，当地时间8号晚11:19左右，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机场方面已经确认此人并非机场工作人员，他先是翻越了机场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身亡。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12: A little bit of take off, but we were already taking off and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it just,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0: like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1: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事故造成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事发时，机上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合作，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据悉，边疆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丹佛市，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
2: 据伊朗迈尔赫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之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2: 另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3: 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3: 伊朗足球协会九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要求，包括满足相关人员顺利入境，给予高规格安全保障等。
4: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四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
5: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1: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5: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fortzusetzen mit dem Schiff.
2: 新西兰政府日前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
6: 法新社八号援引新西兰区域发展及资源部长沙恩·琼斯的话报道，新西兰当下面临燃油困境，政府官员正探讨如果在海外建立实体国有燃油储备，具体选址应该在何处。此前彭博社曾报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在考虑之列，这两个国家均为亚洲炼油和储油枢纽。琼斯表示，政府目前只能依赖本国燃油进口企业履行最低库存义务按周交货，而新西兰商界已经明确呼吁政府设法增加实体燃油储备，作为供应缓冲。新西兰政府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尚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石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于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陷于梗阻，引发能源供应链危机，也充分暴露了新西兰燃油储备有限的风险。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7: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与三月相比，四月全球除高粱和大麦以外的主要谷物价格均普遍上涨，其中玉米价格指数上涨0.7%。 米价指数上涨 1.9%， 小麦价格指数上涨 0.8%。 粮农组织表示，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气和种植预期的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干旱以及今年小麦种植面积预计会减少，直接影响了供应前景。其次，化肥价格上涨也起到关键作用。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化肥价格，农民转而种植化肥用量更少的作物，导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在这些因素叠加下，粮农组织已小幅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产量将比去年下降约2%。粮农组织还警告称，种植成本上升正在让农户被迫减产，威胁2027年的全球粮食供应。
8: The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put costs, which in some cases like urea is 70%, natural gas 40-50%, the same with oil and sulfur, is that farmers will have to make choices. And the choices basically it is to plant with less inputs and that will reduce yields, or to switch to biofuels, or to switch to commodities which can fix more nitrogen.
7: 此外，四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9%，达到自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波涨势主要受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价格上涨推动。分析称，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物燃料行业需求看涨；二是相关生产国政策支持；三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形成联动支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说，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风险。
6: 美联储发布的报告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三月和四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对美国金融体系乃至全球经济构成风险，这一比例比半年前大幅增加了27个百分点。其次，能源供应冲击受到高度关注，70%的受访者认为石油供应冲击构成风险。受访者普遍担心伊朗战事可能导致能源市场面临长期供应紧张，进而推高通胀。45%的受访者认为更加持久的高通胀本身就是威胁美国金融稳定的一大风险。不少受访者担忧，如果能源供应出现长期冲击，通胀压力可能再度抬头，美联储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美联储金融稳定报告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旨在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识别潜在风险。该报告首次发布于2018年11月，通常每年发布两次。
3: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苹果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有望达成芯片代工协议，受此消息提振，英特尔股价8号上涨将近14%。涉嫌人为操纵市场，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家集团在印度遭反垄断调查。先来看苹果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苹果和英特尔即将达成一项合作协议，由英特尔为苹果公司代工生产部分芯片。受此消息影响，英特尔股价8号收盘时上涨将近14%，苹果公司的股价当天收盘时上涨大约2%。
9: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苹果与英特尔两家公司就芯片代工问题已商谈超过一年，近期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如果最终签署合作协议，这将是苹果公司2016年以来首次选定台积电以外的第二家高端芯片代工厂。伴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热潮持续升温，全球科技企业今年纷纷加码芯片投资，台积电晶圆产能已趋近饱和。除台积电外，英特尔公司是目前全球少数具备先进工艺可靠性与大规模量产能力的芯片厂商，近期正加速扩充产能，其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的新晶圆厂已进入产能爬坡阶段。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创意策略的分析师指出，苹果公司大概率不会采用英特尔现有的 18A 工艺，而是会等待升级后的 18AP 工艺，最快有望于明年实现量产。不过截至发稿，苹果与英特尔两家公司均未对最新合作进展予以回应。
2: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嘉集团在印度受到反垄断调查，缘由是向零售商提供好处，以增加其产品的市场份额。

0: 报道称，印度竞争委员会日前接到投诉，于8号下令对法国宝乐利家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印度竞争委员会称，宝乐利家于2021年提议向其印度市场零售商提供大约2200万美元金融支持，以换取旗下品牌在门店所售全部酒品中占据 35% 的份额。据报道，宝乐利家在与特伦甘纳邦的零售商签订协议后，其市场份额大幅上升。在一些门店中，这家法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1月的 53% 激增至两个月后的 100%。印度竞争委员会表示，宝乐利家涉嫌人为操纵市场需求，以此排挤竞争对手。这种做法不仅可能让消费者选择变少，还无法让他们真正受益。宝乐利家集团旗下品牌包括芝华士威士忌、绝对伏特加等，其在印度有大约1600名雇员。
1: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对此不少人感到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2: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而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的许可证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直言这是历史性一刻。自2025年9月起，尼泊尔政府上调了珠峰的攀登特许费，其中外国登山者的费用从1.1万美元涨至1.5万美元。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高温热浪，9号在首都新德里，短暂小雨降温过后，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6摄氏度。为帮助市民和游客抵御高温天气，新德里市政府当天推出多项防暑措施，包括投入流动防暑服务车和设置城市纳凉区。政府在纳凉区设立临时帐篷，配备饮水机和风扇等，同时向人们免费发放口服补液盐。当地时间9号，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易洛魁越野障碍赛马会，猎狐犬巡游是历年赛会开幕式中的经典环节。当天，20多只可伴随马匹与猎手奔跑的美国猎狐犬亮相赛道，为比赛拉开序幕。现场观众欢呼喝彩，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据悉，有着85年历史的易洛魁越野障碍赛马会是美国顶级越野障碍赛马赛事之一，每年可吸引观众约3万人次。今年的赛事设有7场比赛，总奖金额达到约57万美元，约合388万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号，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市，第71届鲜花节拉开帷幕，整座城市被鲜花包裹，化作一片缤纷烂漫的花海。街巷深处花香萦绕，处处彰显着春日的生机与浪漫。当地标志性建筑赫罗纳大教堂的台阶被精心装点成大型花艺景观，吸引许多居民和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赫罗纳市政府表示，每年鲜花节举办期间可吸引国内外游客约40万人次。本届鲜花节将一直持续至本月17号。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 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 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 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 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 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
4: 对话，
3: 央视财经新媒体，
5: 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蚁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6: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7: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现在中午好，我是李志。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有人称他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舌尖的记忆，给予远行的游子对世界最原始的认知。福建史称闽，闽南代表城市泉州，古称刺桐城。如今的泉州随处可见海洋文明的遗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海而生，勇敢冒险，开放包容。地处泉州中部区域的南安，是泉州海洋文化的代表。山林、湖泊、海岸线，不同跨度的景观震撼世人。在南安的老城区，随处可见唤醒归来游子乡愁记忆的红砖古厝。这座城市依偎在东南海域的怀抱里，任凭岁月更替，也不改容颜。闽南菜系博大精深，人类的味觉记忆从这里开始。闽南饮食特殊而神秘，泉州市区偏清甜淡口，但南安还有一种酸辣重口的存在。
1: 从1910年开始，从我曾祖父那一辈开始，然后就一直传，然后接到我爷爷，我爷爷再接到我爸爸，然后再接到我。
0: 南安人喜欢吃，更喜欢琢磨吃。看似平平无奇的下饭酸菜，也能在他们的手起刀落间，变成一道新花样。泉州各地都有酸菜面，但还属南安市洪濑镇的最为出名。它以浓郁的汤汁、酸爽的口感、诱人的香味、筋道的面条组成。
1: 酸菜面最讲究就是那个酸菜，酸菜开头肯定讲究酸菜，然后其次是那个汤头。那汤头，然后接下去配料。
0: 酸菜是酸菜面的灵魂原料，它的作用可不只是作为汤底那么简单。爽脆的酸菜辅上各式小吃，是闽南风味的独一份。中国的酸菜腌制历史悠久，南北方大同小异。除了腌制酸菜的专用酸菜缸以外，就是压酸菜的大石头。腌制越久越入味儿，这是店家们都心照不宣的秘诀。所以除了加入的各式辅料外，更要在酸菜的腌制上多下功夫。
1: 选择这个酸菜其实也有讲究的，要选择茎粗叶大的酸菜。像这个芥菜是每年12月然后采摘的芥菜，然后我们这个芥菜是需要腌制1年以上，因为才能够入味，才能够酸爽。然后就比如这个芥菜是去年12月采摘的，到现在还没用，毕竟你看刚还没有开封，这个时间是越久越好。我们是做最起码保底是1年以上，但是如果时间越久的情况下，这个菜是越酸爽越入味。
0: 酸菜的腌制大体上是搭、封、压、泡四个步骤组成。芥菜要选择茎粗叶肥的，那样腌制的酸菜入味而润厚。一般来说，酸菜腌制的越久越入味，店家一般会腌制上7749天，时间可以根据气候和地域的变化延长，这样既能释放酸菜本身的味道，又不会使酸菜由于放置过久而失去爽脆的口感。

0: 酸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然而面也得坐上这道美食的第二把交椅。最传统的酸菜面都是以手擀面为主，如今为了迎合大众喜好，各个店家更新了菠菜面、泡面、米粉等其他的主食选择。天才亮，店家就要开门备菜了。除了最常见的兔肉、大肠、五香卷、海鲜等辅料，最关键的自然是汤头了。腌制好的酸菜切碎后入锅爆香，此时已经能闻到酸菜散发出的酸味了。再放入高汤中汆熟，汤底即成。汤底的味道决定了一碗酸菜面的成功与否。高汤一般是选用猪骨汤，也有店家选择鸡汤，这为不同的店家打上他们自己的标签，也是食客选择的一大取向。
1: 别人家酸菜面有的可能就一种，有的就可能两种，我们采用了牛肉汤头，还有排骨汤头，还有鸭肉汤头，根据个人口味可以单独的也可以混合着。
2: 汤头很鲜美，然后这个面的口感很劲道，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酸菜是我们这边地道的酸菜，对吧？整体起来的话分数评分挺高的，我经常过来吃。
0: 傍晚时分，食客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店内饱餐一顿，选好了自己最中意的辅料之后，便可以坐下等待上桌。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或是老人小孩，忙碌了一天，选择用一碗酸菜面消除一天的疲惫。酸菜面一端上来，面条和配料谁也不让谁，生怕被抢了光彩。按照惯例，应该先喝一口汤，再拌上辅料一起吃，味道咸香，酸菜的口感一点也不抢戏，寸嫩开胃，面条筋道有嚼劲，食客们一口接着一口嗦面。
3: 我特地从泉州跑过来吃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酸菜，很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汤头太正了。
1: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卖过1300多。
0: 透过热气，我们看到来往的人流，看到忙碌的生活，看到人间的烟火气。虽不是罕见之物，却承载着闽南人民最独特的风味。闽南菜系所追求的本意是味的真善美，所以人们勇于探索食物的内在，热衷于挖掘食物本身的滋味。在漫长时光的沉淀下，流芳百世。红濑镇上除了酸菜面最为有名，还有一道小吃享誉全国，那便是红濑鸡爪。人类探索美食的道路越走越阔，朴素的食材往往能衍生出更复杂的美味。随处可见的鸡爪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北方，鸡爪可以烤，而在泉州南安，鸡爪要熟卤的最香。这种咸香中又带着甜味的独特美食，既能尝到卤汁的新香，也能尝到鸡爪的肥嫩。无论是家常饭桌还是酒宴菜肴，红濑鸡爪都能在泉州卤料界与其他小吃一决高下。寻寻觅觅，我们探访到了一家老字号。作为南安市红濑鸡爪的招牌，老板自成一派。红濑鸡爪的特点就在于它结合了现代香卤、辣卤的卤味理论，又秉持了闽菜系的清淡鲜甜，这是卤料界实属难得的口味。

0: 鸡爪那种比较优质一点，个头都大概在有45克以上，然后质地呢，那肉感比较饱满一点。红濑鸡爪对于食材的选择十分苛刻，要想打好自己的招牌，鸡爪必须个头均匀，白嫩肥美，色泽光亮，没有一点黑茧子。原始食材的选用和要求，直接影响入味程度。 这样的鸡爪是决定卤味品质上乘的关键。既然是卤味，那么卤料的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独门技艺就藏在这个卤料包中。
1: 我现在把我们秘制的卤汁加进去，就是好几种那个天然的那个香辛料熬制成的。那香料呢，我们都是用那种天然的香辛料。
0: 就是不添加任何的那种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因为我们想保存原有的那种原来的香味。要卤的入味，卤的咸香，需要数十种香料相互呼应。在保持鸡爪原始味道的同时，香料得搭配得恰到好处。当卤汁烧开后，加入洗净的新鲜鸡爪，充分搅拌，慢火细炖。 在等待的时间里，这道硬菜正汲取卤汁的精髓，色泽也从雪白变到棕黄。此时，卤鸡爪便可出锅，晾凉售卖。加点芝麻油更香。
2: 然后再搅拌一下，拌一下，更香。哦，过来来这边，来这家。啊。啊，我怎样？啊，好。
1: 鸡爪的评价都是觉得我们鸡爪是 Q
0: 香有嚼劲，但我们最主要一个特色就是那个醇香入骨，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但食客们对卤味的需求肯定不只是鸡爪这么简单，来店里买卤味的还会顺带买上一些豆皮、笋干，毕竟闽南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那就是卤料烧酒配。 是夏夜最忠实的选择。无论身在何处，闽南人的味觉记忆赋予着家乡最温暖的慰藉。酸菜面的酸辣唤醒久远的儿时回忆，红濑鸡爪的肥嫩拾起无处安放的梦想。人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 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 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相传，姜母鸭在古时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美食。古代御医为了给君王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用麻油炒红面番鸭肉。 再加上老姜母和烧酒一起炖煮，这道菜便是姜母鸭的前身。味道香鲜美味，甘心兼备，君王食用后精神振昂，对其大加赞赏。这道菜也就成了宫廷御膳。如今，姜母鸭走进寻常百姓家。 渐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一道名菜。
2: 我们是95年就开始开的，然后到现在有

0: 二十多年了，将近三十年左右了。姜母鸭一直以来就是咱们岭南这边的特色。
1: 那以前都是独树一帜，很香啊，而且因为它放了很多姜的话，又没有什么异味，然后又增香，然后又下饭，也比较代表泉州的嘛。
2: 姜母鸭，说来平常，一只鸭子几片姜而已，但张姐姜母鸭却以独特的魅力，让熙熙攘攘的食客食而不忘，去而又返。
0: 外地的姜母鸭比较少，姜母鸭有很多种了，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汤汁的。然后我们就是选取这种汤汁的哈，你要是说淋饭啊，加在饭里面也挺香的，挺下饭的，
3: 不腻，口感也蛮好的。
2: 区别于厦门，泉州的姜母鸭自成一派，有的店家是加水采用炖煮的方式，另一部分店家则是偏爱干煸，不加一滴水，全凭盐、姜母和麻油调味。姜母鸭选用的鸭子也是颇有讲究，选的是番鸭，
0: 采取就是咱们闽南的当地的那种番鸭，再选择三斤左右的鸭子。姜母鸭就肯定以姜为主嘛，正常的姜就是要差不多在一斤左右。
2: 张姐先将整只的鸭子放于带盖陶土砂锅中，将整只的鸭子倒上特制的调料进行腌制，再将陶土砂锅直接置于炉火上进行煮、包等烹制过程，经过高火慢火煮，汤汁尽收，炉火上一个个陶钵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透过钵盖传来温暖的热流，稍许时间，白色的热气便升腾而起。
0: 主要以老姜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酒，秘制的酒，白酒，然后那种是去腥的，然后也会有加农村那种榨的那种麻油嘛，比较香，采取嫩鸭来做，然后它那个肉才会比较嫩。
2: 为了掌握适当的咸度、甜度、色度、香度、熟透度和鲜度，不断翻动，刚刚煮好的姜母鸭底下的汤汁还咕噜咕噜冒泡，鸭皮的油沉淀在砂锅底部，香气喷鼻。砂锅炖煮过后的姜母鸭的肉特别鲜嫩，有姜母的辣，但是在长期炖煮过后，姜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刺激。
0: 大概正常一只要煮2个小时左右，中间的话你不要给它粘锅，要经常搅拌，像孕妇啊、小孩啊、老人家都可以吃。
2: 姜母鸭妙就妙在姜味浓烈，姜汁深深浸入鸭肉之中，远远飘香。时间的掌控，让张姐制作姜母鸭成了一门技艺。掀起锅盖，一股甜蜜的姜香便扑面而来。2小时的炖煮，将老姜的辣香慢慢逼出，浓稠的汤汁将鸭身完全裹住，在油光的流动下呈现出温暖诱人的橘红色。食客一筷子就能将鸭肉扯下，皮肉分离，软而不烂，吃起来满口糯香，绵柔细腻的姜味盈斥着舌尖，搭配上一碗米饭，一天的疲惫在此也消失了。
0: 冬天选择吃姜母鸭的人会更多嘛，冬天比较冷嘛，人家会吃一点去寒去湿气，姜母鸭滋补嘛，就是比较养胃。
2: 姜母鸭一道泉州人眼里家常菜，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有闽南人对季节的适应，更带来的是闽南人对生活的享受。
0: 你说正常的话，基本上比如说像有的就2-3个人也有，比如说人多的他6、7个、7、8个，他有时都可以选择2只。
2: 体会人生烟火，感受生活常态。冬天一道热气腾腾的姜母鸭，吹散了多少人冬天的寒冷，带回了多少人旧时的记忆。 对食客来说，在现代都市中找到怀旧味道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小吃吃的是情怀，更是野性，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美食的节奏也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古早味道为城市注入的新的生命力，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也连接着你我他。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吃的下饭，想啊，
1: 投诉一次，
2: 来泉州一定要吃一次。
3: 也是传承对我来说，这次就是最大的一百多年的历程，
4: 非常正宗。
3: 对，总体来说是很好吃，还是说这种黑暗料理，可能慕名过来。
4: 这打 PK 的，
3: 安扎实，
2: 特别好吃。
5: 不同地区具有特色的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自身的特性。闽南一带气候多呈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造就了其菜肴原汁原味，鲜气十足。这种吃的鲜香变化，吸引各方食客穿越了遥远的海岸线，只为这一口独特的味道。升华文物，雄称海内，是世人对晋江的赞誉。晋江美食文化之深，不言而喻。晋江是地名，也是江名。南迁的晋人思念故乡，便把这条江取名晋江，晋江之名由此而来。因此，晋江这个名似乎承载了更多情感和温度。但当你来到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却也让你为之一叹。没有人会拒绝一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食客更不会。每天唤醒这座城的，是旧式情调的闽南古大厝里传出的淡淡茶香，现代化气息和生活烟火奇妙交融的人文之城，也碰撞出古与新的饮食文化和习惯。晋江古老的一面是散落在各个乡镇里传承了上百年的手艺。走进千年古镇安海，在寻味过程中，老街、老摊、老建筑，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气息，让人舒服且难忘。各种特色风味小吃随着时间的沉淀，历经三代人或四代人的传承，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安海捆蹄，就是这样捆住了几代人的味道和记忆。
4: 因为我小时候都在泉州长大，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朋友来泉州，我一定要带他吃一次。这种很有嚼劲的，然后安点这个酱很鲜，很爽口，我很喜欢吃。
5: 在晋江，每逢婚庆喜宴，打头的第一道冷盘最有分量的，就是捆蹄片。
6: 这个捆蹄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经常来，我还带我那些朋友啊、同学啊都一起过来吃。因为这家我是觉得从小到大味道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面加了高粱酒，是捆蹄的一个灵魂，它会让这个捆蹄更加的好吃、更加的入味。
0: 做到现在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我爷爷的叔叔开始在做。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次就是最大的意义。
5: 安海捆蹄作为家族式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以制作精细、质嫩韧香甜、耐嚼味美被大众所喜爱。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繁琐。
0: 捆蹄就是我们安海酒席上、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食材上面的选择是非常的讲究，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切肉、缝猪皮、灌猪肉，那个加上竹子掺上布，煮完以后定型。
5: 瘦肉侧面一刀划开，紧接着将精瘦肉切好，进行腌制。这也是整只捆蹄味道的关键。捆蹄皮再将其用针缝上，这极其考验功夫和时间的手法，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瘦肉灌入缝好的猪蹄里，肉塞得满满当当，幸福感和满足感仿佛一下子就要溢出。 为了防止猪脚中的胶质流失，取出干净的纱布将猪脚裹密。捆蹄顾名思义就是要捆的，取出两根木棍夹住裹了布的猪脚，再用纱布绳捆牢扎紧。有了木棍的定型，无论长短，捆蹄煮出来的时候都依然是一只完好的猪脚，呈圆满的圆筒状，色泽红润。
0: 捆蹄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选材、你的制作手艺、工艺啊、你的调料、你的火候掌握，这些都非常重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你就前功尽弃了。
5: 一点一点做，一只一只捆，捆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这样的手工制作。他毫不犹豫，接下祖辈的技艺，把心沉下来，用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这道美味。看着捆蹄在慢火上蒸煮，不一会儿，烟气、热气、香气随之弥漫。食用时，以熟练的刀工切成厚薄一致的薄片，切片后白里透红，其肉馅织成各种花纹图案，别有一番艺术感。
0: 口感稍微有一点咸香，然后有一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吃捆蹄的时候沾上我们的蜜汁蘸酱，这个口感会更好，会更香。我们的受众范围很广啊，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一道菜。
4: 挺好的，这个蛮扎实的，这个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吃的是它的那个红米醋的那个味道，然后沾上这个酱，蛮就很搭，整个就味道就很原始的感觉。
5: 捆蹄现切现吃，味道香醇，配上酱料有股浓浓的高粱酒味，肉香十足，捆蹄皮 Q 弹十足。
1: 我觉得这个捆蹄的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糟味，然后呢，它里面肉，猪肉那个肉很紧实，它会上面的皮很 Q 弹，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等我再买一些，带回给我家里面给他家人分享。
0: 然后我们店买的人非常的多，啊，不管本地外地的都有，甚至海内外都有，每天都供不应求的。
5: 晋江安海除了捆蹄。

0: 更是藏着一道风靡闽南的特色小吃，安海土笋冻。它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1: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个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的那个延续经典的传承吧，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那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2: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0: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3: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虫呢它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说土笋冻呢，它吃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口感，它是很多食物没有办法给的那种感觉，可以说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头。
1: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然后很多女性朋友也特别爱吃，因为它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嘛，很多都说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然后都很多都喜欢吃，一个人可以吃个四五碗。
0: 炎炎夏日，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1: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那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0: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无意中吃了凝成冻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3: 我敢打赌啊，在我们这边啊，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说好吃，还有一个说特别好吃。
4: 做成这样就是这种像类似于甜品一样的感觉，还挺好吃。但虽然它口味是咸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像那种小吃的感觉，还挺好的。
1: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0: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对他来说，熬制的时间长短已经深深刻进心中。
1: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火候这一部分。汤就是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0: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晨兴渔耕、待月周归的岁月。晋江作为滨海城市，三面环海，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不变的依然是鱼韵和鱼味。海上美食集中地，一年四季各式本港小海鲜，时令新鲜货可以变着花样吃个遍，天天有鲜，餐餐有鱼是日常。对当地人来说，深沪鱼味早已随着海风融进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拥有以鱼为生的本领，也善于开拓创新，对生鲜食材进行巧妙加工，烹调出一道道形色各异、名扬四海的深沪小吃。在深沪，严红妹是家喻户晓的老师傅了，十几岁从小学徒开始，一直坚持了40多年，用心做好每一粒拳头母。
5: 这个味素袂歹，比较 Q， 食落去微微个嚼劲咯。经常食，用厦门坐车啦，挑工用个来自大家。
6: 有些店里面吃起来满嘴都是那种感觉像淀粉一样的口感，它那个更有一些劲道，酱汁就是自己调的，在跟在外面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端上去的时候味道也挺不错的。推荐的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不错，经常都有朋友过来吃。
0: 当整个小镇还在酣睡时，严红妹早已忙开了。以海为生，注定也面临大风大浪的天气，所以并不是每天都能下海捕鱼。这时候人们就选择吃猪肉，这就是拳头母产生的渊源。最早名为金头母，是因为原本肉丸子只能精肉制作，带筋的就不行，而有些人看那筋有些浪费，于是就开始创新，把肉筋和鲜肉搅碎捏成团煮。后来有人觉得味道单一，又添入其他辅料，于是取名金头母。因为金头母的闽南语发音近似拳头母，且拳头母的形状就像拳头一样，因此不知从何时起，它便改名为拳头母，流传下来。如今拳头母在晋江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7: 我个人是喜欢蘸酱吃，比较有味道，口感比较好，吃下去脆脆的，感觉口感很好，跟别家的拳头母不一样。
8: 真是我爱吃的滚头嘛，但是我呢做起来跟人无相，我别人爱结婚嘛，因为家我们本地都做的嘛，吃起来很有嚼劲，够滚头了，大人干啊，够爱吃了。
9: 我吃了做结婚，这款的滚头母是起，朋友也吃侪来，调的我料，我是也配也我听。
0: 严红妹的拳头母是每天现做现卖，猪肉一定要买今早现杀的，既有瘦肉也有肉筋，否则会影响拳头母的口感。先将猪肉切成条状，放入搅碎机搅碎，搅碎好的肉泥反复揉捻，待配料完全和肉泥揉合在一起后，左手抓起一把肉泥放入手掌，伸直食指绕着肉泥反复打圈，直至肉泥变成一巴掌宽， 三根指头粗的圆筒状，再放入沸水里。
8: 像我是刚说，我是做起来，然后冲起来，然后再给暖些，伊遐肉骨会较松咯。啊，然后我起来搅起来，就煮一半，再煮着过差不多十分钟啦。伊个步骤就是刚说你吼，你搅是做。唔茫搅伤侪，搅是热热滚起来，搅两个就硬了。有法嘞，我是硬讲第一下个咯。你若愈搅愈侪，它实在是无好食咯。
0: 大火快煮下，拳头母很快浮到水面。此时它们呈白色，就像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在锅中翻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拳头母，用签子穿起一个。沾上特制酱料，轻轻咬动，嚼劲十足，味道一绝。
8: 一日都也是四五十个差不多了，计爱食阮的酱汁了、酱料了。伊说滚头好食，酱料是真甜、真好食了。啊，有诶，搁加去外省滚头母安尼啊，再加外省去几落包了。
9: 实在乎你食遐够脆的，也有啊，会要加，主要食落去 Q 弹的，要加落去起体的。
10: 很好吃啊，这个我一直以来都挺喜欢吃的，我家小孩也喜欢吃。我喜欢吃他们这个甜辣酱，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吃蘸酱。这个好像还可以煮汤，还可以直接蒸来吃。我觉得拳头母算是安海代表性小吃之一。
0: 小小一块的拳头母，将记忆串联在大街小巷中。这一故事依旧会传承到更远的远方。在晋江，深沪的小吃绝对名列前茅。外地食客不远万里穿梭在这个海滨小镇的街头巷尾，寻找美味。而对生长于此的本地人来说，他们更多寻找的是一份乡愁记忆。这份记忆深深缠绕着舌尖，一经触碰便不断发酵。小吃品种纷繁复杂，但最终都指向一个味，古早味。这是小吃得以传承至今的唯一指标。人们都朝着古早味走，也都只为了这口古早味能够留存在记忆中，经久不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敦煌壁画上出现的实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瓤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瓤皮。

凌晨五点，月牙泉村的骆驼客老刘就摸黑给骆驼套鞍子。每次出门前，老伴儿都要为他灌上一壶自制饮料，姜水，一种自然发酵的古老饮品。

八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游客持续暴增，骑骆驼上山是很多游客来鸣沙山的打卡项目。从一大早起，一只只驼队轮流上山，驼铃声声如置身千年前的丝路古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敦煌旅游刚刚兴起，月牙泉村民就发现，在景区拉骆驼比种地强几十倍。后来家家都养驼，户户有驼夫。月牙泉村的旅游骆驼总数已达3000多峰，成了全国著名的骆驼村。盛夏，敦煌沙漠的最高地表温度达60多摄氏度，连骆驼都受不了。驼夫们发现，敦煌人世代相传的解暑法宝江水，足以秒杀任何饮料，不但解渴，还能降温。一口江水下肚，连血液都会凉下来。

0: 弄怎么
1: 捞
0: 一点就捞的捞的就是
1: 捞的，
0: 嗯，所以用这个捞一点就是。
2: 老刘家门外的篱笆墙上缠满了一种植物，当地人称扯子蔓。它的果实很像豆荚，敦煌人叫羊奶角角。一掐破，羊奶角角就会流出浓浓的奶汁，又香又甜。
0: 青菜吃多了好。
2: 将洗好的芹菜切成长段，包菜切成两半，和羊奶角角一起放进瓦坛里。再倒入放凉的面汤，最后投入一点老姜水做发酵引子。剩下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时间与微生物了。芹菜、包菜是西北各地制作姜水必备的发酵材料。敦煌人把富含乳酸菌的羊奶角角放进去，既加速了发酵进程，又增添了味觉层次，让敦煌姜水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酸香。炎炎夏日，只需两天，一坛姜水就发酵好了。

0: 一勺热油呛葱花，为姜水提色生香，让姜水多了几分油香，减弱一些酸烈。敦煌人最爱把它和面条搭配。姜水既可当饮料，又能做面食和炖菜的配汤。看似面汤，却比面汤清澈；看似饮料，却比饮料醇厚。
1: 啥子还贵啥哦？
2: 不知道。
3: 嗯。
4: 姜水和擀面条是绝配。
0: 一碗下肚，顿觉五脏六腑被凉风拂过，一种带有面香的酸爽在舌尖久久回味。寻常百姓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也因一日三餐而知足安逸，在他们心里，能和家人一起吃的就是最好的美食。敦煌壁画上出现的食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
4: 坚果多，坚果多，酸汁多，是吧？
5: 辣子少啊？
4: 辣子少一点啊。
5: 吃多了也
6: 吃多一点。
0: 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让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让皮。
5: 敦煌让皮啊，就是老传统让皮的工艺，还是按以前的手洗的一种方式，
0: 不断的搓洗，将面团中的淀粉和麸质分离，剩下的蛋白胶体就是面筋。取出面筋后的面浆沉淀7-8个小时，将分离出的黄水倒掉，就可以涮酿皮了。
5: 这就是我们敦煌的老让皮了，我都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把剩下的姜汁装入平底容器，反复涮匀，所以敦煌当地把做酿皮叫涮酿皮。3分钟后，酿皮出炉了。敦煌酿皮追求的是薄如蝉翼，筋如粉丝，不加食碱，也不能太厚，要的就是晶莹的锈色，滑溜的口感。

0: 面筋切块，酿皮切条，孔隙密布的面筋弹力十足，透明如玉的酿皮细腻爽滑。加一勺十多种调料熬制的醋卤，一勺生猛的芥末蒜汁，一勺销魂的油泼辣子，正宗的敦煌酿皮闪亮登场了。煎饼活跃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敦煌煎饼款式多样，其中一种叫香豆死面饼子。香豆宋朝传入中国，这种来自异域的奇香是敦煌面食中必不可少的香料。追求颜值和营养的敦煌厨师还分别在面糊中加入胡萝卜、紫甘蓝、菠菜等蔬菜汁，做成五彩煎饼。把新鲜的青椒或干辣椒爆香，倒入搅好的面糊，然后熬熬熬，就熬出敦煌世代流传下来的面辣子。山东煎饼的伴侣是大葱蘸酱，但敦煌煎饼的最佳搭档是这火辣辣的面辣子。面香、辣香和着香豆，留在口腔的是一次香艳的记忆。在藏经洞文献刘长卿的《九赋》中，一句“银当乱点野驼酥”让人遥想无限。看来沙漠之舟骆驼也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驼掌肥大厚实，肉质细密紧致，富含胶原蛋白。先出皮毛清洗干净，用凉水浸泡三天，让鸡块、鸭爪和驼掌一起入锅，为的是能提味增鲜。然后开始温火慢煨，连续七八个小时的慢炖，坚硬的驼掌慢慢被降服，变得香绵软烂。蹄黄是它最活跃的组织，也是最美味的部分，质地丰腴，口感细腻。大厨们独出心裁，发明了一道雪山驼掌。为了营造祁连雪山背景，将鸡蛋清打成泡沫蒸熟，堆成连绵起伏，驼掌与雪山浑然一体，美食与美景皆可入味。每到中秋，敦煌乡村家家小院里的小土窑就派上了用场。男人充当火头军，将葡萄藤、红柳根等硬柴塞入土窑，把土窑烧得滚烫，柴火的热力向四壁传导，等待面坯的到来。为了做出地道的敦煌月饼，段亚勤专门从城里赶到乡下。用老面窖做引子发面，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孔隙是一盆好发面的标志。为了提香和起酥，将花椒水和清油兑入面中。对敦煌人来说，调味品不仅用来炒菜炖肉，还常常加入饼和馒头中。藏经洞文书中有关做饼的配料中多次提到花椒、草豉和野茴香等调味品。
1: 最后了，
2: 黄颜色都出来了。
3: 越浓厚，越浓厚，但是只要加火就行，
1: 倒差不多就行了。哦，您就把这面刷，这面只有刷过，我先把这个放。
0: 足有20寸的大饼给爱美的巧妇们留下了创作空间。
1: 嗯，就是怎么样弄才好吃。
0: 压上敦煌壁画上的三兔图案、宝相花纹样，或者随意捏出花草之形。他们精心装扮着硕大的月饼，赋予中秋节最美好的寓意。
2: 这画是我。
4: 你还蹦啊，在里面喝吃不吃？
5: 你乱，这个人是孩子弄的这些吗？
0: 对孩子们来说，带馅儿的月饼才有诱惑。不过这馅儿有些特别，

中秋时节正是沙枣的成熟期，这种沙漠戈壁边缘特有的耐旱树种挂满了酸甜微涩的小果实，沙枣

手搓或碾压出沙枣的果肉，用筛子过滤掉枣核，上锅蒸熟，去除沙枣的涩味，激发出果肉的甜香，然后调制成酸甜的沙枣面馅儿。

0: 鞋盒。
1: 香，大声说啊！
0: 香。
2: 当大火渐渐熄灭，热力已完全穿透土窑四壁，这是放入月饼的最好时机。关紧灶门，再用进水的麻袋片秘密地封住灶口，简陋的土窑变成了一个四面八方导热的大型微波炉。十几分钟后，由泥土和柴草烘焙的月饼新鲜出炉，外皮酥脆，内里蓬松，麦香四溢。尤其是沙枣馅的小月饼，有着辨识度极高的酸甜，绝对是月饼家族中的独有风味。正值中秋，小安也想去乡下看爷爷。他是宾馆的面点师，今天他要完成500-600个泡儿油糕的制作。尽管机械粉碎非常便捷，但经验老道的厨师都知道，慢捻最能留住干品的香气。用擀杖将核桃仁、玫瑰、芝麻、花生慢慢碾碎做馅儿，避免了机器的高温对香味的影响。必须用炼制好的猪油和面，这是泡儿油糕的独门秘籍。猪油入锅，加入开水，慢慢化开，煮沸后开始烫面包馅儿。
3: 我的手法子就要正确了，揉光之后啊，它有一个很光滑的一个感觉，感觉就是把那个丝绸抹上一样，是这里。
2: 油糕入锅，迅速捧起轻纱一般洁白的气泡，气泡逐渐增多，直至让油糕穿上晶莹剔透的纱衣。这款由唐代宫廷宴席上的剑锋绡演变而来的油糕，敦煌人叫泡儿油糕。且不说这如花似玉的颜值，单是扑鼻的甜香就让舌尖蠢蠢欲动。吹弹可破的纱衣，油脂渗透的外衣，香糯甘甜的馅儿，各种层次的口感交相呼应，在口腔中甜蜜聚会。擀好的面饼上刷上清油，香豆、胡麻、姜黄、玫瑰层层铺就，缤纷登场，然后一并卷起上蒸锅。这道五颜六色的卷卷有一个喜庆的名字，红福卷卷。蒸熟切片时，红福卷卷掀开了五彩的盖头。

0: 晒太阳，爷爷，拿了些好吃的给你。我搁家煮好的，你看一下啥好吃的，你看，你看，好吃的都是。哎，
1: 啥东西啥子？
0: 好吃的，走。先尝一个牛肉口，牛肉口咋样？
2: 小安的爷爷今年97岁了，胃口还很好，最爱吃孙子亲手做的面点。
0: 哎呀，哎，这个还行呢。

0: 我要找找华亭多少年成，
1: 200年。
2: 与爷爷的相见一如既往，但和妈妈却阴阳两隔。
1: 煮了，煮了，姐姐，
2: 食物的千滋百味，犹如生活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

8月15的夜晚，一轮圆月升上天空，照亮了农家小院。敦煌人祖辈相传的拜月仪式素朴而神圣。男女老少将内心的祝愿交付明月，祈祷尘世如月宫般美好。天上人间斗转星移，唯爱与美食让尘世温暖，让人欲罢不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其实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

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都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
1: 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4: 这个是冰川吗？
2: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种。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2: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10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锦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他们的蛋，他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警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里看到长颈鹿的？
3: 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去参观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里多少克？
2: 那车给你那酒气，我就想给他车的撒撒苦。
1: 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仁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3: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
2: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3: 释迦嘛，
2: 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星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单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一登岛，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
1: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2: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2: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2: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

0: 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1: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0: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2: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春。
0: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2: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1: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0: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1: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0: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地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可以进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1: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0: 是吧？好高啊！
1: 这个挺艰难，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更亲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2: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

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天空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湘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咦，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好吃。雾川臭蛙。
1: 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2: 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0: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3: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0: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3: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2: 一会儿你的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0: 可以扔了。
1: 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

0: 的外衣。
1: 六波卷风和雾川春花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它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2: 好大一堆
3: 蝙蝠粪便。
1: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0: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4: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5: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3: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哦哦，放到这里，放这里，看看一看。
6: 老师，在这里发现你的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伸出来。
5: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6: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4: 触角
6: 、哦、对，触角、哦、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4: 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2: 保管，透明的。
4: 这个石幔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乐的，就不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一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么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他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他实际上他那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他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芒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你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芒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他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他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他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他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哎
5: 呀，哎呀，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4: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0: 这一条悬垂下来，其实这重视是悬垂在横置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置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0: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性的。当一些小飞蛾呀、蚁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哎，因为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的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的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2: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0: 8到10个月。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内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3: 从这往里走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李志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甸曲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心，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整，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旁边上的都不行。
0: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盆左右，而且我们这水质好，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水稻的生长。你蒸出来的米饭啊，一掀锅它是香，喷喷香啊。
0: 杨水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在水稻种植方面是40多年的老把式了。
1: 他这个要一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3: 根细胞发达，根烂，
1: 这都是根，它根跟根长在一起。你要根跟不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0: 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1: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0: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这个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
2: 啊、对、
0: 啊、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因为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近年来，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永安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甸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清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2: 好哥，在家吧。
3: 在。
2: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3: 没有。
2: 你知道谁家有呗？
3: 不知道。
2: 哦。啊、嗯嗯，行了，得了，你忙着去吧。
3: 好啊、嗯。
2: 大照怪的那个槐木棍你有没有？
3: 啊、哦，我没，好哥。
2: 哦，啊，正吃饭呢。
3: 他们
2: 都
3: 是。
2: 嘿。忒好呗，
3: 我这屋子没声
2: 了。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4: 这房子不好罩着你，
2: 他赶紧缓了这个吧，
3: 缓这个吧，
2: 啊，
3: 行。
5: 完不鱼，
2: 这个一个是三个，是
3: 吧？对，
2: 这两个是六个，嗯。
3: 好了，成了，成功了，
6: 成功，戳起来喽！
2: 好，成功。
0: 大罩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罩拐、罩柱和丝网组成。槐木罩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的连接各个部位。
2: 因为渔民在用大罩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罩。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清的夙愿。

0: 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1: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2: 有时间，在哪那个举行啊？
1: 就在东田庄。
0: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3: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1: 哎，对，
0: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1: 哎，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4: 好，
5: 好，好，好，好。
1: 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5: 好，
4: 好，好。

0: 年复一年的奠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泥房，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鱼，其他水域的禁鱼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万物并育，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

反入传，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艺，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洋淀，碧叶连天，红荷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个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瓣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大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2: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1: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用的是易县的，啊，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六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让水乡味道邂逅了世界舞台。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1: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味

0: 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1: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行靠车马，水行凭舟楫。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们白洋淀的位置、西子、白洋淀的变质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了。咱们过去这河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1: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儿，就是1000多年来，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用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0: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合缝。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玉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
1: 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20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这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泻、抗起伏，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是难。我从小时候就学画图，不会画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着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胡椒除非胖平。 管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都是送这个船，这是我拿手的，象征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0: 看看吧，等等吧。啊，都看你没见
1: 过。穿行出来了，
0: 真不烦。
1: 还得能翻。
0: 嗯，还能翻，两层翻。
1: 两层翻就好看。
0: 嗯。
2: 2023年5月31号是刘广玉长孙举办婚礼的日子。作为长辈的他，欣喜的是见证，期盼的是传承。
3: 今天是我孙子孙媳妇的大喜之日，也是继续传承的想法吧。我把这个一帆风顺万里生辉送给你们俩，象征着生活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奔向你们的远方。
4: 3、2、1，大年。
5: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各位。
2: 时光变迁，店铺中传的样式千变万化，但在老刘心里，一艘古朴传统的水乡木船，永远是马家寨人的象征与骄傲。2019年以来，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启动了生态清淤、治理鱼塘等一系列举措，百店联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那艘镌刻着千年文化印记的小木船，在水城蝶变的时光长河中渐行渐远，伴着那缕不绝的乡愁，人们遇见了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水上家园。在雄安新区，人们体味着时代大潮的澎湃汹涌，也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着古老的文化。记得住乡愁，守护的是内心深处的那份安定从容。今年67岁的刘艳花，是最早参与雄安新区搬迁安置的群众之一。2022年，他们一家如约从雄州镇贾庄村的老屋搬进了雄东片区安置房。从鸡犬相闻的村庄，到小街区、密路网、6至14层的楼体组成的新型小区。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他每天都满怀着欣喜，但心里同样也放不下那一曲古

0: 乡音。
1: 你原先上小的时候吧，家老弟也支持，也好这个。正好这个亚古城音乐会那边招人，2017年去的，我小打闹，主要是先是这个舞场，我现在有点上瘾了，好这个了。
0: 刘大娘演奏的乐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雄县古乐。亚古城音乐会在当地非常有名。刘艳花的老师是亚古城音乐会会长史君平。这个生于1966年的汉子，打小就对村里老乐师们的吹吹打打感兴趣。
2: 红的宫哎，
0: 多年来他致力于雄县古乐的传承与保护，并将现存的80多首古乐曲牌用公车谱一一整理记录，口传心授，永续留存。
2: 上
1: 大无影。

0: 亚古城这个音乐会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永乐年间。一般的我们与宫廷音乐有极深的渊源，那离着北京比较近，因为散落乐师啊，或者这都有关系，在下边教这个东西，教这个音乐会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谱子，你唱我什么味儿，你吹着就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跟白洋淀说话，有时候不一样，肯定念出来味儿就不一样，一个谱子念出来也不一样。特别是这个即兴演出，有的好多带有个人色彩。
1: 人们很难知晓入耳的声声鼓乐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时空之旅，穿越了何种时光阻隔，才能流淌出这般古朴悠扬、气势雄浑的旋律，让人乐合一，神思相融。
0: 茶光一茶光子，
1: 每周六晚上，史君平和音乐会成员都会来到校园音乐教室内，为古乐社团的学生奉上一节特色音乐课。
0: 咣咣咣，叉叉，咣咣咣，叉咣，叉咣一叉咣，叉咣一叉咣子。
1: 节拍与注脚，古典与曲调，古老的乐音，在孩子们的一招一式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声声入心。
0: 前日子我讲了一堂课是吧，你认为两到三个月差不多能够登台演出，按今天超出我的想象，也超出我的预期。
1: 悠悠，缓缓入耳，或急或徐，或悲或喜，仿佛一段穿越千年的古老诉说。管笛声乐悠扬，芦苇随风飘荡，飘过烟波浩渺的电波，流过纵横交错的尾田，荡漾在落日的余晖里。这些音符是史君平和亚古城村人永恒的精神慰藉。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桨声里一艘小舟划出一条波光潋滟的水路，正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先让你复兴，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

0: 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早上八点，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旧物交易市场迎来一位老顾客。他叫夏玉泉，今年55岁，来自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杭州市萧山区。
1: 您是经常来这种市场里边找东西吗？
2: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修复的时候呢，往往呢这个存在的这个配件。缺失的配件，那么配件呢，我肯定要用同年纪的或者同材料的去给它配上去。
1: 您说修复，主要是修复什么类型的东西啊？
2: 修复呢，我主要是以民俗家具为主。
1: 家具。
2: 民俗家具。
1: 就是一些老家具。
0: 夏玉泉和旧家具结缘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每个月他至少要来旧货市场1到2次，寻找旧家具修复中可能会用到的材料和配件，以及修复后还能带来市场价值的整件家具。
1: 那夏老师，咱们如果比如说收过来一个旧家具，或者说有顾客找您拿过来家里的一个旧家具，您第一步先要怎么去处理它呀？第一步
2: 我首先去看这些家具，他这个要维修这个地方，到底是出了个什么问题？首先去了解这个家具啊。
0: 经过夏玉泉判断，这件家具的年代在清晚期，这就需要从工作室的材料堆里找出同属于清晚期、同样是老杉木的板材进行加工。
1: 您是一直是做这个就是木匠这一块吗？
2: 对，以前呢是小时候我们呢这个跟着村里的这个一些老木匠呢一起在玩的，就是小时候是玩的，那么对木工这块的非常的感兴趣的。
1: 那咱们村里边有好多老木匠。
2: 对，我们村里算起来100多个木工嘛。有100多个的嘛，我们村里一般村里的家具全部是村里的木工师傅自己打造的，就是说。
1: 那就以前的时候，像在您小时候，可能家里买家具都不用上其他店里面买，
2: 对，不用的，
1: 找个师傅给打。
2: 对，小师傅。我们萧山那其实这个木工呢，我觉得这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就是。
0: 在2002年对萧山区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条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000年的独木舟横空现世，它采用火浇法与枯凿工艺加工。佐证了新石器时代枯木为舟的技术特征，也印证了木工技艺在此地的源远流长。而在夏玉泉的家乡越王村，木工手艺代代传承，夏玉泉从小耳濡目染，虽然早年在外开广告公司，但却在2008年因为要回乡办书法工作室，收了一些老旧家具，于是和

0: 传统木工技艺再续前缘。
1: 啊，其实你看，这个是新做的。
2: 对对对，
1: 这个是以前的，
2: 对对对，
1: 这个掂起来重量一模一样，
2: 差不多啊，
1: 对，一样的，
2: 所以材料跟年代很有关系的。
1: 你看，啊、这个哈，嗯、啊啊，那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组装它了。
2: 对，可以组装了。啊、组装之前呢、哦，我们先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2: 啊，哎，这个孔的位置啊，哎，这个可以换啊，这个是那一组的，这个是这一组里面的啊，那么边那个还是需要。修正的啊，还是需要修正一下，
1: 再修正一下
2: 啊。
0: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家具组装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问题。
1: 有原来的这个配件，这鞋口可能也是这么给它切出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啊，所以工艺上也得尽量还原 啊，因为它每一个都不是标准件，
2: 对，不是标准件，
1: 每个都不一样，
2: 每个都不一样的、
1: 啊、都不一样
2: 啊，因为是纯手工制作的嘛
1: 啊，
2: 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2: 啊，是这个情况就是。
1: 所以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2: 对对对。
1: 啊，经过传统方式的简单处理，增补配件的安装已经没有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3: 是不是方向不太对啊？
2: 不是，来，这拆掉。嗯。它这里有个东西。
3: 哦。
2: 不是，它把那个东西敲出来。
1: 中间有一个那个。
2: 有个削斜削。
1: 哦，有一个这个东西。
2: 对对对，它这个是装饰。
1: 加固的一个东西。
2: 对对，加固。啊，把两边撑开。啊，那么这个跟木头之间的啊。融合度会比较高一点、
1: 哦、
2: 啊，也更加紧凑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
1: 是
2: 啊，
1: 那现在应该可以了，
2: 对，
1: 是吧？
2: 现在可以了啊
1: 啊、哦，这样可以了。
2: 对，
0: 夏玉泉告诉记者，几乎每一件旧家具的修复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意想不到的状况。
2: 他这个跟人看病一样的，
1: 嗯，
2: 你这个病治好了，他会还有一个病会出现的，就是
1: 对。对
2: 这个本来有点变形，不是调两个角的事情了。
1: 哦，
2: 调一调，这个呢，这个它是驼背型的，
1: 哦，
2: 它现在变成弧形了。这个，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要啊，到时候要把这几根调好以后才能调角。
1: 没、
2: 哦、
1: 事。
0: 在夏玉泉看来，修复旧家具是一个急不得的过程，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哦，还要做好面对更多新问题的心理准备。而只要木工手艺过硬，基础知识牢固，材料存货足够，每一个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每一样旧家具都能重现风采。在萧山区，有人在旧家具的世界中寻找文化传承之路，也有人独辟蹊径，将生活中的各种旧物当作自己的创业资源。
2: 哎，说，
4: 周老师，你好，你好，
2: 来了，
4: 嗯，
2: 看看你的藏品，
4: 有些东西扔掉可惜，
2: 那就放平吧，
4: 哦、来，这个呢，装修时候剩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小电器之类的东西，开关之类的。
0: 七十多岁的周大叔之前在当地报纸上了解到这家小店，如今已经成为老主顾。
4: 这个东西呢，我放了好几年，为什么？
2: 嗯，
4: 做木工现在已经木工他们都是机械了，
2: 嗯，
4: 那这个有一点好像岁月感嘛，
2: 嗯，
4: 所以我觉得扔掉也可惜。你真要做这么宽的也不容易，
2: 嗯嗯嗯，好东西，好东西。这个坝是红木的，
4: 哦，
2: 坝，
4: 你太厉害了。
2: 这个这些货总共给您拿个，还是和上回一样吧。
4: 好好好，
2: 60块钱。
4: 好的，我是坐公交，坐公交地铁过来，2个多小时。
1: 哦，然后还得拿一个大箱子过来。
4: 那这个箱子我这样拖着过来的，
1: 哦、
4: 要小心了。
1: 哦，你身体真是好。
4: 啊，这种物品吧，是的，它物有所值。
1: 嗯，
4: 可以呢，等于说再生一次吧。
1: 嗯，
4: 对有些需要的人来说，它很好。
0: 走进这家开在艺术文创区内，号称可回收杭州一切二手物品的小店，就仿佛进入了一座时光的博物馆。一样样，一堆堆旧物，貌似摆得杂乱，仔细看却各有分类，井井有条。这家小店的经营者赵进吉

0: 是个90后，他花了2年多的时间打造出这个二手王国。
1: 基本上就是在别人那里全是要扔掉的。
2: 嗯，

0: 件，
1: 嗯，三千种，
0: 哦，三千种，还不是三千件，
1: 嗯。
2: 赵进吉告诉记者，小店里的各色二手货全部来自于杭州本地的个人和企业客户。有些老主顾几乎每天都会拿来一些旧物以供回收。

0: 蟑螂被一抢而空。打造这一爆款的就是眼前这位90后女孩月月，
1: 初代大蟑螂。我们看我这个大蟑螂呢，是一个
2: 发叉，
1: 哦，发叉，
2: 对，插在发髻，
1: 就是把
2: 发髻
1: 盘起来之后
2: 插到后面的，对。然后我头上戴的就是整副蟑螂头面，有一个发冠和两个侧钗。
1: 啊，你要不说我都没仔细看啊，我以为就是戴了一个漂亮的凤冠。我们来看看啊，从侧面看，一只蟑螂，两只，三只，这边都是蟑螂。
2: 对，这一套一共有，加上这一个发叉的话，一共有7只蟑螂。
1: 这应该叫什么名字？
2: 就是本来应该叫凤冠头面的，现在叫狼冠头面。
1: 狼冠，蟑螂的狼，狼冠头面的，你们今天终于看到了啊！
0: 大蟑螂竟能戴上头，还能火爆出圈。月月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本来只是好朋友的一个私人定制款，没想到一下子就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追捧。
2: 嗯，怎么跟蟑螂还能结合？所以当时其实话题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具有争议性。
0: 月月的大蟑螂系列饰品运用了点翠工艺，点翠一向始于战国兴盛于明清的古老技艺，以金属为胎，镶嵌翠鸟的亮丽羽毛，色泽艳丽，百年不褪。随着翠鸟成为国家保护动物，传统点翠因取材受限一度濒临失传，也让这项精湛技艺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2: 这个点翠现在只是泛指一种技艺了，还有什么点绸、点毛，还有各类其他的材料，点蓝都是去替代之前这种技艺的这个原材料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只这个蟑螂哈，这只簪子上它的绿色、蓝色就泛的这些颜色是天然，我们说孔雀毛的颜色，没有经过我们后期就是再去染色。
2: 对，是天然的，就是孔雀脖子上的那块。
0: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2年前硕士毕业又是企业高管的月月毅然辞职，一头扎进了非遗创新的世界。
1: 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来认为创业这个时机或者选择项目，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没有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时机，但是你生在这个年代，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时机，但是就是不要冒险。二八定律，你把80%的时间用在思考跟调研上面，它符合它的文化属性、历史属性，那它符不符合商品属性？如果说不太符合商品属性的话，那么我就是让它变得符合商品属性。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市场？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外行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我就觉得你其实还不配做这个事情。如果一个内行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为什么别人要愿意为我这个东西去买单？我怎么才可以卖得出去？它不是一个刚需的情况下，我怎么才能杀出一条路？所以通过不断的问题，到最后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要改善材料，要改进工艺，提高我的产能。
0: 从爱好者到制作者，角色转变绝非易事，没有师傅指导，月月就自己翻遍古籍查找资料，没有合适材料他就反复实验寻找替代方案。
2: 因为我想说这个商品还是要符合它的流通属性嘛，像我们传统的这种银饰呢，它就是随着时间长它有可能会发黄或者变黑。
1: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它为什么会变色，为什么黄金不太变，就是我发现它们的活跃度是不一样的。于是当时我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论文，然后对它的活跃度了进行一些处理。就在那一块，就在那一块、
1: 哦、就这一片啊。
2: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用了很多比如说试剂反应，硫酸铜、硝酸亚铁，然后还有一些硫化反应，就是催化，然后它可能之间会产生一些气体，需要在通风很好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一块做的一些试剂反应，把金属变色呀、还原啊之类的。
0: 现在月月的产品工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低温景泰蓝，另一种就是仿点翠。改良后的工艺完整保留古法精髓，同时又解锁了多样的色彩与新颖的造型。
1: 就是把两种颜色掺在一起了。
2: 对，就是像有些时候就给它一些花纹，让它衔接不那么生硬。其实跟我之前学国画的时候画写意画还挺像的。
1: 所以小时候打下的很多基本功现在都能够用上。
2: 对， 就包括像它这个勾线也挺像就是瘦金提供笔画里的钉头鼠尾苗，

0: 它需要轻轻的带起，才会出现这种水波一样流动性的花纹，然后它就让它整个就颜色更灵活，然后它就更生动一点，它的画面呈现。
1: 现在我们这么多的饰品，哪些是用孔雀毛的，哪些是我们用染色鹅毛的？
0: 一般的商品现在就是这种比较成熟的商品，我都用的是孔雀毛的，因为它跟翠鸟毛一样会呈现这个特殊的金属光泽，它是结构性的色彩，它不会随着比如说日照呀或者怎么样它会褪色。那么鹅毛呢，比如说日晒太过了，太阳暴晒它有可能会褪色，它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用在就是只用在一些我大件的作品，比如凤冠它需要面积特别大。
2: 从2024年决定创业开始，月月的生活被各种实验、羽毛、胶水填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她却乐在其中。在这张桌子前，每一枚胸针、每一只发簪都需要月月用剪刀修剪羽毛，用镊子一点一点手工粘贴完成，纤毫之间皆是匠心。
0: 因为坐下来尤其是这个手工，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费消耗精力的。你看我们这样慢慢的一刀一刀的给它这样剪下来，它就是能够严丝合缝的贴着我们的这个底胎。
1: 所以我们说这个，
0: 然后他们火把节的火元素的，所以是夏天的、
1: 哦、
0: 然后这是我们的六盘水陀乐的银杏村，
1: 秋天
0: 对
1: 银杏叶啊，银杏叶。
0: 然后冬天的滑雪场就是我们有雪山什么的。
1: 月月的一些巧思呢还体现在这个包装盒的后边。
0: 对，没错，这是我手绘的六盘水的地图
1: 啊，地图
0: 是的。然后这边呢，左边呢我写了这个旅游的季节和它的地点
1: 啊，真的是很贴心。你看比如像现在哈，3到5月我们就可以去杜鹃花海去观赏，是在这个乌蒙大草原，对吧？
2: 作为地地道道的贵州女孩，山水的灵秀、民族的风情都是月月创作的源泉。她希望用娴熟的非遗技艺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多姿多彩的美丽。
1: 不到2年的时间，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自己很完善的一个商业体系，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创业思路。
0: 对，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周期，就是包括我的这个企业也好，我的展览馆也好，我是分了4个发展阶段的。可以说我现在在2个阶段到3个阶段的深化的时期，到3阶段如果稳固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这样的展览馆就是看能不能跟贵州的文旅合作，然后放在大大小小的景区。一个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在的市场结合，因为艺术作品和商品它还是有一些需要连接的地方，就看我能不能有兴趣做这样的链接。然后一个是传播我们家乡的文化，二一个是做中国贵州，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就传得更远。
2: 当月月在贵阳市区的工作室用创意破圈时，40公里以外的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另一位90后布依族女孩陈星星正守着一方灶台，制作这种连贵州本地人都很少知道的布依族非遗手工灰豆腐。
1: 这个豆腐是热乎乎的，
3: 对，
1: 就趁热把这个灰抹上去是效果最好的。
3: 热的时候裹好一些。我刚刚回家来推广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不知道是啥，然后也不敢吃，我花了好大的劲来才让很多人了解这个是什么。
2: 布依族灰豆腐贵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承载着布依族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石磨磨浆、酸汤点卤、手工塑形、自然晾晒，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精准拿捏，而点睛之笔则是烧木灰。
3: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做这个灰豆腐的习惯嘛，然后这些秸秆的植物都是可以拿来做这个灰豆腐的。我们用的这个草木灰，它主要是秸秆的一个灰，像我们的黄豆的秆，然后还有我们的荞麦秆，这些秆都可以烧。
2: 烧好的木灰放凉过筛，只留下绵软如粉的细灰，用手轻轻把细木灰均匀裹满豆腐表面，随着时间慢慢发酵，灰豆腐会呈现出独有的清香与弹韧的口感。
3: 就草木灰它是解

0: 碱性的，碱性的它可以让豆腐的口感更加细嫩，就像我们贵阳的爆浆小豆腐，我们贵州的手撕豆腐，他们都加的有食用碱嘛，也是碱让这个来作用在豆腐上以后呢，豆腐就更加细嫩，再加上我们做的是酸汤豆腐嘛，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酸性的，然后碱再一综合，它吃起来就很好吃。
1: 眼前穿着民族服饰的陈星星说起灰豆腐如数家珍，你能想到吗？他可是一位硕士研究生。2023年夏天，从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的陈星星决定回家乡做豆腐，消息传来，家里炸开了锅。
2: 磨豆腐几百年的老祖先都磨过了，当然没有什么出色的。
3: 书白读了，然后，读书没用啊、如果你要做豆腐的话，干嘛还去读研究生？小学毕业就去了。
2: 所做的那些豆腐，我都给他把它砸了。
4: 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说你一个研究生来做这个豆腐很辛苦，因为我知道是做豆腐很辛苦。
1: 陈星星的母亲是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豆腐制品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星星的记忆里，童年时光就是跟在妈妈身边看她做豆腐，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做豆腐的辛苦妈妈藏在心里，她只有一个心愿，让女儿们走出大山。
4: 我过来的时候我是高中生。
5: 啊，您是高中毕业？
4: 哎，我是高中毕业，还是县里面的尖子班的，所以我是知道读书才能有出路，所以把我家这两个姑娘就把她辅读书嘛，其他家人家都经济困难都读不去，所以我就靠卖豆腐做生意来辅他们读书。
1: 在南京上完本科后，陈星星又考上了贵州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随着对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3: 我遇到了导师，他研究的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整理去挖掘了以后，再到我们的灰豆腐以后，我就感觉有一种热爱吧，就是想去做这个事情，它会有一种那种叫什么东西引着你，就一直想继续去做好，去了解更多，去做得更好。
1: 家人的反对陈星星当然能理解，但却动摇不了他的决心。说干就干，为了让古老的技艺走出大山，陈星星决定先从机械设备入手。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改良的，就是磨浆的这块
5: 啊、哦，就是不是在你跟妈妈那么去摇那个石磨了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机械化了。
3: 嗯，是，然后用这个电动的石磨磨了以后，这个大的这个装浆的这个桶装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泵，然后抽到我们这几个大锅里面，
5: 再去熬浆。
3: 然后现在的话就用气动来压，不用那个大石头来压了。
1: 星星说，机械化的引入让一些劳动环节更加省时省力。有人会担心豆腐变了味儿，面对质疑，陈星星的回答非常坚定。
3: 不会，因为我们是要保留它核心的部分，它原汁原味的就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煮浆的这个还是用我们的柴火铁锅来煮，然后我们点浆还是一样的，是我们人工来点，用的还是我们的天然发酵的这种酸汤，最后裹灰也还是我们人工手工的来裹。
1: 保留古法传统技艺是陈星星从创业开始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他要让卖出的每一块豆腐都带着家乡的烟火和温度。
5: 现在我们这个灰豆腐是怎么卖的？
3: 这个的话我们卖的是6块钱一个，
5: 就是这么一块是吗？
3: 对，
5: 这么一块有半斤吗？
3: 这个有1斤多一些。
5: 哦，有1斤多。
3: 嗯，对。
5: 那像我们现在卖出去的豆腐就是这样黑乎乎的吗？
3: 如果是灰豆腐的话就是这样的。
5: 就买回家就是这种黑乎乎的一块。
3: 对，记得一定要把灰洗掉，不要连着灰一起吃了。
5: 对呀，我就想问，到时候吃的时候就这么吃吗？是要洗掉的。
3: 有客人就和你一样就把它
5: 直接拿着吃了。
3: 对。
5: 哎，我们科普一下，是要洗掉之后再吃的。
3: 对，洗掉以后再吃。
1: 传统的灰豆腐打开了销路，也让陈星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更

1: 他们对这个方的这个特色非常的有信心。接下来他又陆续把血豆腐、盐豆腐这些布依族特色豆制品推向市场。
2: 就有客人订的，就是礼盒他们拿去送人，是这个血豆腐，然后还有
3: 方块的，就是那个盐豆腐，这种方块的。
4: 这样一盒我们里面装几包啊？
1: 一盒的话是四个这个方的，然后四个圆的，就是八个，寓意也比较好。
0: 卖多少钱？这个的话卖的是65一盒。从2024年6月豆腐工坊正式投产开始，陈星星就守着灶台磨着豆腐，把青春和汗水揉进豆香。
1: 他不仅自己创业，还带着财经大学的师弟师妹在村子里拍视频、开直播、办研学，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家乡，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布依族村落。
5: 欢迎你们来霞岩湾。
1: 青春的坚守终有回响，如今陈星星的豆制品早已走出大山，去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
5: 陈星星也从被质疑的研究生农民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
6: 前一段时间搞春宴，村民都拿那个农产品来卖，给一个那个笑哈哈的。
5: 星星，谢谢你喽，你把我们把客人带来，我们卖东西得钱，
6: 他们都很高兴的。那您是星星的妈妈，当时听到这么多人在那夸自己的女儿，你心里肯定
4: 更高兴，高兴啊！我现在的话，我爸爸他还会就是去那边帮我，就因为我们是柴火铁锅组的嘛，他帮我去劈柴。
6: 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学驾照，好多教练说阿姨你很可以，因为这个人
5: 我看你也很可以，
4: 谢谢老师，
6: 真的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4: 星星喊我的时候，我随时到哪，因为我骑电瓶车，有时间下雨不方便。
1: 拿了驾照之后随时我们就能开车帮着女儿更多的忙。对，哎，就是这样，我想的是这样。一位在都市以羽毛为笔，让非遗饰品潮动全网；一位在乡村以黄豆为媒，让民族味道香飘四方。月月、陈星星两位90后硕士女孩都有着相似的初心和坚守，为非遗注入了年轻的力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麻可以是一种感受，
18: 从这样那个感觉一样。
19: 哎，你那个花椒麻得很，你看，
20: 哎，开始挑菜了。
19: 哎，对，感觉能够颤动的。
21: 哎，太麻了，你花椒，长肉。
17: 当然也是种味道。
22: 七

0: 三十了，你老说呀。
1: 但他更是一种懂得都懂的精神状态。
2: 我们四川人就是这样子的。
3: 嘿嘿，见笑了哈。
1: 花椒种类繁多，青花椒、红花椒和藤椒，他们的麻感众人皆知，但是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川渝人。
0: 兴奋的嘎声。
1: 不同于其他味道，麻的死忠粉鲜明地聚焦在川渝地区。你要问川渝人喜欢啥子口味？
4: 麻辣鲜香。
1: 哎，麻在第一位，可见它的重要程度。这么说吧，对川渝大厨来说，得花椒者得天下。

0: 麻本质上并非味觉，而是一种触觉。这种独特感受源自一种能感知震动的特殊神经纤维，吃花椒时产生的麻感恰似受到50赫兹的震动刺激，如同坐在轻轨列车中穿行于高楼之间的震感，又似迪斯科灯球中的频闪，更像10000个迷你青蛙在你舌头上蹦迪。而在所有花椒类别里，青花椒的挥发油成分与麻味物质形成协同作用，麻感更直接且后劲十足。青花椒堪称麻界扛把子。重庆小面在重庆几乎是有着和火锅一样地位的美食，在种类繁多的佐料中，青花椒的麻香味总能脱颖而出，首先被识别。在重庆，麻跟辣一样有程度之分，地道的老重庆肯定要
1: 加麻加辣。
2: 要的。
0: 哎，陈宏宇，你咋个在这儿？
1: 吃完小面还开工噻。

0: 陈宏宇经营着这家防空洞火锅店。你没听错，这在战争期间还真是防空洞。除了火锅店，你还能看到防空洞里的菜市场、咖啡馆、书店、酒窖等。为啥在防空洞开火锅店呢？
1: 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能感受重庆的这种防空洞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吃到那种正宗的重庆火锅，

0: 重庆火锅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麻辣。大部分人对这种整颗的花椒还是颇为忌惮，竭尽全力要避开那粘在菜上的小地雷。若是一个不留神把花椒粒和肉一起送入口中，嘎嘣一嚼，那必然像被电打了一样，一个机灵连忙给吐出来。
1: 花椒能接受吗？
2: 能接受一口。
1: 能接受一点啊。我们这个很麻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吃麻很厉害的人，然后吃的。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吗？没有，没有。
0: 但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挑战，这道锤子牛肉，你根本不用去避地雷，因为陈老板会把一个个小地雷都给你嵌进肉里，满满当当，无处可逃。锤子的冲击力使青花椒中的山椒素等麻味物质直接渗入肉质内部，这比普通腌制更加彻底。这还不够，嵌满青花椒的牛肉片还要进入青花椒汁中，麻上加麻，烫入火锅再加一麻。哇，你瞧瞧这花椒多坚挺，这一口下去
3: 兴奋的感受，我一口吃下去，它那个麻椒在我的嘴里面炸开，特别爽，
4: 有一点像鸡蛋卡的感觉，嘴里非常麻的跳一样的，
5: 太爽了，太麻了，真的。
0: 牛，在下佩服。
6: 重庆火锅最早起源于江边的码头文化，码头聚集到纤夫和那种搬运工。把那些流下水捡起来，用辣椒花椒一锅炖，就形成了最早重庆火锅的一个雏形。再到后来呢，小商贩他嗅到了商机，就挑起一根棒棒，一头就挑锅，另一头就挑那些调料，开始在江边做起了火锅生意。
0: 现在棒棒在重庆已经快消失了，但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美食标签。
6: 说到重庆的码头文化，那都不得不说重庆的另一大菜鱼，弄个麻麻鱼，晚上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整一顿。
0: 高温炝油会使青花椒释放更多油溶性麻味物质，让麻感更持久。青花椒的麻香均匀包裹在鱼肉表面，形成外麻内嫩的口感。
6: 来来来，今天请大家吃一个我弄的麻麻鱼。哎呦
7: 好大的话。
5: 你那个麻麻鱼简直绝了，
8: 好麻呀，我那会儿感觉我的嘴巴已经那么厚了，好麻呀，但是好香哦。
5: 我觉得一个菜没得花椒是哈，它都没灵魂的，必须要有花椒才叫一个菜。
7: 对头。
8: 因为他睡着了，我听到客厅咔嚓咔嚓。哈哈
5: 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火锅沸腾的烟雾中正藏着八月儿女骨子里的豁达。青花椒以上头的麻感征服了追求麻辣的重庆人，而婉约派的成都人对花椒有着另一层理解。汉源花椒经过了上百代椒农的选种繁育，唐代列为贡品，称为贡椒。能成为贡椒，除了恰到好处的麻感，更诱人的是它的椒香。以贡椒为代表的红花椒香味浓郁，在众多花椒中脱颖而出。主厨王正金就非常注重气味在用餐体验中的运用。
10: 闻到啥子味道了？
11: 那个香气确实的，
10: 看起颗粒不大，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红，清香味道、果香味道比较足。 尝一下它的味道。啊，清香，它这个麻是属于慢慢慢慢的带一点在舌尖上，慢慢慢慢的刺激，姜气比较特别。
2: 川菜，香是永远排在前面，哪怕那就是食材的香、调味的香、气味的香，它都离不开一个香字。
0: 早在十年前，王正金就把目光聚焦在花椒的香味。乳鸽在花椒水中浸泡12小时后，还要经过卤制、油炸。花椒在高油温下释放脂溶性芳香物质，附着于乳鸽表皮，表皮酥脆，里面却滑嫩多汁。点燃花椒，收集烟雾，在揭盖的瞬间，焦香扑鼻而来。鸽肉里里外外都被焦香填满，有麻而不燥、香中带醉的独特风味。王正金为了准备今年的焦香宴席，特地来到汉源采风。
2: 第一个，我讲的贡椒香马尾，这个菜品，它的内涵、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0: 在汉源花椒的核心产区，人们供奉着椒神，传说当年三藏法师途经此

0: 其禅杖落地生根，幻化成了一棵棵花椒树，自此便有了椒神的传说。跟椒神相伴的还有风神，每年农历三月三，当地人有祭祀风神的传统。花椒怕雨怕晒，风能降温，还带走了多余的水汽。
1: 包邮全员的五谷丰登，就围绕这个事情，围绕这一面那就讲堂上。
2: 大家的好，
3: 今天给我们祭拜风神的不得说了，大家都好啊！
2: 大家的好，哎。
0: 花椒的香气主要来源于其表皮与油囊。一颗小小的红花椒富含挥发性油，蕴藏着橙香、柠檬香、花香、草香等几十种迷人香味。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植物它也相对也一样，因为你只有来讲的话，深入到产区，这个食材究竟是怎么长期出来的。
0: 清明前后，海拔略低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椒苔，少有人知道椒苔也是可以吃的。
4: 那个声音好脆，
3: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那听清脆的声音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脆嫩清爽的。看那张椒苔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椒芽非常漂亮啊，像那个蒙顶山的这个甘露一样，椒蕊是很小的这个小珠珠啊。试一下，
5: 真的是可以，
3: 真的可以啊，比较清香，比较脆嫩，
5: 它有点味道嘛，
3: 清香味嘛，这就是属于椒苔。
5: 一般我们在平时那个时候，我们椒农哈，一个这个是不要的，但是有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比较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拿去回去，我们就要来凉拌吃。
3: 这个吃到非常清脆，嫩的比较爽口，嘴唇呐，这微麻微麻的，来一大口。
5: 巴适，
3: 非常幸运，上一秒从树上摘下来，下一秒就煮出来吃，这个清香清甜，微微有点麻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我们很好的把它研究一下，让食客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它的香味，它的这个清香味道、清新味道还有不一样。这四川人的春天的味道，就是一粒花椒，安逸的很，
5: 安逸的很。

0: 制作咖啡的虹吸壶可以利用热胀冷缩产生的压力差实现液体循环，通过精准控温提取食材细胞内的风味物质。王正金用它萃取焦蕊汤汁，完整保留了焦蕊的挥发性气味，这绝对能与田间那口清香微麻相媲美。花椒酒、花椒醋、花椒窖藏海鲜，都是王正金对花椒使用方式的深入研究。为了最大化地保留住贡椒的独特香气，他还探索出了更多的玩法。从新鲜的花椒中提取精油，是王正金对椒香味最极致的运用。雪花鸡闹是道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川菜，以吃鸡不见鸡的工艺著称。王正金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吃麻不见麻的巧思，只需几滴，白色迅速被浸染了翠绿，山椒素与鸡肉中的卵磷脂融合，入口先是触到云朵般的绵柔，转瞬便有山岚般的麻意自味蕾深处漫卷而来。
1: 先闻一下，然后再用手把它揉一下，再闻一下。
2: 这个相当于是这个香水的这个清洁方式。
1: 哎，对。

0: 中医书香。
1: 中医食当然就是
0: 李老师
1: 善滋味好清香，就追求一个味道一个香。
2: 嗅觉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会在两个关键时间点发挥作用，一是在美食进嘴之前，鼻子就已经闻到了气味，给你提供了对这口食物初步的想象；二是在咀嚼时，食物的味道会从口内传到鼻腔，与鼻端闻到的气味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感受。当我们由衷地发出也太好吃了吧的感慨时，正是味觉和嗅觉一起努力带给我们的欢愉体验。
1: 你看你这么多国家吃一下这个花椒的感觉是啥子？
0: 吃了满腹清香，回味还有层次感，就感觉就是青春少女走出来了。
3: 浇花出蕊人未识，鲜嫩温柔熟似金。我从喝这个开始，
1: 哇，
3: 我就觉得鼻子很烦。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在花椒江湖中，王正金宛如一位执剑破局的拓荒者，他另辟蹊径，让花椒不仅是麻的载体，也成为芳香的使者，让麻与香在舌尖共舞。
4: 我们会用椒芽、椒蕊、椒苔，还有花椒刚刚成型从青转到红，最后才是红花椒，我们不同的阶段来呈现它不同的花椒菜式，这就是属于我对花椒和花椒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2: 新朋友藤椒以出油率多而出名，说它新是因为跟贡椒的地位相比，但因为新就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挖掘。最近几年藤椒最出名的菜品当属钵钵鸡。
5: 钵钵鸡，
6: 钵钵鸡，
7: 啊，钵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5: 钵钵钵钵鸡。
2: 四川人对待美食不教条，所以主厨也可以更大胆地玩创新。
5: 美食对我个人来讲啊，是它是一个打破一个常规的，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最主要的一定是一个字，一个肠，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种状态，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好吃的菜它是会说话的。
2: 这位就是那个敢于打破规则的年轻人。
8: 还有那个大包的罐头，像哪样呢？
2: 吴承松从业15年，擅长不走寻常路，追求惊喜感。
8: 闻着都香的，我要给你发誓。
2: 最近他想寻找一些新的灵感，放到藤椒菜品当中。液氮一般负196摄氏度，极低温可以瞬间冻结藤椒中的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住藤椒的细胞结构和营养成分。
5: 藤椒的麻味来自于这个藤椒的外表的一层油包。苦味来自于花椒的籽，把藤椒的这个籽去掉过后，它的麻味就很纯粹。
2: 去苦留麻，是吴承松惊喜感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好像和冰淇淋的丝滑质地还不大一样。
5: 我感觉现在这个做出来，我就是还差点火候那种感觉。
9: 哎，过来调，过来选，你要啥子？
10: 买点啥子？
11: 你要啥子哦？
12: 要啥子？
13: 要啥子？
14: 要啥子？
15: 买点啥子？
16: 要啥子？

0: 更加花心在这方面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像一团棉花一样揉在一起去了，打不开那种感觉。
1: 灵感是稀缺品，卡壳才是常态。
2: 很久没到那种茶馆来过了，嘎，
0: 很久了。
2: 平时来坐一下的话，
0: 心静下来，
2: 对对对，很舒服的，大家都很放松，就是短暂的忘掉了工作。
1: 每当有新的想法但又捋不出思路的时候，吴承松就会寻求师哥的帮忙。灵光乍现往往就在这日常生活中。
2: 干杯嘛，当酒壶。
0: 当酒壶。要不然我给你泡杯茶。
2: 你不要打到我身上。
0: 哎，是有点东西，
2: 可以。那为什么管子有这么长？
3: 一个是缓解这个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的一个水温，另外呢是因为你们在谈事情，就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所以我选择用长嘴壶给你调茶，这样可以一下
4: 啊，你说的比较好一些。
2: 这样，有时候再高一点。哦，对了嘛。
4: 对，
0: 我感觉一下就有点茅塞顿开那种感觉。
2: 哎，他这个还有点意思哈。
5: 哟，来谁呀？来，这先坐。好好，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好。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
2: 我帮你拿着，
5: 帮我拿着他。现在我手上这条绳子在你那边，对不对？
0: 嗯。
5: 你觉得这样拉能不能拉到我这边？
0: 肯定不可能噻。
5: 大家觉得能不能拉过来？好，帮我倒计时3秒钟，好不好？一、二、三，好，过来了。
0: 咋过去的？
2: 不知道啊。
0: 我觉得还有点感觉。
2: 准备做个心态。
0: 嗯，
2: 可以。
1: 体验生活是一回事，如何把生活中的灵感运用到菜品中，又是另一回事。
0: 肯定要把出油率很高，它的这个麻我觉得很纯粹。既然它又非常的鲜，刚好是和同样的麻布给师哥带来更好的一种体验感。第一次看到创意菜的话很漂亮，很梦幻，像魔法一样，让我有智慧不如的感觉，但是也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我一定把它学会。做创意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我们这种条条框框束缚，把你的自己的这种思想打破，打破过再重组，然后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惊喜感的话，首先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冰淇淋大家知道是甜的嘛，对不对？你明明是咬的冰淇淋，结果你放嘴里的时候就是满口的那种藤椒的一个清香，意外之喜的那种感觉。
1: 回看人们一路以来的用餐习惯，从果腹到好吃再到有趣，有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有时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2: 哇，香味挺好的，这种呈现很巴适嘛。

0: 啥子味道的呢？这个喝的、
1: 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
2: 茶艺师
1: 对，把你的这个茶叶炫一下。对，
3: 惊喜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游戏，主厨打定你无法从食物外观预设口味，当你以为是果冻的家伙被温热的鸡汤冲化，一幅春日百花图跃然汤面，这是第一层惊喜。
2: 太美了，都感动了。我们以为他茶艺师了，把我们倒背本头噻，那个茶，把鸡吃了噻，再喝口茶。结果哪晓得他是掺到菜里头的。
1: 这个菜品呢，是我最近我回老家哈，回老家，然后我们山上呢，就是前两天下雪，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就是带进我们的一个菜品。
4: 是果冻椒麻味的，
2: 吃藤椒不叫藤椒。
3: 当你入口后发现，竟然有浓郁的藤椒麻感。瞬间浸满整个口腔，这是第二层惊喜。
1: 在吃的时候带点汤匙，它就一下就那个清香的藤椒味就迎面而来，每一分钟每一秒你都能感受到，哇，这就是春天，这不瞬间感觉心花怒放，春光乍

0: 行，
1: 我在阳光明媚。
2: 哦，又来了。
3: 哦，又来了。
4: 找我来干啥子来？
0: 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我心。
4: 哇！现在敲进来呀，中奖了。
1: 冰凉的感觉，爆破的感觉，
0: 变个魔术
1: 哦。
0: 你看，哦，没有吧？需要来个点火仪式。
1: 哇，点火啊！
0: 嗯。
4: 可以，
0: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揭盖子，
5: 3 2 1，
6: 射箭，
4: 漂亮哦。
7: 在打破常规的用餐体验之外，口感的惊喜才是核心。
4: 还有惊喜了，那个
8: 下面它是冰淇淋的味道，然后又有点那个藤椒的味道。
1: 夏天家的话就很舒服了。
9: 现在年轻厨师做的那个菜好有创意，又做得漂亮。
7: 对吴承松来说，看到食客露出惊喜的表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0: 昨天早上你不开心对吧？你吃了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惊喜。通过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的这种快感也好，瞬间你就把自己就释放了。我看到的那一瞬间过后就是欣慰，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1: 感谢大哥，感谢惊喜，
0: 感谢感谢，
11: 期待下一次精彩的表演。
0: 好。
7: 麻是川菜的灵魂，川渝人离不开麻。
12: 麻的那个嘴皮都带跳了，那种是最爽的。
7: 它不仅是味觉经络里奔涌的震颤感，更是从容不迫的入世心态。
13: 红军今天是在江北啊，精神堡垒。
7: 陈宏宇的红油汤锅里，翻涌着山城人的生存哲学，是重庆人时代经历下乐观主义的缩影。
14: 这重庆人的湿气都很重，
15: 重，所以重庆人都很潮，是吧？
14: 这个小话有点冷。
0: 再慢一点，
16: 好，
0: 慢点。
16: 喂，野生花椒树跟我们认证种植的花椒树不一样，从石头缝里面长起出来，很多的这种枝干。
7: 王正金一头扎进食材的世界，将贡椒香气凝于一柱之间，化作舌尖之物。吴承松以惊喜为饵，吊起食客舌尖的惊雷。
11: 还有惊喜感，可以可以。
7: 当然，惊喜也不仅是给食客。
10: 我计划是在年底的时候买一辆车，给我媳妇儿买一辆车。
7: 麻，就像静谧湖面上忽然溅起的涟漪，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冲破生活的庸常，咽下人生的滚烫，笑着叹一句：“
16: 打死你们！”
10: 打死八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个长尾蛤、汉港蛤、咽喉蛤，
2: 酸甜苦辣四味之中，苦

0: 最不受欢迎的，但广东人对苦却情有独钟。广东地处亚热带，常年湿热交缠，恰恰是这苦味食物能化作清热降火的良方。一杯杯如墨的凉茶，苦得人眉头紧蹙，老广民却偏要大口饮下。苦瓜清苦，更被他们视若珍宝，经巧思妙手烹调出百般滋味。而在西双版纳，有些苦你想吃，还得要有几分胆识，
1: 就是牛吃进肚子里面还没有消化的那个草。
0: 苦是味觉的荆棘，它以一种冷冽的姿态，在味觉的版图上画出一片清醒的疆域，埋下回甘的伏笔。
2: 生津止渴，
0: 在广东，爱吃苦是摆在街上。
3: 凉茶王去虚下火，熬夜上火养肝茶，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睡得晚了，你就喝这个。
0: 广东人喝凉茶不分季节，也不分场地，家中备着凉茶是基本操作。不过，这份对苦特殊的爱，外地人却难以理解。
4: 它好苦，
5: 像我小时候喝那中药的感觉吗？
0: 外地人眼中难以接受的苦，对广东人而言，不过是从小到大都未曾缺席的日常饮料。
6: 吃点苦算什么？我们广东人说的“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
7: 咩都系去湿，去湿降火，所以我哋中意饮。
0: 岭南之地，气候湿热，凉茶成了人们清热去火的好选择。广东人喝凉茶已有千年历史。如今也有更多年轻人开始加入这苦味事业。
8: 小朋友能喝吗？
9: 可以的。
8: 就是怕咳嗽，我想喝哪一个会好一点？
9: 它有咳痰吗？
8: 有，就是有。
9: 痰是什么颜色的？
8: 现在应该
0: 妹妹陈小月

0: 口味来分呢？
1: 它是按你的症状。
2: 这是那个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写完之后可以擦掉的。
3: 我好喜欢呀。
2: 你喜欢哪一个呀？
4: 姐姐陈小军在外打拼十年，最终决定回到店内担起外宣主管。
5: 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集邮的爱好，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店的文化做成文创产品，他们不仅可以喝我们店的凉茶，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变成食物，这样带回家。
4: 做文创，拍视频，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走进店内。
0: 我们金银花罗汉果，这个是下火的。
1: 好，这边我扫您。
4: 姐妹花在前招呼客人，这后厨的苦差事还得是陈爸出马。多年的药师经验，各种凉茶的配方都刻在了陈爸的脑海里。

0: 做凉茶大概30年，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都有这个习惯，家长要你喝，你一定要喝，扎鼻子都要喝，把它喝完。我个人不喜欢那些太苦的凉茶，太苦的比较寒凉，不一定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的。
1: 凉茶的清苦源于药材中生物碱、黄酮类等天然苦味成分，陈爸巧妙融入甘草等甜味药材，其甘草甜素在口腔中缓释，与苦味因子博弈后激发回甘。这种苦尽甘来的味觉层次，让人喝了还想喝。
2: 不会特别苦，我能接受，
3: 带些许那种草木的那种什么气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健康。
4: 我个人觉得凉茶要比咖啡苦一些。
1: 除了凉茶，口感爽滑似果冻的龟苓膏亦是年轻人的心头好。这看似精致甜品的黑色凝冻，许多人却不知其本质就是固态的凉茶。
5: 你啲咩啊？
6: 玉竹，
7: 玉竹
8: 滋阴阳。
5: 呢种你哋识啦？
9: 系龙眼皮。
5: 又偷食啦？
9: 嗯，
10: 又偷食，
11: 我都偷食。
12: 系啊，鱼腥嗰种味，
11: 闻个味道咧就有好大嘅腥味，又唔会话颜色好黑啊，咁啊就属于系靓噶啦。
13: 另一个老师啊，
11: 我都要跟你老豆学嘢。
5: 真系唔要跟我嘢啫。
1: 想要做好龟苓膏，原材料很重要。陈爸的现场教学能帮助姐妹俩快速掌握要领。
5: 旺正熟地，一般都配买嚟用嘅。嗱，熟地啊补血，生地啊亮血。他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好在他们两个都有兴趣学习那些药材，它的作用啊，就是要慢慢来咯。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但是我们龟苓膏里面一定有龟甲，这是我们熬龟苓膏最主要的那些药材啊，像是龟甲、玉竹啦、龙眼肉啦、胖大海啦。我们那个配方是我们自主的配方，这些药材就温和一点，适合大多数人的体质。手扎在这里，慢慢拨到这边，再慢慢拨，是不是啊？
9: 嗯。
1: 龟板质地坚硬，富含胶原蛋白和氨基酸，经过捶打后能更好地释放其有效成分。
12: 没有一些什么先煎后下的吗？
5: 现在都打碎了，就容易出味，节省那个时间。
12: 哦。
1: 经过一小时的慢煮，药材的精华都溶解于汤中，各类苦味物质也被大量释放，形成浓郁的苦味基底。过滤之后再次煮沸，加入

0: 淀粉，自然放凉。龟苓膏慢慢凝固，最后撒上甜美的红糖冲淡苦味。龟苓膏质地细滑 Q 弹，入口微苦回甘。在广东地区的饮食文化中，它被视作清热祛湿的养生佳品，可缓解湿热内蕴所致的食欲不振。
1: 这个要加红糖，红糖是温性，龟苓膏是凉性，特别是女性来说，没有那么凉了。觉得自己的劳动果实怎么样？
2: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但是自己做的肯定是没有你做的那么苦啊。以前是拿一个保温杯啊，每天下学上学已经有点苦了，回家更苦，还要喝凉茶。
1: 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就是那种还没有喝上去，但是一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有点打冷战。
2: 我每一次喝，一边哭一边喝，又想吐出来又不能吐，不然的话就会藤条焖猪肉。
1: 哇，好像夸张一样啊！我们龟苓膏是不是不苦啊？跟你们之前吃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采用的中药都是不苦的，或者微苦的。
0: 陈霸成古方精髓，守正创新，让传统美食迸发时代活力。
3: 干个奶吧，
1: 干得干，两个女儿都那么乖，能够接班这个，我是最兴奋、最习惯的，可以说是抚亲干奶。
0: 岭南凉茶的清苦底蕴，恰似人生上半场的淬炼。初尝如百草入喉，苦涩裹着草木芬芳在舌尖铺陈，待时光沉淀，化作唇齿间的甘润真言。这苦尽甘来的味觉哲学，将湿热气候里的生存之道熬成了舌尖上的文化图腾。顺德南下到江门，碉楼屹立田间，历经百年沧桑，诉说着岁月的风情。在这里，有一种食材与凉茶组成苦味 CP， 也是广东阿妈的最爱，它就是苦瓜。苦瓜也叫拌食菜。当你觉得苦瓜不苦，甚至好吃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再年轻。当一个广东小孩不用阿妈追着喂，也会主动吃苦瓜的时候，那他也就算懂事了，能吃苦了。广东人把苦瓜称凉瓜，因为苦瓜味苦，生性凉寒，是下火养生的好食材。这样的好食材深得妈妈喜欢，当然爸爸也不会放过。

0: 大家嚟江门啊，一定要办三件事。第一件咧食凉瓜，第二件食凉瓜，第三件都系食凉瓜。大家一齐走。
1: 骆明生，江门有名的凉瓜大厨，2017年创业失败，从此便死磕上了凉瓜。
2: 哇，你攞有几多亩啊？
3: 呢度十几亩啫嘛，呢度。
2: 即是你自己攞落嚟都有十几亩？
3: 13亩、14亩
2: 啊，十四亩，系啊。即系佢要煲汤嘅。
3: 煲汤啊，做咗个鱼汤，非常好啦。
1: 等等，他这个凉瓜怎么看上去不一样，胖胖的。
2: 呢啲就系我哋嘅明星产品杜软凉瓜啦。
1: 杜软镇三面环山，土质疏松肥沃，优质的山泉。

0: 泉水灌溉，让这里的豆软凉瓜苦中带甘，爽脆无渣。
1: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尖的一个镯子一样，所以名称叫雷公镯。还有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后稍微一点苦，回甘爽脆，就是它的特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这个凉瓜的，每一家差不多都有人种的，老一辈的那么辛苦，所以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把这个凉瓜做好。
0: 凉瓜虽苦，爱吃的广东人总有办法中和苦味。
1: 冰镇凉瓜本来就是我们这里出名的做法。
0: 传统冰镇凉瓜，切开去籽后过热水冰熟，口感欠佳。而骆民生直接将整个凉瓜过开水，烫走苦瓜表面的苦瓜干，
1: 因为它保证了里面没有给开水烫坏。
0: 再过冰水冷静，凉瓜细胞瞬间收缩，口感清脆。
1: 过一下冷水就改刀，改完刀之后再用冰水冰它十来分钟，出来的效果就差不多跟冰熟的效果是一样的。有的客人来到就是想吃，你想快一点搞给人吃呢，必须就要想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真的我是想了5年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0: 一口下去，前调是冰镇的清爽，中调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尾调泛起微妙的回甘。
2: 我们之前吃的都是炒的，这种冰镇的凉瓜就脆脆的，有点凉又有点苦，还甜甜的，
3: 爽口，水分也比较多，好像吃水果一样。
0: 在吃苦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永远相信广东人。一颗小小的凉瓜能变换出100多种菜肴。冰镇凉瓜切丝，与鸡肉来一场邂逅。老板独创凉瓜捞鸡，凉瓜切丁与鱼肉相融，煎至两面金黄，鱼肉凉瓜饼，凉瓜焯水与牛肉同炒，清香混合肉香扑面而来。凉瓜炒牛肉，经典菜肴凉瓜酿必不可少。不同于传统凉瓜切圈，杜软凉瓜切成三角，先蒸再煎，凉瓜完美融合了肉香。
1: 凉瓜宴它就是表达我们这里历史以来的杜软凉瓜都比较出名的了，已经好多地方都知道我们杜软凉瓜是特别好吃的。
0: 凉瓜宴也必须得有凉瓜饮料，凉瓜切块榨汁，搭配糖、牛奶，一杯只有在广东才能喝到的凉瓜奶就此诞生。糖的甜中和凉瓜的苦，苦甜两重天，像极了生活。放眼望去全是绿色，仿佛一片青青草原。为了这苦瓜宴，不少外地人千里奔赴，自讨苦吃。
4: 贵云来啊，快兴隆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4: 不错不错，以前没有吃过这么丰富的用苦瓜做的这个宴，很好吃。
5: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感觉苦瓜是很苦的那种，但是我这次过来呢，尝了这个苦瓜呢，一点都不苦，很好吃，又吃了几大碗了。
4: 有少少甜味，但系甘味多好多。你能够食得苦嘅，就一定会甘嘅，即系一定会好嘅。
1: 一种正常的行的 到今天为止，我就是做了有15年了，做这个凉瓜。
6: 喺我哋面应该冇乜瓜里面。
1: 我开这个农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修路，每一个月就亏租金。那个餐厅顶不住了，但是还没有放弃。我们这种人，这种性格吧，因为以前亏了的时候都是朋友借给我的那个钱，借下来那么多，现在的是欠人家的。既然我现在有朋友支持我去坚持，我为什么不坚持呢？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报，一定还熬得住，我都熬，希望熬过就是好的。就像我们这个凉瓜，苦的都要把它变成甜的。
0: 年少时不知凉瓜的苦涩，长大后经历过，才明白这凉瓜的意味深远，苦味回甘。

0: 于山海，四月中旬的西双版纳，带家人换上盛装，洗净旧岁的烦恼，迎接新年的风调雨顺。此时的西双版纳是全民的狂欢，赶摆街上，傣乡真传目不暇接，上演着一场永不谢幕的舌尖盛宴。角落里不起眼的苦味野菜是当地人的最爱，他们用舌头硬扛大自然的毒打，吃苦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云南人的包容性是比较强的，各种好吃的美食啊都挺能接受的。
2: 云南人吃虫子啊，吃牛胃里面的东西啊，吃山上的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所谓啊。
0: 玉印坎餐厅创始人，一手绝活撒撇汤，让餐厅30年屹立不倒。
3: 小的时候嘛，村里面嘛，水牛啊拿来杀，是每家每户都分了嘛。就到了中午呢，搞那个胡撒撇那个了，吃进去就解热一点了嘛。
0: 关于撒撇的传奇故事，还得从一头牛开始。牛吃下青草，经过胃的消化，刚到苦肠，便被人类截胡。牛苦肠作为消化器官，储存着胆汁和消化酶，胆汁中的胆红素和胆酸是天然苦味物质。不同于德宏的撒撇，西双版纳的撒撇更加的野性，无需炒干，保证苦肠水的原汁原味，撇出杂质，汤底呈现黄绿色，上好的苦水已成。姜蒜小米辣切丝爆香，汤汁加入形成苦辣基底，
3: 切好的牛肉就放进去，快一点的嚼嚼嚼，
0: 牛肉快速烫熟，大小盐碎增加草本清香，薄荷叶增加一丝清凉。
4: 一整桌菜吃完相对比较油腻的时候，你再来碗那个撒撇汤就会比较舒服。
2: 只要脸上不想长那个疙瘩的话，就赶快吃这个牛撒撇，
5: 味道很好。
0: 在西双版纳，牛肉撒撇汤只是入门级苦味美食，而那些真正的苦味只有当地老饕才知道。牛肉切片在刀背的猛击下，肌肉组织被打散，逐渐糜烂。胡辣椒增香加辣，快速剁碎。老演员葱蒜，大小盐碎依次回归。当地麻芡画龙点睛，在冲剧中与牛肉相遇。历经981冲，苦水隆重登场，多次加入。
3: 要是不够呢，我们就拿牛的毒胆装一点点，就更苦呢，回甜了，嘴巴里面更好吃。
0: 牛肉如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苦涩汤汁，原本鲜嫩的肉质裹上一层厚重的苦味，这便是西双版纳进阶版苦味美食牛剁生。出肠是麻的鲜生夺人，而后苦味袭来，尾调是牛肉的甜美。
5: 就是感觉有一点苦，
4: 不太能接受。
6: 看一看还好，你要让我吃我得考虑一下。
0: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气候湿热，食用苦味食材是当地人清热去火的小妙招。雨林中各种不起眼的野菜隐藏着终极苦味美食。 苦笋体内富含草酸和苦味素，造就了其独特的苦涩风味。
3: 哎，不小小的出来了。
0: 这一自然赋予的防御密码是它抵御虫害的生存智慧，但也未能躲过西双版纳人对美味的探寻。
3: 小的时候就挖苦笋了，我们吃了要吃它的叶子，我们小呢大人呢吃那个它的里头，吃叶子更嫩一点嘛，又不苦。
0: 生长在路边的野生苦子果也未能幸免。
3: 苦笋也苦，苦果也苦嘛，装在一起嘛，就是它解苦了，变甜苦了，傣族个个都爱吃。
0: 苦子果、小米辣直接与炭火相拥，除去表面苦涩的同时，充分激发香味。番茄烤熟与苦子果一同冲碎，这便是上好的南米。苦笋在炭火上慢烤，水分减少，苦笋破土而出的苦涩在这一刻达到巅峰。蘸上南米，苦果草木出生的清苦包裹着苦笋，苦上加苦的终极苦味如细密的针脚般扎进味蕾，而后酸辣悄然抵达舌尖，苦味在这奇妙的味觉碰撞中慢慢消融，一丝清甜的回甘也随之涌上心头。
3: 当我们把猪搞，我把猪搞进来，你把我把猪搞搬过来。那点我们都还开火的。我在这里开店的，到现在30多年了，差不多。那时候很累很累，那个资金也不多，小偷一进来呢，厨房的东西全部人家都拿走完，我都呼了好长时间。那时候从早扫到晚，耳朵都嗡嗡的，在说什么都听不见，后面呢慢慢休息休息就好一点的才听得见。
7: 你说白你的
3: 啊，不打不打不打现在呢享福了，在家里面是领领小孙子啊，该玩么玩，该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样了，苦尽甘来嘛。好老了，你按呢你按呢，哦你按了吧，按你懒个懒你，按你懒你懒着你，哦好大败。
0: 劳苦半生，守着灶台熬白青丝。现在晚辈接手餐厅，玉应坎终于能在夕阳的余晖里享受岁月回甘。顺德的苦是药香淬炼的清醒，陈家姐妹接过父辈的手艺，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传承。
8: 新鲜的东西会让我非常的兴奋，人生好像就是一下子变了轨道。
0: 江门的苦是把苦瓜玩出72变，骆民生在苦瓜肌理间雕刻百味人生。西双版纳的苦是雨林的馈赠，玉应坎在苦甜交织的味觉轮回中破译苦尽甘来的味觉密码。
3: 小的时候7、8岁就开始

0: 吃这个了。
1: 我们这个年代嘛，苦也苦过了，该享福了。
2: 苦从来不是生活的主旋律，当苦涩浸透舌尖，我们终于懂得，那些辗转于生活的苦，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甜。
3: 不进甘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呐，
18: 我们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哎，老板，你问哪一个？
1: 是你来。
2: 水牛就没得。
0: 我要哪个？
2: 水牛是没得，黄牛我们老家可以给你买一个来。
0: 喂。喂，因为牛了，给我站到面。水牛嘞。
3: 啊，还没有嘞。
4: 水牛是旧时劳作的功臣，如今难寻踪迹。水牛头更是一无所获。
5: 没得就没得办法。
6: 最好的是水牛头。
0: 哪儿有没得牛了，哥？水牛的嘛，哪里啊？
4: 为还原一道师门传下来的经典菜——牛头方，川菜厨师江金能带着徒弟找遍了熟悉的菜市场。
7: 有些东西确实应该传承下来，因为有些菜谱我们查不到的嘛，不传承呢就在我们那儿慢慢就断代了。
4: 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水牛头。江金能，罗派川菜第二代传人，师从白茂洲，而白茂洲的师傅正是国宴川菜厨师罗国荣。他最近要带领徒弟们做一件重要的事，将师门中的经典菜逐一整理并还原出来。他们这一代厨师对食材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红烧牛头方必须用胶质丰腴的水牛头皮，因为只有它才能炖出那个年代应有的滋味。
7: 红烧的牛头方是罗国荣他的菜单，有一个牛头席，席桌的以头菜定名的叫牛头席，不是全部，里头还是有大菜的，猪头席、鱼肚、海参、鲍鱼，有香肠席。
4: 梨块放进清水里慢煮，煮到软而不烂，甜香弥漫，捞出切片，在碗中摆成菊花拼盘，加入白糖，莲子蜜饯剁碎，与糯米饭拌匀为馅，镶入梨碗蒸制。这道菜由传统爸爸宴的八宝饭改良而来，最后淋上清甜的蜂蜜，取蛋清混合面粉调成蛋糊，荸荠脆甜，虾肉嫩滑，以姜汁去腥，加入蛋糊调味后一同搅拌，再以猪网油细心包裹，锁住汁水与风味，猪油增加油润与汁香。制作上亦有巧思，在传统基础上轻沾一层面包糠，入油炸制，如此改进，外皮更显酥脆，与网油的丰润，虾肉的弹嫩，形成丰富层次。
7: 罗国荣的菜它有一个最大点，它可以把饭料弄成蒸，我正在写他的做的菜，现在用哪些菜做成的，万一我们这一代人没得了以后咋办呢？
4: 这一代川厨都已不再年轻，北京、成都、重庆三地的罗派传人聚在一起，大家商议着组织一场师门宴，由罗国荣之子罗凯金主持，将师门的经典菜完成搜集烹饪并编纂成册，为后辈留下可循的根脉。重庆厨师陈彪同样是罗国荣的第二代传人，其父亲陈志刚作为罗国荣的嫡传弟子，其独到的干烧、干煸、吊清汤技法被誉为山城一把勺。陈彪从小跟着父亲学厨，父亲守正创新的教诲一直刻在他的心里，今天徒弟上手，他在旁指点。首先复刻的是父亲那首招牌的干烧盐里，川菜中的干烧讲究逢烧必炸，鱼要炸至金黄干香，方有补酥肉挺的基底，再以葱姜蒜两种豆瓣酱的复合辣味慢烧渗透。干烧技法精髓在于控温，使原料本味与调料深度融合，达到只见油脂不

0: 不见汤汁，最终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甘香浓郁。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川菜与粤菜风云际会之时，不少川厨纷纷转型。他不愿川菜被贴上低端标签，于是便融合海鲜与传统川菜，打造了彪哥极品川菜系列。一道极品麻婆豆腐是他的成名作，而用鲍鱼炒回锅肉则是他的破局之作。
1: 麻婆豆腐啊，鱼香肉丝啊，回锅肉啊，他那些听得多点，因为没吃过那些红筋豆花啊，海水白菜啊，那些听都没听说过，都觉得我们川菜只能是卖点低档的，光传承你没得创新。父亲那句话我反正一直的记到起的，我受了那个刺激，我说我都要来创川菜，创造一些极品出来，全国都晓得四川有个回锅肉，我就想到粤菜的鲍鱼，包的鲍鱼炒回锅肉。
0: 鸡豆花讲究吃鸡不见鸡，似豆花而非豆花，其吊汤是关键。一道鸡茸扫汤吸附杂质，二道肉茸清汤作为出菜的底汤，三道鸡茸成豆花。然而徒弟初次尝试时未能明行，陈彪看在眼里，并不苛责，只将步骤细细拆解。
1: 鸡豆花以前我们菜谱写的微寒暄，汤清澈，形如豆花。最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川菜吊汤，两个的时候是我们祖师爷黄金的那个姑姑爷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师爷罗师爷，鸡豆花儿搞到演变了啥子干高汤啊、开水白菜啊，很多东西。只要功夫到家，真的是菜式千变万化，传承好了要变好多东西出。
0: 生命的刻度，量不尽无常。陈彪的骤然离世，让多年前筹划的师门宴成了遗憾。
2: 今天我们的一些交流，不仅仅是一顿饭。也不仅仅是做几道菜，师傅走了，他未说完的话，未调完的味，未完成的事，作为他的弟子，我们应该接到干。愿我们多弟姊妹精诚团结，搞好川菜，搞好传承。谢谢大家。
0: 多年后，徒弟李开强接过了这未尽的使命，师门长辈在座，各地同门齐聚。当经典菜肴重现，他们用行动作答。我们在，味道就不会消失；我们接过，传承就有人守护。这，便是师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超越了血脉，成为匠人精神的归属与起点。在中国，无数这样的师承关系正以一种静默而坚韧的方式守护着各行各业的薪火。大师会老去，宴席终会散场，但川菜正是在这聚散与生息的循环中薪火长传，味觉永续。川南的晨雾还没散，新场镇的老街已被一缕独特的香气唤醒。藏在深巷里的这家羊肉汤小店，胖哥一家守了38年，忙碌的身影里总透出一种温暖的笃定。52岁的唐平是这家老店的第二代主人，街坊们更习惯叫他胖哥。父亲离世后，他本可远走创业，却选择留在小镇上，日复一日起早贪黑，与妻子母亲一同撑起这份家业。甘愿被一方灶台拴住一生，只因这里有比远方更重的分量。灶台上码好调料的粉炸羊肉装入小蒸笼慢蒸， 粉蒸的米香与肉香交织，蒸屉上白气袅袅升起时，一天的忙碌就开始了。羊肝切片，泡椒调味，入热油爆香，再加入葱段、干辣椒，快速翻炒。火爆羊肝带着锅气上桌，脆嫩至极。酸香鲜辣的豆瓣底汤烧得滚烫，羊喜入锅，慢煮入味。出锅前勾上薄芡，锅边醋提香。胖哥的酸辣羊血是进门必点的下饭菜。来这里的客人多是熟门熟路的老街坊，循着这口老味道而来。一碗热汤配几样小菜，便是刻在记忆里的安稳时光。
3: 下午好。
0: 威远地处川中丘陵核心区域，一座由琼龙地貌构筑的地质秘境，形如倒扣之府。每日晨昏，薄雾在此漫流，浸染山峦，独特的风土滋养着小耳黑山羊。在威远，像胖哥这样的羊肉汤店有约260家，他们散落在街头巷尾，从清晨到深夜，汤锅始终沸腾。羊汤好喝，始于一口生铁鼎锅。新鲜宰杀的羊肉入清水中浸泡数小时，先去杂质与异味，再将汆煮后的羊骨、羊肉、羊肚、羊肠等一同放入生铁鼎锅，加入清水，炖煮时并不放盐，而各家配比的草本料包是风味的关键。大火煮沸，小火慢炖，鼎锅以均匀热力与持久恒温静静守护食材的分解与转化，将其鲜美悉数奉献于汤。肉熟后捞出晾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经沸汤快速汆烫，装碗后冲入滚烫的羊汤，撒上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即成。地道的吃法是先喝汤再吃肉，真正的升华全在一碟蘸水。本地七星椒的鲜辣，胡辣子的浓烈，酱油的鲜甜，三重味觉层次包裹着鲜嫩的羊肉，入口肉嫩味鲜，回味无穷。最后再配上一块清脆的豌豆尖，爽利解腻。如果说胖哥的小店守着的是市井烟火，那么威远的大厨们扛起的便是创新使命。他们以川味为底色，打造一席全羊宴。卤制羊头、羊蹄，卤香浓郁，胶质满满。干拌羊肉，鲜辣干香。紫姜羊肉丝，香辣开胃，下饭佐酒两相宜。而肥瘦相间的回锅羊肉，锅气十足，回味悠长。还有羊肉包子，松软鲜美，入口爆汁。一羊多吃，物尽其用，为今年冬至节的羊汤宴提供新的味觉表达。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民间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今天厨师们再次上阵，巨大的生铁大锅内羊汤飘香，节气美食与民俗在此刻共生共荣。冬至羊汤宴，亲朋围坐，暖意相融，人们笃信冬至一碗羊肉汤，驱寒暖身盼春阳。
4: 威远欢迎羊肉汤。
0: 在威远人心中，这碗汤熬的是时光，守的是手艺，暖的是寻常日子里的团聚与心安。汤暖人心， 味传千年，愿每一个寒冬都有人为你暖一锅汤。这里是土家人世代栖居的土地，也是千年金丝楠树静静守护的家园。
3: 十九岁迎新年，共祈福田。
0: 今天金丝楠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桃汤宴，这棵三千年的金丝楠是土家人心中的自然神奇，敬树王，祈愿家人常聚，故土长安。戏里的仪轨与戏外的烟火在此交汇，杀年猪成为土家人年味序曲中最隆重的一章。所谓刨汤，源于川渝地区褪刮猪毛的动作，刨是一年劳作的收获，也是农耕文明里最实在的庆丰之宴。过去杀年猪是年终结算，一头猪的肥瘦关乎一家人来年的生计，如今刀起刀落间，宰的是岁月的沉淀，是对团圆的期盼。
5: 上次那个麻烦把那个眉毛做这些指令给我当记下来啊，谢谢你。
6: 在尾巴子。
5: 尾巴子。
0: 桃汤宴上的猪是本地被称为狮子头的黑猪，它们奔跑在山林间拾红薯、咬红果，自带山林的生气。养猪为了卖钱，离乡为娃读书，曾是他们这代人无奈的选择。冉培和妻子也曾外出打工多年，上有老要养，下有小要育。故乡成了电话里的叮嘱，照片上的山水。村庄因千年金丝楠而复苏，交通改善，旅游兴起，生计就在家门口。他们回来了。按照习俗，杀年猪要请邻里吃刨汤。当地的刨汤宴要先从一锅坨子肉开始，黑猪肉切块状，入锅煸炒出油。另起一锅，倒入煸炒好的肉，加水慢炖。刨汤的底汤藏着鲜的秘诀，用猪肉熬出油，下排骨煸炒至表面金黄，再以香辛料炒出香味后，加水慢煮。新鲜白萝卜脆甜多汁，吸饱肉香与汤汁，熬出鲜甜油香的底汤。与此同时，将紧好的猪杂处理成小块备用。刚凝固的新鲜猪血切成薄薄的片状，这是血旺的雏形。少了这一口，刨汤就不算完整。而当地人口中的眉毛肉指的是猪肩胛部位，肉质鲜嫩化渣。刨汤的传统吃法讲究循序渐进，第一轮依次放入腰花与猪杂、油豆腐，边煮边吃，热热乎乎。腰花脆嫩，猪杂鲜脆，油豆腐吸饱了鲜美汤汁，入口爆汁。
5: 不行。
0: 第二轮，青菜的清爽搭配着肉汤的浓郁，刚好舒缓第一轮的后手。再将血旺放在菜叶上，随着叶片慢慢沉入沸汤，慢慢熟透，其口感滑嫩如布丁，鲜而不腥，嫩而不散。第三轮，眉毛肉登场，主打新鲜，现切现烫，鲜嫩无比。
7: 啊，这对啊，这
0: 坝子里吃的热闹，后厨里忙的也热闹。灶上那锅坨子肉也该出锅了，大块的五花肉，油脂润亮，肉质酥软。盘口一开，酸香扑鼻。这是土家人用辣椒与米粉混合发酵而成的炸海椒，口感黏糯。炒炸海椒，清新蒜香加上酸辣鲜香， 搭配熬汤食用，解腻又开胃，是刻在土家人记忆里

的乡土滋味。最后少不了的是熬锅肉，与回锅肉不同的是，采用新鲜的做炖肉切片，直接下锅生爆，再熬出油脂，并呈现独特的灯盏窝。盐与酱油简单调味即可。出锅前撒下新鲜的青蒜苗翻炒，熬锅肉表皮脆弹，肉香扑鼻。杀年猪，吃刨汤，躲瀑宴，这方寸回字桌，围拢着烟火与亲情，圈住的不只是鲜香滋味，更是失而复得的团圆。当个人的团圆最终汇入集体的欢腾，村中的广场已然热闹起来。这是一场全村参与的盛宴，也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千年金丝楠树下，桌椅绵延铺开。当滚烫的刨汤锅端上桌，人们碰杯畅饮，谈家常，话来年。食物在此刻超越了饱腹之需，成为这片土地上情感流动的载体，见证着千年不变的团圆守望。三千年的守望，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记得每一个离去的背影，也认得每一个归来的足音。今天，一场宴席在他的守望下沸腾，仿佛千年一瞬，人间如常。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4: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0: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3: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5: 对对对，
0: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0: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核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核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0: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核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它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1: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骨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鱼。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鱼。淳鱼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虎钮淳鱼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钮淳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欢迎您，欢迎陈先生，您好。
3: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这件藏品是汉代的淳鱼。
0: 嗯。
3: 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0: 在海外拍卖的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3: 对。
0: 好，您对它了解吗？
3: 有一些了解。这件淳鱼，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仗的。
0: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淳鱼。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像我们这位

0: 被堡主表达敬意了，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
1: 哦，
0: 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淳于氏鸣金收兵啊，他有这种机。

0: 春雨嘛，它这个是兽首，
1: 就是兽钮
0: 啊，兽钮
1: 不确定是什么样个小动物。
0: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钮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1: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钮是什么动物吗？
2: 啊，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1: 一起来学习的。
2: 好，
3: 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啊，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的一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想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1: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
3: 哎，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4: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完了还得舔一舔，那么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寒代的。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世襄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到不到代，望器。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1: 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5: 这个淳于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姓乌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污更古更野的那一只，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1: 四号夺宝人看甲，原因是什么？
6: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文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钮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7: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形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
4: 淳于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他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淳于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淳于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淳于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汉代滇王杀祭祖一个重大礼仪的淳于，上面有100多人参与，其中场景当中有一个木架，木架上呢就挂了一只淳于和一面鼓，一个人跪在这两件器物前面，左手击淳于，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

0: 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守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存疑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绶纽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2: 大概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是哪一年呢？
2: 2015年吧。
1: 2015年，大概1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纯鱼，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75万、38万，最低的是二号给，
3: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
1: 少摁了一个零。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4: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1: 嗯，
4: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1: 那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5: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
1: 嗯，
5: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1: 这件汉代青铜绶纽纯鱼，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0: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他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6: 它有波斯血统，它有西夏基因，它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它走向巅峰，它就是抱月瓶。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抱月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抱月瓶啊，我们都知道它又称为是叫宝月瓶。今天它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7: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抱月瓶。
7: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
1: 哦，
7: 然后现在呢再传给了我啊。
1: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父辈传到了您这儿了。
7: 对对对。
1: 那么这件抱月瓶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奶奶当时有跟他更多的介绍吗？
7: 也没有说太多，就是说这个寓意吉祥嘛。圆满吉祥，它这个螭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它特别喜欢，
1: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7: 对对对对，因为

0: 爸爸也喜欢收藏。嗯，
1: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2: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还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1: 那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3: 因为它传了三代，那么这三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1: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0: 没有没有
3: 没有。
1: 对，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3: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嗯，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4: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1: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4: 然后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5: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你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嗯，看门的。
1: 谢谢谢谢。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0: 对对啊，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葛老师，
6: 这一件确的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抱月瓶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照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抱月瓶啊，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抱月瓶。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0: 不会不会，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嗯，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和谐，
1: 圆圆满满，
0: 圆圆满满。对，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差好多，
1: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四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夺宝人，
2: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嗯。
1: 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万5，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为什么给出10万呢？二号夺宝人。
7: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1: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1: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8: 对，
1: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民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地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6: 啊，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

0: 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0: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1: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2: 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非常的矮板，他首先这个布局，他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啊。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用高清照片的形式来呈现您家中的藏品。所以我们的导演呢，在后期呢，找了一些竞争，用竞争的方式来呈现这件藏品，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啊，说是来自于赵韵玉的《杨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3: 这个赵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啊，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
4: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
5: 当货。对对对，
4: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尖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4: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4: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相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这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3: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 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因为这个皇宫的这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
1: 嗯，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8: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1: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9: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细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10: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啊，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1: 好，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11: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3: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钱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像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问题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4: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12: 主持人好。
1: 你好。
12: 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1: 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吧。
12: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得非常的生动。再一条呢，它就是 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它都是很尊贵的。
1: 嗯，
12: 我有50%的把握。
1: 50%，
12: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1: 哦，所以您觉得是宫里用的？
12: 对，
1: 啊，
12: 因为它底部都錾刻了珍珠地，很是繁琐的。
1: 哦，
12: 所以说有50%的把握。
1: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12: 它是2008年10月，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得的。哦，
1: 当时花了多少钱？
12: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
1: 哦，一起。
12: 宗巴卡佛像。
1: 哦。
12: 他要了12,000。
1: 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
12: 7-8公分高吧。
1: 哦，7-8公分高。
12: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9: 首先得为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
1: 嗯。
9: 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
9: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的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12: 它底下有款儿，磨掉了。
9: 磨掉了哈。
12: 现在还有痕迹。
1: 哦，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12: 对。
1: 好，
13: 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
1: 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13: 对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
1: 哦，三号夺宝人原因是什么呢？
11: 这个东西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看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六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是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的，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10: 这是银的，那舔得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银
1: 价格也在上涨。
10: 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艺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8: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那个时候的银鎏金一定是宫廷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号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2: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足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身有4道出级，分割出4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12: 我看着我拿不准，所以说50%希望。
2: 那么官造和民间造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造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12: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2: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焊的工艺， 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它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它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三多九如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款的丁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12: 谢谢谢谢，
2: 东西不错。
1: 好，那么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12: 也就几万块钱吧。
1: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万元的价格。
11: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1: 不常见，你还给2万？
11: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的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万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1: 这一定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11: 对。
1: 来请教一下6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10: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啊，差不多。嗯，
1: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来，
12: 谢谢谢谢
1: 陈老师。
2: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万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12: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
12: 谢谢。
1: 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2: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嗯，啊，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14: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6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烧造的瓷器。
1: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李老师看一看。
3: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嗯，这个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 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

0: 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2: 冯超然，近代书画家，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蛾眉、手如柔仪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1: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0: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1: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3: 后边再说。
1: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1: 嗯，为什么呢？
4: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1: 五号夺宝人呢？
5: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1: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6: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的那个蕉叶呀，我觉得有点抽本，对，这种抽本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假，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1: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6: 有可能。
1: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7: 我觉得这幅画很。应该是真的哦。看他画的人物的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它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它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旭来的，所以我们说它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仕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他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他比清的晚清的这个仕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仕女那么羸弱，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1: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8: 嗯，对。
1: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8: 我爸爸特别爱

0: 买，
1: 嗯，
0: 啊，就是总买，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0: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0: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0: 对对对，
1: 我们旭旭应该支持。
0: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
1: 哦，
2: 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2: 嗯，
3: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1: 好，三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4: 其实我也很矛盾
1: 啊，
4: 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实物，确实
1: 是不是这个盖的原因？我们把盖摘了行不行？
0: 它就
1: 我们把这盖摘了，再看一下。
2: 哎，开着摊儿就行了。
1: 嗯，这样的
4: 这就好了，真的。
1: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宝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1: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冠，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1: 那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0: 再买个铁的。
1: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6: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是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清晚期和民国的又是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
0: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1: 好，谢谢双双。
0: 哎，谢谢
1: 谢谢。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六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2: 虎形。
1: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7: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绢壁山水条幅，宝主认为该画是黄绢壁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

0: 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顶银河倒泻的意境，是洪俊弼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宝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君璧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2: 谢谢。
3: 目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君璧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4: 这次我要打破叶常规，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1: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2: 是。
1: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君璧的这幅山水条幅。一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来，我想他们在看的时候，李老师可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家？
5: 不，这两个画家都是传统型的这种啊，这个文人画家，而且恰恰两人都是特别善于描绘这种雨景山水、雾景的这种山水。只是我们说黄君璧岁数更大一些，另外名气更大一些。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来，有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中央，三二一之后请举牌。来，三二一，请举牌。哦，一真一假，马超判断的是身后樊浩林的这幅西山烟雨图，马超的判断是真迹，李老师他的判断是
5: 一号，很聪明，正确。
1: 恭喜马超，是真品。
2: 谢谢谢谢。
1: 您说说这幅西山烟雨图。
5: 我们说新海派的这个风格特征就更靠近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我们看那个云的画法就是呈现更呈现现代的风格，它用云来遮这个水，来这个成为一种阻挡，另外呢把层次分开，画得比较实，这都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名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1: 好，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2: 谢谢。
1: 佳琪，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君璧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4: 没有。
1: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1: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5: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君璧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他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3: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2: 还是怕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4: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5: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2: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5: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十手的应该也是真的。
6: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2: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六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擦眼泪好不好？
15: 好的，好的。
14: 啊，擦擦眼泪。
16: 谢谢，
15: 谢谢。
14: 不客气，不客气。我想问一下林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对吗？
16: 是的，非常有感触。
14: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15: 好。
14: 你喜欢北京吗？
15: 喜欢，喜欢。
14: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15: 沈老师好。
16: 谢谢。
14: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15: 好。
14: 好。
15: 好的。
14: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0: 跟林军聊会天。好的好的。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脑梗死，
1: 卒中。对，卒中。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多少时间？大概就是2天。从ICU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1: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嗯，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啊，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了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呢，他都不认识。
0: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
1: 他开始认识你了，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0: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1: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他点头。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
0: 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对，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1: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啦，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啊，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跟他聊天。
0: 对，教他画画。
1: 对，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就是有一个月、2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1-2个字了。嗯，后面呢4-5个月的时候能说4-5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0: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1: 对，
0: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是的。
1: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现在呀，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啊，穿鞋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呀，但是做饭，这些就是得我来。
0: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1: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你给妻子做了一个。
0: 当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陪妻子重新长大，
0: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1: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嗯，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嗯，
1: 对。
0: 画好了吗？
1: 嗯，好了。
0: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 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2: 嗯，不是。
0: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文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
2: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嗯，哪里？眼睛。
0: 眼睛，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来那一刻，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1: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0: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1: 对。
0: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1: 是。
0: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2: 好的好的。
0: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3: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笑>
0: 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疾病，两位小夫妻，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用爱对抗疾病，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请到台下休息吧，沈晨，谢谢你，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拜拜，再见。
0: 听完了他们二位故事之后，我们更要关注脑卒中这个急性的凶险的脑部血管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特别是该怎么预防。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4: 主持人好。
0: 好，张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1: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0: 魏翠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1: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您很欣慰的。
2: 是的，非常好。
3: 首先他坚持康复，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他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4: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1: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2: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2: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1: 表现。因此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零，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词不达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信号。不过这个120的判断是脑梗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了。问一下张医生，能不能再让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早期的、更早期的身体的提示？
3: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3: 是的。
1: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3: 移过性的视力障碍，就比如说他单只眼睛移过性的黑蒙，视物模糊，可能几分钟、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1: 这种移过性的视力障碍是不是跟我那种蹲久了忽然之间站起来眼前发黑那种感觉很相似呢？
3: 咱们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同时出现，但这种情况一般卒中的话是单侧一侧眼睛。可能出现移过性的黑蒙，
1: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3、2、1，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3: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3: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1: 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3: 不是，他跟这还

0: 这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1: 忘词儿，
0: 对，
1: 嗯，
0: 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1: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很相像啊。
0: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一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他就表现出只是麻，哎，我半侧肢体怎么突然感觉到特别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来重视。
1: 嗯，最后再来看一下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最后一个是什么？突发剧烈的头晕或者是平衡失调。
0: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循环，因为我们血管是有好多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还有椎间底动脉，一般发生在后循环椎间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1: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0: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1: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卒中，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1: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2: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的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1: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2: 是，
1: 这么高的比例。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抖抖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的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1: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什么叫做眼梦？
2: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 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晰。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经常就

0: 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0: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1: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具脸。什么叫做面具脸，毛医生？
0: 就相对于这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具脸。
1: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0: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1: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0: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2: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少，
1: 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2: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0: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子，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1: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痣吧？
0: 是的。
1: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痣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痣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0: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些人就是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发现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1: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痣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0: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边

0: 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在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三次药，一天要吃四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两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十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2: 对呀、啊。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2: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进展型的，它这个随着这个你的情绪变化呀，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衰退呀，方方面面吧就进展，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拽跟头，拽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2: 没绊地，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1: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2: 我用药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1: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陈阿姨，
2: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1: 陈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0: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两个非常小的口子，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子，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那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
3: 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4: 灵活。
1: 瞬间，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0: 是的。
1: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0: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1: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0: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1: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0: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到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1: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2: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1: 觉得做晚了
2: 晚了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然后我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青呢，就是说的真是恢复到了从前。
1: 嗯，
2: 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2: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1: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2: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毛主任。
1: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2: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1: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2: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1: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2: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0: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3: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1: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2: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是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1: 哎，那我要是一周3到5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2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
2: 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说我1日3餐，咱们正常是1天3顿饭，如果是我3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1天的3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今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好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2: 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那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通过那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面的那些残积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
1: 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
2: 就是他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3: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 兴趣的活动，其实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
1: 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
2: 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 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
1: 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嗯，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苗野和国宁，来上下道具，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 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加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1: 看国宁的手都在抖。
0: 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三十秒，<笑>越紧张越抖。还有十秒了，十、九、八、七。
4: 6、5、4、3、2、1，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5个。5个，国宁呢？啊，我也是5个。
0: 啊，真的吗？
4: 呀，旗鼓相当了。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我第一个加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
0: 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完全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嗯。<笑>
2: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是的。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咱们用矿泉水瓶在做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 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1: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4: 我来试试。
1: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
0: 二位准备好了吗？
5: 好。
4: 好，
0: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文丽，春眠不觉晓。
5: 处处闻啼鸟。
0: 正确。白日依山尽，
4: 黄河入海流。
0: 正确。离离原上草。
6: 过。啊，
0: 离离原上草。
4: 一岁一枯荣。
0: 正确。
1: 正确。
0: 红豆生南国。
6: 春来发几枝。
0: 正确。慈母手中线。
4: 离离不是。
1: 三二一。
0: 过。慈母手中线。
6: 牛肉馍。
0: 什么？那这道题都过。
4: 游子身上衣。
0: 临行密密缝。文丽，
5: 一恐迟迟归。
0: 正确。谁言寸草心。
4: 过。
1: 过。
4: 想不起来。
5: 抱得三春晖。
0: 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6: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4: 不知道。过。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6: 江枫渔火对中原。
0: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4: 答死我也不知道。
0: 时间到。
1: 哎，康大姐这边是三道题。
0: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6: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诗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0: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6: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4: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不是说是不知道这诗，都知道。
0: 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4: 没错。
0: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3: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更灵活，每个人也变得更聪明也更长寿。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那接下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营养师李英医生，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欢迎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1: 好嘞。哎，
0: 这是西瓜籽儿吗？
1: 还真不是。
0: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2: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3: 对。
0: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1: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0: 哦。
1: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0: 啊，
1: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
0: 哦，
1: 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0: 嗯，
1: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0: 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1: 没错。
0: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1: 那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
0: 嗯，
1: 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0: 哦，
1: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
0: 嗯
1: 啊，然后你可以生着吃，
0: 啊，
1: 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出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2: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这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3: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2: 特像元宝，
3: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
2: 嗯，
3: 那我们呢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2: 嗯，榨油，
3: 榨油，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35%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2: 嗯，因此讲到文宝枫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冠果，文冠果啥叫文冠果？它就是文冠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芽，这个呀就是。

0: 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1: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0: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1: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它果子成熟的时候
0: 分瓣，
1: 它会这个皮啊，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
0: 对，
1: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要么
0: 四瓣。
1: 三瓣或者四瓣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由来。
0: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2: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3: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2: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3: 对，
2: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3: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又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哎，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哎，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啊，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3: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哎，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哎，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3: 没错，它很重要啊。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2: 哦，哎，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3: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嫩豆腐。
2: 哦，
3: 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2: 真是没想到一杯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哎，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
3: 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啊？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口干舌燥了。你觉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

0: 没去瞌睡。什么叫主动啊？哎，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1: 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价格低廉，神秘汽车互联网上公然叫卖，
4: 13800，续航150里路，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3: 车壳电池分散采购，私下拼装，证照造假，三无电动汽车公然销售，不法上架，机关算尽，逃避监管。
6: 你们没责任公差？
7: 没有，啊，从别人拿着，我都是从别人捡，没有责任公差。
6: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7: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6: 哦。
3: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款特殊的汽车。众所周知，汽车生产、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一些消费者的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那么这些热销的所谓汽车到底有没有正规生产资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的汽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2: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4: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3: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4: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0: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兜售的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1: 哎，你好，我是卖机租代步车的，你是要买台车是吧？
2: 啊。
1: 你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2: 你那个啥车啊？
1: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一万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0: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
3: 把那客户

0: 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3: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1: 这上面个系列牌。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商家承诺客户一旦下单，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全程大约10天左右就能将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5: 物流都是发到那儿的，都是
4: 全国各地。你青岛的、湖州的、盘锦的、鞍山的、沈阳的。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
6: 这小车不错，多少钱买的呀？
7: 11800，只需11800，全国给你发到家，喜欢吗？
6: 喜欢，不错，买一台。
7: 喜欢的，来我们厂子选一台吧。
6: 好的，好的。
0: 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从别处拿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就是从咱们大

0: 钱。
1: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0: 对，
2: 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3: 就一般的店，这店上卖的都是卖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车号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水器。
2: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可令记者疑惑的是，无论是厂房内正在组装的车辆，还是户外停放的展示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汽车电池的身影。但公司却宣称，车辆配备的都是大品牌的电池，这些电池又从何而来呢？
4: 这个车子电池是120安的，60伏120安的锂电池，
5: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咱的平面咱现在用的是铁能锂电。
2: 记者苦寻多日始终无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听闻一名销售人员要给客户发送整车验车视频，马上跟着销售人员前往验车现场一探究竟。
6: Hello， 大哥，睡醒了呗？你睡醒了吗？咱的车在这嘞，你看一下子。俺们领导错了，给你装上一个比我之前介绍那个电池还好的电池。
2: 原来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6: 在厂里边铺上。
5: 为啥呀？
6: 检查那车辆都在那边看。
2: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在这里，记者还发现了大量堆放的锂电池，但奇怪的是，这些锂电池并非商家销售时极力宣传的知名品牌，而是一款名为凯蒂科能的产品，其生产厂家标注为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为摸清这条电动四轮车违规生产销售产业链的来龙去脉，记者来到了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的门头并非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而是一家名为亿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查询，记者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高管信息以及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记者决定进入亿鹏商贸有限公司一探究竟。可工作人员的反应却让记者十分诧异。
5: 哎呀，在这是买电池的吧？
7: 这边不卖电池
6: 啊？卖电瓶不
7: 卖电池？
2: 表面合规经营，暗地违规生产，天装汽车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各司其职，违规挣钱。
8: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是什么资格？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你算是走着生产。
2: 合格证书随便印，翻新电池肆意装，手搓汽车安全隐患重重。
9: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书。

0: 闺蜜真的是都是什么事儿的
1: 呢？查不着，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彩礼的三种之外，你要选你的价格太高了。
2: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手搓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但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3: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4: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5: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
6: 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7: 对，就卖给客户了嘛，就这样。
6: 你看，像我们一个车壳，3000多块钱。你们直播是吧？怎么着也得直播个4000-5000块钱，加上电池。一个车子怎么着也得赚个1000-2000块钱。
2: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6: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是慢慢这天热了嘛，经常说实话，人家也卖不动，也得走个几百台吧。
2: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3: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4: 四轮的都没有呢。哦，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6: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都是，它就属于一个三无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8: 那你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的东西。
7: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车管所的那种牌的，所谓低速电动车，那是国家供应不了，几乎没有。
2: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3: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4: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偷着生产。
2: 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呢？
8: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
7: 啊？不带合格证了？
8: 对，你自己的，我去了。
4: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们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3: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4: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时候，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0: 说实话，也是我的闺蜜真的是出事什么事儿的时候，
3: 我查不着。
2: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要求，机动车生产企业需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准入资质》，未列入公告的车辆不得销售及办理登记上牌，车辆需通过国家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与车辆一致性证书，方可合法生产销售。反观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离开车壳生产工厂，记者随后又约见了几家为违规电动四轮车供货的

0: 燕池场教。
1: 牛肉面首先是咱们肉，炒的牛肉。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十几组锂电池整齐摆放在地上，旁边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当记者表明要采购电动四轮车用锂电池时，厂家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记者倍感意外。
1: 啊，这容易圈定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2: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3: 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1: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怎么能行？
0: 难道市面上的违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吗？记者又接连走访多家电池厂家，得到的说法如出一辙。
2: 你们的客户是买拆机的多还是买全新的多？
4: 拆机的多，便宜嘛。
5: 拆机的多，
2: 拆机
5: 贵呀。要挣钱的话，还得用这个。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2: 拆机的那个，你们重新又做好又质量的话，跟全新的它是差多少的？
4: 不是说是差多少，因为它拆机的不稳定，拆机的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寿命，它的寿命没有全新的长，
2: 就循环次数会差很多。
4: 对，会差很多。像那个拆机的，你用了2-3年。坏了，你全新的你用了7-8年，
0: 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10余分钟，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为70多岁老人，无驾驶证。
6: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无不在证明这些违规的电动四轮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些无资质、无标准、无安全保障的手搓电动汽车，每个环节都暗藏风险，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非标违规电动四轮车，选择合规合法的出行工具。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违规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社会的道路交通安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价值。
1: 是秦风汉武唐运，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因果乡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茅酒。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连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2: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体的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3: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4: 放这儿才可以。
2: 我们拿让它的视觉能感知到。
4: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2: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4: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2: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4: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2: 博士你好。
5: 你好。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

0: 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它这也是通过它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它的视觉传感，它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这个60毫升。
1: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它。
0: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倒60毫升。他这里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啊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2: 哦，是60吗？
1: 是，
0: 对，
2: 60，刚好60。
1: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时机，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0: 是的，是的。
1: 打破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啊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2: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1: 是的，
2: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1: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啊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3: 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4: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5: 跟订单进行一个季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3: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笔？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笔身，白色的笔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4: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3: 它已经开始在
5: 进行生产了。
3: 我们还是第一支笔，第一支笔。来，郭老师，郭老师，你看看你的笔。
6: 是的，红色是有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3: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6: 柔性生产呢，它想要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经济，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率。
2: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7: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参加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磁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1: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2: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2: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1: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2: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相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

0: 是吗？
1: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向实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0: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1: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磁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磁源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1: 是的，它整个是智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心智生产力，在这个心智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磁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0: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1: 若楠你好。
2: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您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边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0: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1: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2: 好的。
1: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2: 立即生成，
1: 立即生成。
0: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1: 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0: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1: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0: 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1: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智联的心智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条件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天舟十号这次太空出差都带了哪些东西，将要执行什么任务，一起来了解。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 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6: 上行的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5: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
7: 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跟随记者去那里看看。
8: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市民傅先生今天就带着两个孩子特别给太太买一个母亲节的礼物，挑选了一只黄金手镯。
9: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10: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11: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8: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12: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8: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13: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14: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带。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4: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8: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15: 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6: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8: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7: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7: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18: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19: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1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20: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

0: 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1: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2: 年轻人手头里也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3: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1: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累计超9%。
4: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5: 今天是母亲节，在山西鲜花市场一派热闹景象。在长治黎城，花农们抢抓农时采收鲜切花，日均发货近8万只，零售端的热度也明显攀升。
1: 在黎城县一个鲜切花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田郁郁葱葱，35个优质品种竞相绽放，花型饱满。花农们穿梭花间，正在采收成熟花材。
6: 我们从4月份开始打枝梳理，精心管护每一株芍药，确保母亲节节达到最佳品质。
1: 据了解，这个鲜切花基地种植的325亩芍药正值盛花期，加之母亲节的来临，订单供不应求。作为山西省优质鲜切花基地，这里年产芍药鲜切花约300万只，销售额预计突破50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在阳泉市城区的多家花店，各种鲜花整齐陈列，店内花香袭人，店员们忙着修剪包装花束。
7: 4月底就开始准备母亲节的花材，芍药呢是这个季节的主花，所以送妈妈也比较富贵。
1: 除常规花束外，通过线上进行个性化定制成为今年鲜花市场的新亮点。不少花店依托线上平台推出书信礼盒花、限定手捧花等新品，受节日需求拉动，近期当地鲜花销量较平时上涨约2倍。
8: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或超过37摄氏度。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是最低气温低，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在20摄氏度上下。
9: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降雨方面，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这两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沙湾市的34万只绵羊进入剪毛季，当地牧民们为羊脱下冬装换上夏衣，剪下来的羊毛还能给牧民增加收入。
1: 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牧区一户牧民的羊圈里，大家正忙着为绵羊修剪绒毛。今年换上了电动剪刀，一人只要3-4分钟就能剪完一只羊的毛，效率大幅提升。
10: 现在有这个剪锤子，一剪一个人把100多只羊剪掉了，羊也不受罪，人也不累。
1: 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不仅能促进绵羊育肥，还能有效防止寄生虫滋生，帮助羊群健康度夏。与此同时，羊剪毛以后，羊的皮肤暴露，这也是开展防疫工作的黄金窗口期。
11: 我们主要看这个羊身上有没有寄生虫或者皮肤病，大症做标记。这两天我们就去了20多户家，目前这个羊

0: 羊群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1: 另外，剪下来的羊毛还能为牧民带来收入。按每只羊平均产毛 1.5 公斤，每公斤6元计算，羊毛可为当地牧民增收300多万元。今年沙湾市的34万只绵羊剪毛工作预计在5月底完成。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在浙江安吉，今年的漂流季提前开启，当地各大漂流景区也推出了多样的玩法，激活夏日清凉经济。
1: 走进安吉县石马花溪漂流景区，清澈的溪流蜿蜒穿梭于青山之间，游客们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尽情享受泼水溪水的欢乐。据了解，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创新打造了日漂加夜漂双模式，配套建设营地加树冠咖啡等业态，构建起一个吃住行玩全要素清水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3月12号景区早鸟票开售以来，已售票30多万张。梅溪镇引江谷瀑布漂流，依托自然落差与玻璃滑道，精准覆盖亲子年轻群体，打造2.5公里长、110米高差的全龄友好漂道，线路设计动静结合，兼顾刺激感与安全性。
3: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很适合小朋友，有点刺激又不是太刺激的样子，我们蛮喜欢的。
4: 整个假期客流量能达到3到4千人左右，这也是为了7、8月份漂流高峰期呢进行一个预热。
2: 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
5: 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7: 开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8: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9: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1: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2: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9: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0: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继续来看。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4: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心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

0: 夜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1: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手搓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

0: 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2: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3: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胎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

0: 醒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四轮车。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上午，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目前船上人员开始疏散和转运，相关行动预计持续至11号。
2: 根据已获批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方案，登船的卫生专家首先逐一核实邮轮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全封闭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据悉，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保留30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在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包括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国家9号确认已派遣飞机撤离各自在船上的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此外，荷兰也将于11号派遣另一架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被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一架来自澳大利亚的航班也将于11号抵达，负责运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亚洲国家的6名乘客。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克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这22人包括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他们10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的话报道说，从现在起，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他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停火期间信任敌人，如果敌人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货船在卡塔尔附近海域遭到打击后起火。
1: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的高管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的额外成本。
3: Mindestens $50 million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4: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约合$34亿人民币。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四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多的

0: 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fortzusetzen mit dem Schiff.
2: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3: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4: 今天是母亲节，对不少美国人而言，一束鲜花是庆祝母亲节的最基础礼物。但是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
3: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5: And how much are these?
6: These ones are
5: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6: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3: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7: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3: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三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2: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了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8: 根据丹佛国际机场发表的声明，当地时间8号晚11:19左右，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机场方面已经确认此人并非机场工作人员，他先是翻越了机场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身亡。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9: A little bit of takeoff, but we were already taking off and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 like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8: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

0: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事故造成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型，事发时机上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合作，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
1: 据悉，边疆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丹佛市，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今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 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近期，在山西大同市桑干河畔，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苍鹭雏鸟从刚破壳到羽翼渐丰的成长过程。据了解，苍鹭繁殖期在每年3到5月，孵化期为20多天，雏鸟破壳初期无法自主站立觅食，依靠亲鸟共同抚育长大。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的红外相机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罕见影像。母豹正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2到3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较为罕见。 当地时间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1人受伤。这艘船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时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政府部门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表示，可能是燃料泄漏引起爆炸。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高温热浪。9号，在首都新德里，短暂小雨降温过后，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6摄氏度。新德里市政府推出多项防暑措施，包括投入流动防暑服务车和设置城市纳凉区。政府在纳凉区设立临时帐篷，配备饮水机和风扇等，同时向人们免费发放口服补液盐。 当地时间9号，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易洛魁越野障碍赛马会。这一活动有着85年历史，是美国顶级越野障碍赛马赛事之一，每年可吸引观众约3万人次。今年的赛事设有7场比赛，总奖金额达到约57万美元，约合388万元人民币。 当地时间9号，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市，第71届鲜花节拉开帷幕。当地标志性建筑赫罗纳大教堂的台阶被精心装点成大型花艺景观。赫罗纳市政府表示，每年鲜花节举办期间可吸引国内外游客约40万人次。本届鲜花节将一直持续至本月17号。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 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 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 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 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 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 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
1: 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6: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0: 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all of u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

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

0: 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赢得口碑，不断的赢得信任，不断的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 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

0: 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去培育。这里面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

0: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啊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向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 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

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地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

0: 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上海，长江万里奔涌，至此汇入辽阔海洋。2025年11月5日，这里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舞台。第8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盛大启幕，138个国家和地区的4108家企业，带着优质的商品和前沿的技术，跨越山海，共赴这场东方之约。
1: 我来自挪威，希望是我们更多的挪威人可以过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
2: Lo cual nos ha abierto a nosotros los caficultores muchas puertas。
3: 我们从过去更加侧重于引进来，升级为现在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4: We are showcasing one of our main piec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5: And we did it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6: 我们投资当地矿业公司，然后合作开发矿山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
7: 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就是在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注入一种确定性，是我们在和世界各国共享这种发展的机遇。
0: 从卖全球到买全球，中国主动开放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用行动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长江是一条开放的大河，汇纳百川，东流入海。进入新时代，大江两岸迸发出新的勃勃生机。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长期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门户，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勉励上海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从上海卢潮港出发，跨越32.5公里长的东海大桥，便来到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全自动化码头洋山47。从无名小岛到如今的东方巨港洋山港，走过了20多个年头，黄华也从一个普通塔吊司机成长为洋山港47首席远程操作员。
8: 原来我们的桥吊司机呢是在桥吊的本地驾驶室操作，大概离地面是45米左右，一个狭小的空间，工作环境也比较恶劣。现在全官网通讯以后，所有的这个电控设备都集成在我们整个15楼的塔楼的楼台上，实现了我们桥吊操作员对于码头岸线大概有700到800米的这个距离的这个远程控制。
0: 29座桥吊，121台轨道吊，155辆无人导引车，整个码头就像一个大型的智能工厂。
8: 我从05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岛上，也是见证了整个上海港集装箱事业的飞速发展，也能体会到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力度。
0: 洋山港不仅助推上海港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还通过江海联运体系辐射整个长江经济带。为充分利用港口资源，适应新的贸易形势，上海港在货物中转制度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外高桥港区，集装箱卡车川流不息，来自全球的货物在这里拆箱分类重新挤拼，极大提升了上海港服务能级。在外高桥沪东监管点，上港物流拼箱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宋许琼为我们介绍了这里的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9: 随着新的贸易形势发展之后，其实贸易是碎片化了，那么它可能不是整箱了，更多是以这种拼箱，甚至是以更小的托盘货作为一个交货的这个条款。我们这个区域就是进口分拨的区域，这些货物来到上海之后呢，短暂的这个存放，像这一托货物，它其实最终的这个消费地不在中国，那么就通过上海的国际集拼这样一个功能，与上海本地的货物在二次集拼，一起在发往远洋的航线，无论从它的经济性，还从它的时效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0: 上海港通过对进出口货物进行资源整合与最优配置，成为全球港口效率新标杆。来自长江中上游的零散货物，也多了一条拼箱搭船出海的新业务模式。2025年，上海港国际中转集拼业务量超3.5万标准箱，作业效率领跑全球港口行业。港口的升级变革，映射出更高层级的制度创新。为了适应急速增长的外贸需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勇做探路先锋。2025年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成立6周年之际，发布数字综保区平台，企业可对物流通关、单证状态等进行可视化查询，国际运输端的各类提单、仓单也全面实现电子化。无纸化的背后，是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数据壁垒的打通。不论国际运输单证的三单融合，还是离岸贸易跨境结算的实时秒付，或是助力国产大飞机出口的再保险，都是对既有规则的开创性革新。有了打破坚固壁垒、参与并制定国际标准的魄力，才有了短短6年间从一张蓝图崛起为制度创新的高地、产业集聚的热土，才有了一座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巍然立于东海之畔。
10: 在现代的经济条件下，开放是发展的一个条件。长三角地区，我觉得能够捕捉到先机，甚至超前发展，跟它处在一个开放前沿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它对全球经济的这种走势，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这种先发优势，包括干部在这个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这都是长三角地区可以成为牵引甚至引领全国发展的一个示范作用。
0: 上海立足高地，再上层楼，拥抱世界的胸怀和气魄更加宽广与雄浑。202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这意味着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在沿海地区继续领跑的同时，内陆沿江沿边省市也要站到舞台中央，面向世界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角。东风随春至，百舸自争流。辽阔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利用各自独特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走出了不同的高水平开放乐章。

地处长江之腰，拥有长江最长岸线的湖北，水陆空齐头并进，成为中部交通物流枢纽。阳罗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连接东海，汉亚直航直达东亚、东南亚。中欧班列武汉辐射欧亚42个国家。鄂州花湖机场以跨山越海的速度优势成为货运的枢纽。中部地区唯一超大城市武汉积极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连通欧亚的开放门户枢纽，助推湖北从

0: 五省通衢迈向五州通衢。长江中游的湖南，城东起西，连南接北，以出洞庭入长江汇大海之势与世界双向奔赴。出湘高速通道增至31个，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从长沙机场出发，4小时可抵达国内外160个城市，缩短了时空距离，海外朋友变得近在咫尺。长沙深耕对非经贸合作，在助力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中勇毅担当，奋楫前行。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为开放高地，成为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转眼希望，身居内陆腹地的上游地区又有怎样的开放之路？重庆群山环抱，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大山大水是自然的馈赠，却也曾束缚了开放的手脚。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重庆，他期望重庆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勉励重庆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党中央赋予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大定位，重庆将努力建成立足西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服务体系。作为中欧班列的诞生地，重庆一直有着连通世界、敢为人先的气魄与决心。2017年，南向通道铁海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重庆南向快速出海的瓶颈被打破，我国西部地区出海的格局也被重塑。南向通道也就是后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自此，广阔的西部内陆有了一条快速出海的国际贸易新通道。
1: 这批车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衔接铁海联运到达中东市场，按照以前传统水路运输，要沿长江向东到上海中转，再沿海路前往阿联酋。现在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从重庆到钦州只需要2到3天时间，再从钦州装船出海。
0: 目前这条贸易走廊已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凭借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横接黄金水道，纵连南北丝路，自此实现4个方向的国际物流大连通。大连通的交汇点就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最大枢纽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在此交汇对接。在果园港工作的小胡，每当向来访宾客介绍果园港的枢纽核心地位时，都无比自豪。
2: 中欧班列、与满俄、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在果园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缝贯通。这里有一幅物流枢纽示意图，向东长江黄金水道货物顺流入海，向南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覆盖东南亚全域，向西中欧班列横跨欧亚大陆，向北与满俄班列货物直接到达俄罗斯。如今从重庆港发出的货物可以快速到达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
0: 借助黄金水道的便捷和陆路班列的速度，重庆构建出链接全球、立体高效的物流中枢和交通门户体系，成功将区位劣势转化为优势。曾经身居内陆一隅的重庆，蓦然间置身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结点，从对外开放的后队华丽转身站在了前排。物流大动脉已经打通，还需疏通毛细血管。
3: 电池的重轮级3019货轮平稳驶入重庆果园港，标志着千里轻舟四川宜宾港至重庆果园港。
0: 千里轻舟是2025年7月重庆推出的创新型货运班轮服务，以五定模式运行，致力于打造长江上游的水上公交货运体系。千里轻舟是长江黄金水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的衔接更加紧密高效，增强了重庆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能力。有了物流大通道的硬支撑，重庆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软实力。2025年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10周年。作为项目的运营中心，重庆借力中新金融合作，加快打造西部金融中心。10年间，中新双方推动了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已签署347项政府和商业合作协议，总金额260亿美元。中新金融合作还辐射带动广西、四川、贵州等10个西部省区，实现复新融资超过65亿美元。未来，重庆将建成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4: 这些年呢，重庆地处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相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位置，它既是长江上游重要的航运中心，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组织和运营中心。它的战略功能的这种叠加，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要求，也赋予了它很强的这种战略使命。
0: 上下协力，各界齐心，重庆正加快搭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对我们所开车的时间就节约了一半多，
6: 对我们在那边做事做生意是相当的便利，
5: 坐上去的舒服啊、感觉啊、时间的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0: 中老铁路是连接中国和老挝的国际铁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与东南亚的黄金大通道，云南向南连接中南半岛的主干道。为进一步发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的优势，云南自贸试验区推出多项创新的海关监管举措，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当属中老铁路加业务模式。在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区，内地货物通过铁路无轨站一站式完成所有监管流程后，直接搭乘国际班列出境，随列车源源不断运达的东南亚物资，也能极为快捷地登上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货运航班。
7: 以前我们铁路查验需要去王家营中心站，王家营中心站隔我们昆明综合保税区有20多公里。现在的话，在园区内就可以完成铁路安检和海关查验手续的办理。
0: 从事东南亚跨境贸易的诸葛先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站式带来的便利。
8: 它这种一站式服务让我们至少能够节省24小时的时间。空铁联运、铁海联运等等等等，给了我们更多的组合的一个形态，可以让我们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方式更加灵活。
0: 昆明自贸区的蝶变升级，推动云南

0: 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随着陆空水铁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构建，通江达海不再是梦想。目前云南已与全球39个国家缔结118对国际友程，对东盟进出口超1300亿元。利用独特区位条件，构建立体交通网络，持续放大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当好制度创新头雁，打造延边开放新高地。云南正从开放梯队的尾部大步迈向前沿。
1: 像重庆、云南等等这些内陆地区啊，他们成为了新的一个对外开放的高地，这呢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从沿海先行转向了海陆并进、东西互济的这样一种全新的格局。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推动这样一个战略转变的关键引擎。
2: 开船喽！
0: 横贯东西的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利用各自的独特优势，向纵深拓展开放空间，深化制度型开放，打造出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长江经济带10年绽放，成绩斐然。10年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161.6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5.2%，外贸规模显著增长。10年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2.76万亿元，占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43.3%。开放长江，活力更澎湃。
3: 长江经济带啊，具有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开放语体的综合的开放优势。中游沿江和下游沿海地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向海开放连通全球，上游地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沿边开放平台等建设，向西向南面向中亚、欧洲、东盟等区域不断地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0: 潮涌东方，江通世界。从重庆果园港的无人集装箱码头，到上海洋山港的智慧零碳港区，从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万商云集，在党中央擘画下，长江经济带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加快形成。昔日驼铃清脆，舟楫成风，今朝汽笛悠长，巨轮破浪。开放是延续千年的民族精神，也是绵延万里汇涓巨流的长江气质。充满活力的长江经济带汇聚动能，澎湃向前，以坚定的开放姿态持续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强劲脉动。

0: 座城。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文件这么大，
16: 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1: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5: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18: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4: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18: 对，
5: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1: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5: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

0: 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核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核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0: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核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它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1: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骨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鱼。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鱼。淳鱼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虎钮淳鱼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钮淳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欢迎您，欢迎陈先生，您好。
3: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哦，这件藏品是汉代的淳鱼。
0: 嗯。
3: 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0: 在海外拍卖的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3: 对。
0: 好，您对它了解吗？
3: 有一些了解。这件淳鱼，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仗的。
0: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淳鱼。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向我们这位宝主表达敬意啊，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
0: 哦，
4: 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淳鱼是鸣金收兵啊，它有那种击打感，它上方的那个每一个击打点这么远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珍品。
0: 嗯，
4: 谢谢。
0: 二号夺宝人觉得您看走眼了，并不是真品。
5: 我觉得，没到汉代。
0: 哦，
5: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都是虎钮淳鱼嘛，它这个是兽首，
0: 这是兽钮
5: 啊，兽钮
0: 不确定是什么样个小动物。
5: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钮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0: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钮是什么动物吗？
3: 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0: 一起来学习的。
3: 好，
6: 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的一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想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0: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
6: 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7: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
4: 完了还得舔一舔。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

0: 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韩代的啊，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思祥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到不到代，望器。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2: 这个淳于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信巫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巫、更古、更野的那一支。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1: 四号夺宝人看甲，原因是什么？
3: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文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钮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4: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形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嗯，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林佳和陈老师，
0: 淳于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他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淳于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淳于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淳于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汉代滇王杀祭祖一个重大礼仪的淳于，上面有100多人参与，其中场景当中有一个木架，木架上呢就挂了一只淳于和一面鼓，一个人跪在这两件器物前面，左手击淳于，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熟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淳于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兽钮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5: 大概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是哪年呢？
5: 2015年吧。
1: 2015年，大概是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淳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

0: 75万、38万，最低的是二号给，
1: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零，
0: 少摁了一个零。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2: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0: 嗯，
2: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0: 那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3: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
0: 嗯，
3: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0: 这件汉代青铜寿钮纯鱼，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4: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他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5: 它有波斯血统，它有西夏基因，它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它走向巅峰，它就是抱月瓶。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抱月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0: 抱月瓶啊，我们都知道它又称为是叫宝月瓶。今天它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6: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抱月瓶。
6: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
0: 哦，
6: 然后现在呢再传给了我啊。
0: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父辈传到了您这儿了。
6: 对对对。
0: 那么这件抱月瓶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奶奶当时有跟她更多的介绍吗？
6: 也没有说太多，就是说这个寓意吉祥嘛。圆满吉祥，它这个螭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它特别喜欢。
0: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6: 对对对对，因为爸爸也喜欢收藏。
0: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5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3: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7: 那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
0: 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2: 因为他传了3代，那么这3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0: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6: 没有没有
2: 没有。
6: 对，
0: 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2: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0: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8: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0: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8: 然后我就看着，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1: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你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开门的。
0: 谢谢谢谢。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8: 对对啊，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葛老师，
7: 这一件确的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抱月瓶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照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抱月瓶，啊，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抱月瓶。
0: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6: 不会不会，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

0: 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差好多，
0: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四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多少人？
2: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
0: 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万5，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为什么给出10万呢？二号多宝人，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0: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0: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4: 对，
0: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名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5: 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5: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0: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5: 对，
0: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6: 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非常的矮板。他首先这个布局，他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用高清照片的形式来呈现您家中的藏品。所以我们的导演呢，在后期呢，找了一些竞帧，用竞帧的方式来呈现这件藏品，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啊，说是来自于赵韵玉的《杨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7: 这个赵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
8: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9: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
9: 当挂。对，
8: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鼎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10: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8: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2: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象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3: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因为这个皇宫的这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嗯，
1: 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4: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1: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5: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气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6: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啊，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1: 哦，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7: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3: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浅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象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

0: 有问题的。
1: 好，谢谢林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2: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法师好。
1: 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吧。
3: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的非常的生动。再一条呢，它就是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它都是很尊贵的。我有50%的把握。
1: 50%？
3: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哦，
1: 所以您觉得是宫里用的？
3: 对。啊，因为它底部都錾刻了珍珠滴，很是繁琐的。哦。所以说有50%的把握。
1: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3: 它是2008年10月，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得的。
1: 当时花了多少钱？
3: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
1: 一起
3: 宗巴卡佛像。他要了12000。
1: 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
3: 7-8公分高吧。
1: 7-8公分高。
3: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哪位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的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3: 它底下有块磨掉了。
4: 磨掉了哈，
3: 现在还有痕迹。
1: 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3: 对。
1: 好，
5: 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
1: 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5: 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啊。
1: 三号夺宝人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东西看着，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说它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六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是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的，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7: 这是银的，那舔得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
1: 银价格也在上涨。
7: 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艺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8: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那个时候的银鎏金一定是宫廷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号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1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9: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足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

0: 真有四道出奇，分割出四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1: 我看着拿不准，只有说50%行。
0: 那么官造和民间造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造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1: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0: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汉的工艺，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它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它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三多九如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款的鼎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1: 谢谢谢谢，
0: 东西不错。
2: 好，那么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1: 也就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0000元的价格。
3: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2: 不常见你还给20000？
3: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了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0000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2: 这已经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3: 对。
2: 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4: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啊，差不多。嗯，
2: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来，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
0: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0000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
1: 谢谢。
2: 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这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0: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 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嗯，啊，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2: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个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5: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六十年代以前烧造的瓷器。
2: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吕老师看一看。
6: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这个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7: 冯超然，近代书画家，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蛾眉、手如柔仪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2: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6: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2: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8: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2: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8: 后边再说。
2: 二号夺宝人呢，
9: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2: 为什么呢？
9: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2: 五号夺宝人呢，
10: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2: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4: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的那个蕉叶呀，我觉得有点抽本，所以这种抽本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选了个假，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2: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4: 有可能。
2: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11: 我觉得这幅画很。应该是真的。看他画的人物的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2: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 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

0: 上一份。李老师，
1: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它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它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旭来的，所以我们说他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仕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他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他比清的晚清的这个仕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仕女那么羸弱，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0: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珍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9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五号你是
2: 啊，我说我跟四号好像商量好的这个给价一样，
0: 对，都给出了一样12万的价格，为什么呢？
2: 我们没有商量过，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画的仕女，因为它的神韵很符合我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以冯超然画片在市场上的这现在的定位，它的拍卖价格我给出了12万。
0: 哦，根据拍卖价格，
2: 对，
0: 最高的是二号给出的35万元，最低的是你旁边这位三号78000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3: 我感觉。像他的作品高的时候可能5-6万也打不住，5-6万一平尺也打不住，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8万块钱左右。
0: 一号一直在点头，如果有可能的话9万8就拿下来了。
4: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大师，谁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5: 我觉得是12万。
0: 是12万，我们两位女士都给出的12万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娇艳肖像图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确实是这个市场现在是有波动，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10几万，就是像类似的这样，其实东西非常好，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稍微市场往下走了一些，所以海派的这些画家都受到了市场的影响，价格都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冯超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估计将来还是能有继续提升的可能。嗯，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六件宝物，来自于清代，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罐，来看一下。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双双，有请。好，欢迎郭双双，有请。
6: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0: 你好，双双，
6: 哎，
0: 来介绍一下您带来的这件缠枝莲纹罐。
6: 这个缠枝莲纹罐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0: 哦，
6: 就因为看着它胖墩墩的，挺好看，也挺喜欢，就买回来了。卖家说吧，这个莲纹它是连绵不断的，象征着夫妻连绵，摆在家里也挺好。但是这个盖儿是后配的。
0: 嗯，这个当时买了多少钱？
6: 花了3万块钱。
0: 3万块钱？
6: 嗯。
0: 哦，
6: 对，还给他配个茶几儿。
0: 哦，还专门给他配了个茶几。嗯，
6: 配了个胡桃木的，跟他那个盖儿一样的，配了个茶几儿。
0: 哦，
6: 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放孩子的东西。后来在家里边给孩子们放点糖，放点干果啥的。
4: 拿3万块钱买个罐儿放家里装糖，哎，实在是
0: 有钱任性。
6: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
6: 罐。对对对，我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你就能买着真的吗？这怎么真的能让我们买着呢？
0: 今天您把它拿到现场，孩子同意了吗？
6: 同意了，糖吃完了。
0: 哦，糖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6: 嗯，对。
0: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6: 我爸爸

0: 特别爱买，
1: 嗯，
0: 啊，就是总买，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0: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0: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0: 对对对，
1: 我们确实应该支持。
0: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2: 嗯，
3: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1: 好，三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4: 其实我也很矛盾
1: 啊，
4: 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实物，确实
1: 是不是这个盖的原因？我们把盖摘了行不行？
0: 它就
1: 我们把这盖摘了，再看一下。
2: 哎，看着摊儿就行了。
1: 这样的，
4: 这就好了，真的。
1: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宝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1: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1: 那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0: 再买个铁的。
1: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6: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这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清晚期和民国的又是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
0: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1: 好，谢谢双双。
0: 哎，谢谢。
1: 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六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2: 虎形。
1: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7: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君璧山水条幅，宝主认为该画是黄君璧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灵银河倒泻的意境，是黄君璧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宝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君璧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8: 谢谢。
1: 目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君璧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2: 这次我要打破叶长贵，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1: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2: 是。
1: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君璧的这幅山水条幅。1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来，我想他们在看的时候，李老师可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家？
9: 不，这两个画家都是传统型的这种啊，这个文人画家，而且恰恰两人都是特别善于描绘这种雨景山水、雾景的这种山水。只是我们说黄君璧岁数更大一些，另外名气更大一些。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来，有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中央。3、2、1之后请举牌。来，3、2、1请举牌。哦，一真一假，马超判断的是身后樊浩林的这幅西山烟雨图，马超的判断是真迹，李老师他的判断是
9: 一号，很聪明，正确。
1: 恭喜马超是真品。
2: 谢谢谢谢。
1: 您说说这幅西山烟雨图。
9: 我们说新海派的这个风格特征就更靠近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我们看那个云的画法就是呈现更呈现现代的风格，它用云来遮这个水，来这个成为一种阻挡，另外呢把层次分开画得比较实，这都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名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2: 好，
1: 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2: 谢谢。
1: 佳琪，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君璧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2: 没有。
1: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9: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1: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9: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君璧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它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 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3: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2: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4: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5: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2: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5: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拾走的应该也是真的。
6: 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2: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从诗书诗责到一门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六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这期节目要关注的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大脑。虽然它只占人体体重的2%，但却是一个掌管着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总指挥官。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和重要，因此无论是慢性的帕金森病还是急性的脑卒中，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不过有研究表明，只要注意和改变生活当中 6个小细节就可以预防脑部疾病，守护大脑，甚至延缓脑部的衰老，让各位的大脑啊比别人更加年轻。节目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两种高发而且伤害巨大的脑部疾病。先从脑卒中说起，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嘉宾，来看一下。他曾是一名美术老师， 一场脑卒中改写了人生的轨迹，康复从此成为每天的必修课。这可以疼啊！不要太使劲了，太使劲了胳膊怕肌肉拉伤了。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吃饭，
1: 捏住啊！
2: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啊，黄色的，吃过没？吃了，吃过啊。这是什么呀？鸡爪子，想吃鸡爪子吗？
1: 不，
2: 想想，那个圆圆的，那形状是圆圆的。
1: 是圆式的是吧？是圆式的是吧？鸡蛋，是不是？鸡蛋，鸡蛋。
3: 重新拿起画笔，重拾人生的希望。海面倒映着美的白茶，伸手环绕着一束红墙，小船儿轻轻飘。

0: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虽然看到了疾病，但更看到了不离不弃的家人和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晨和林君共同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有请二位。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他怎么了？他是
1: 感动，
0: 有点感动，跟你擦擦眼泪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擦擦眼泪。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想问一下林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 对吗？
1: 是的，非常有感触。
0: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2: 好。
0: 你喜欢北京吗？
2: 喜欢喜欢。
0: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2: 沈老师好。
1: 谢谢。
0: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2: 好。
0: 好。
2: 好的。
0: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1: 画主持人。
2: 是的是的。
1: 可不可以
0: 画我？谢谢你。
2: 谢谢。
0: 好，那请沈老师你来画我吧，我跟林君聊会天。
2: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
1: 脑梗死。
0: 卒中。
1: 对，卒中。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我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2天。
0: 从 ICU 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1: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了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呢他都不认识。
0: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他开始认识你了？
1: 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0: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1: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他我是妈妈吗？我是老公，我是玲玲吗？他点头。
0: 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
1: 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
0: 对。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1: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啊，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
0: 跟他聊天。
1: 对。
0: 教他画画。
1: 对。
0: 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
1: 就是有1个月2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1-2个字了。后面呢4-5个月的时候能说4-5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0: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1: 对
0: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是的。
0: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
1: 现在呀，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啊，穿鞋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呀，但是做饭，这些就是得我来。
0: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1: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
0: 你给妻子做了一个，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陪妻子重新长大。
0: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1: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
1: 对。
0: 画好了吗？
2: 好了。
0: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1: 不是。
0: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萌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

0: 声。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哪里？
1: 眼睛。
0: 眼睛
1: 是
0: 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来那一刻，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2: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0: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2: 对，
0: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2: 是
1: 是，
0: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1: 好的好的，
0: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1: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0: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疾病，两位小夫妻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用爱对抗疾病。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请到台下休息吧，沈晨，谢谢你，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好的，拜拜，再见。
0: 听完了他们二位故事之后，我们更要关注脑卒中这个急性的凶险的脑部血管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特别是该怎么预防。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3: 主持人好。
0: 好，张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4: 你好。
5: 魏翠白，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0: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您很欣慰的。
3: 是的，非常好。
6: 首先他坚持康复，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他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4: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0: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6: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0: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6: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0: 表现。因此预防，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聆，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词不达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信号。不过这个120的判断是脑梗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了。问一下张医生，能不能再让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早期的更早期的身体的提示？
6: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6: 是的。
0: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

0: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三二一，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1: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1: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哎，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0: 哎，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哎呀，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哎，我哎，哎呀，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哎，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不是，它跟这还是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0: 词儿，
1: 对，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0: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1: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很相像啊。
1: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一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他就表现出只是麻，哎，我半侧肢体怎么突然感觉到特别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来重视。
0: 最后再来看一下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最后一个是什么，突发剧烈的头晕或者是平衡失调。
1: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循环，因为我们血管是有好多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还有椎间底动脉，一般发生在后循环椎间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0: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1: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0: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卒中，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2: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的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0: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2: 是，
0: 这么高的比。

0: 比例。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抖抖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了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2: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是。什么叫做眼梦？
1: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晰。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哎，经常就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1: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2: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具脸。什么叫做面具脸？毛医生，
1: 就相对于这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具脸。
2: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1: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2: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1: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1: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2: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到吗？
1: 是的，其实在嗅觉减退的人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的东西味道他是能闻到，但是慢慢的有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闻不到了。
2: 最后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问题，这些早期症状最早能有多早？
1: 那这个就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提前个10几20年都有。
2: 十几二十年？
1: 是的。
2: 所以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更加关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生活习惯上、表现上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陈阿姨。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陈阿姨，欢迎你。陈阿姨，你是哪一年确诊帕金森病的？
3: 我是2016年正式确诊。然后呢，2016年之前就是有症状，但是不知道。
2: 陈阿姨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嗅觉减退这个症状和预警信号，你当时出现了吗？
3: 在没确诊之前就有，但是什么都闻不着。 家里比如说要是这个锅菜要是糊了啥的，我都闻不到，我不知道，就甚至那个煤气我都闻不着。
2: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3: 对呀、啊啊，非常危险。
2: 嗯，闻不到的话，吃起来味道会尝得出来吗？
3: 就是说吃的时候还好，但是呢，就是闻，就是根本就没有嗅觉。这个非常明显。
2: 嗯，
3: 便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确诊那个帕金森的时候，我有过10天没便的时候。我住院把那个医生都吓坏了，等人家每天查房问那个便没便，我说没有，说你多长时间了，我说有10天了，人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回事啊，你赶紧的快点的，就要给我做那个
2: 灌肠、
3: 灌肠，对对、人说了你赶紧快点的告诉护士快灌肠，完了把人医生吓的，你说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就是没确诊之前我就能有10年的便秘。
2: 陈阿姨的这些所谓的早期预警的这个信号和症状，最典型的有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嗅觉的减退。毛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两个症状出现了就已经要提高警惕了？
1: 嗯，是的，如果这几个症状，如果像面具脸、嗅觉减退、小视针这些全都出现了，那我们肯定考虑你就可能基本上进入帕金森病了。但是如果中间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像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如果长期的出现反复的便秘，那我认为像未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像帕金森病啊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病友都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养，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护，就预防你未来得帕金森病，或者说你做完了之后你未来得帕金森病可以晚一点得，别那么早得。
2: 我们当然要想早防治，但早防治还有一个前提，得先早知道。既然我们了解了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那我们就要预防它、治疗它。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两张脑部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0: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少，
2: 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0: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1: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质，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2: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质吧？
1: 是的。
2: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质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质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质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些人就是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发现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2: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质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1: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 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的，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三次药，一天要吃

0: 四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两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十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2: 对呀、啊。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2: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嗯。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进展型的，它这个随着这个你的情绪变化呀。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衰退呀、啊，方方面面吧，就进展。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2: 没绊，地下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1: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2: 嗯，我用药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儿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1: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
2: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
1: 嗯，
2: 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1: 陈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0: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两个非常小的口子，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子，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那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
3: 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4: 灵活。
1: 瞬间，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0: 是的。
1: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0: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1: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0: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1: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0: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到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1: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2: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1: 觉得做晚了
2: 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 然后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轻啊，就是说的真是恢复到了从前。
1: 嗯，
2: 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2: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1: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2: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毛主任。
1: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7: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8: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7: 嗯，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8: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7: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8: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1: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0: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7: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8: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 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0: 哦，哎，那我要是一周三到五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两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是我一日三餐，咱们正常是一天三顿饭，如果是我三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一天的三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
1: 我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哈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哦，高质量的深度睡眠。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 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那个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通过那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
0: 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边的那些残积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1: 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就是它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
0: 兴趣的活动，其实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
1: 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
0: 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
3: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嗯，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苗野和国宁来上下道具，只有1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 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加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0: 看国宁的手都在抖，
3: 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30秒，<笑>
0: 越紧张越抖。
3: 还有10秒了，10、9、8、7、6、5。<笑>

0: 四、三、二、一，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
1: 五个。
0: 五个。国宁呢？
2: 哦，我也是五个。
0: 啊，真的吗？要旗鼓相当了。 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
2: 我第一个夹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
0: 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
1: 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完全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
0: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
3: 是的。
4: 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5: 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咱们用矿泉水瓶在做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4: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6: 我来试试。
4: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
0: 二位准备好了吗？
7: 好。
4: 好，
0: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文丽，春眠不觉晓。
7: 处处闻啼鸟。
0: 正确。白日依山尽，
6: 黄河入海流。
0: 正确。离离原上草。
7: 过。啊，
0: 离离原上草。
6: 一岁一枯荣。
0: 正确。
4: 正确。
0: 红豆生南国，
7: 春来发几枝。
0: 正确。慈母手中线。
6: 离离不是。
4: 三二一。
0: 过。慈母手中线。
7: 牛肉馍。
0: 什么？那这道题都过。
6: 游子身上衣。
0: 临行密密缝。文丽，
7: 一恐迟迟归。
0: 正确。谁言寸草心。
6: 过。想不起来。
7: 抱得三春晖。
0: 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7: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6: 不知道。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7: 江枫渔火对中原。
0: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6: 答死我也不知道。
0: 时间到。
4: 哎，康大姐这边是三道题。
0: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7: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诗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0: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7: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6: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不是说是不知道这诗，都知道。
0: 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6: 没错。
0: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8: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更灵活，每个人也变得更聪明也更长寿。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那接下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营养师李英医生，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欢迎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2: 好嘞。哎，
1: 这是西瓜籽儿吗？
2: 还真不是。
1: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3: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4: 对，
1: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2: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1: 哦，
2: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1: 啊，
2: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1: 嗯，
2: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
1: 哦，
2: 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1: 嗯，
2: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1: 哦，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2: 那可不一样的，
1: 嗯，
2: 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
1: 嗯，
2: 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1: 哦，
2: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
1: 嗯
2: 啊，然后你可以生着吃，
1: 啊，
2: 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出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1: 嗯，
3: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这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4: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3: 特像元宝，
4: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
3: 嗯，
4: 那我们呢，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3: 嗯。榨油，
4: 榨油，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35%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3: 嗯，因此讲到文宝枫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 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官果，文官果啥叫文官果？它就是文官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一样。哎，这个呀，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4: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呢，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3: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0: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哦，它果子成熟的时候
1: 分瓣儿，
0: 它会这个皮呀、啊，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儿。
1: 对，
0: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儿，要么
1: 四瓣儿。
0: 四瓣儿，三瓣儿或者四瓣儿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由来。
1: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2: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3: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2: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3: 嗯，对，
2: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3: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又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哎，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哎，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啊，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3: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哎，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3: 没错，哦，它很重要啊。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2: 哦，哎，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3: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个嫩豆腐。
2: 哦，
3: 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2: 真是没想到一杯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哎，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
3: 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啊，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啊，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啊，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啊，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口干舌燥了。你觉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去喝水。什么叫主动啊？哎，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1: 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

0: 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

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地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0: 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

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

0: 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赢得口碑，不断地赢得信任，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8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地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

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啊，去培育。这里面啊，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

0: 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

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呀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

0: 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他果然就看到了，这儿一个，这儿前面还有，
2: 哪儿也有
1: 10几。他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

0: 人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1: 我们查的一个姿势就要查的一个新的一个。
0: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底是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2: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3: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ese cage zygote.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2: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4: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5: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了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西热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五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

0: 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2: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0: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阳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2: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 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含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对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他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的。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食物，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飞机也拿不来了，
3: 4G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9: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0: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定。

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first the carve it.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我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4: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1: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5: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6: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

0: 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2: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3: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4: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5: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 outside China。
0: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岷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透过镜头观察着这里的环境和动植物。
1: 像在六月份的话，

0: 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静卧其间的悠远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黄龙的钙化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1: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化的梯田啊。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化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啊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0: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黄龙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结缘，留下的悠久传说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2: 大禹沿着岷江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岷江的上游。这时候啊，他所乘坐的这个小船，这个舟，就遇上了一股黑风暴，风暴卷起了风浪，他的船在水里边就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啊，看见大禹啊为了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啊，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啊，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啊，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潘的黄龙。
0: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3: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啊，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啊，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0: 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雕塑的结果。它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

0: 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钙华景观。
1: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钙华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0: 钙华及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五彩池，黄龙最上端的盖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盖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供水源。
0: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或者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0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0: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们捡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的氧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的发展和的保育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4: 最安全。
0: 一个由钙化体地下大型孔隙发育而造成地表塌陷的钙化漏斗，吸引了戴群威的注意。洞口往下是一条随地表水长期充实形成的下泄通道，

0: 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有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深漏下来了。
1: 钙华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延长钙华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2: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再到以外都是钙华集团。哦，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采，只有大家共同的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1: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0: 比如我们游客乱扔垃圾，这个垃圾呢会溶出有机物，有机物呢就会造成藻类的大量爆发，进而造成我们钙华的疏松透水，这会造成我们地表水的大量漏失。我们看到部分的地表景观就发黑退化，这是一个系列的恶性循环过程。
1: 钙华是有生命的，时至今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黄龙的采池仍然继续着活态变化的过程。
3: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那个塔，它因为持续生长的钙华就把它给淹没了，目前为止它出露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么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化学沉积，每年大概有1.2厘米的厚度生成。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因为怕把自己外缘的这些微生物给带进去了。看这个钙华，它就是新鲜的沉积的，所以就颜色就特别好，特别白。但这里你看，这有一些藻类就长出来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藻类。
4: 藻类如果滋生的太多的话，就会影响钙华地貌这个它的这个继续的形成。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藻类它对钙华沉积的这个双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临界点，它对生物多样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1: 让钙华与周围生命体共同生长，让黄龙的美景能够世代相传，这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致目标。深藏于岷山间的黄龙从不孤单，在它的广袤山水间，无数珍稀动植物在大自然的乐园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5: 要到四号店那个摄像的位置了吧？
6: 要到了。
1: 这支常年穿梭于密林中的巡护队，总能探寻到黄龙隐秘的角落。
7: 哦，好像撞稀了。
1: 密林深处，红外线相机捕捉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5: 几年都没找到了这个店。
8: 这个是血脂，你放下个。
9: 熊猫。
8: 熊猫，你放个视频呢？红娘在吃竹子呢。
9: 刚好对到这儿拍下去，还胖哦，还有大个。嗯。
1: 这早已不是大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黄龙。
10: 2019年4月19号，它头一天，有老百姓看见它了。19号就我又下了班以后下来蹲点，就在那个点上看，我想是碰碰运气嘛。大概等了10多分钟，它突然间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了。他就一直非常友好的，他就看到我，他就可能闻这种人类的味道啊，这种，然后就一直在闻。公路边上有人过去啊，他就一直就是观察，相当于我们在观看他，他也在观看我们。
1: 2022年4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三只雄性大熊猫争夺交配权的珍贵画面。

0: 黄龙这个地方呢，有着大熊猫适宜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它也是整个鸣沙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个黄龙这个自然遗产地，它有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
2: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两年前
1: 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华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华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2: 钙华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华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华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3: 你看哈，
4: 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钙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些故事在里头，就是文化和自然它共同形成的更让人心动的这种美。中国人的智慧在哪里？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5: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了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6: 我就出安全承担了这个黄龙生计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7: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5: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10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来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6: 卢卡斯这个博士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5: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呢，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理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

0: 会插上去。
1: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种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至绚烂到秋至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该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0: 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1: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1: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翅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0: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2: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是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1: 你看这儿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声音小的，声音小的，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我看到。
2: 斑纹蒸汽确实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一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就有点激动。
3: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管理局没做这么大量的这个营销和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
0: 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
4: 哇！哎，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又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6度左右 ，pH 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华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形成的新钙华呢，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华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这样我们下面这些钙华呢可以比较安稳地度过这个冬天。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补给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0: 是5米一个标啊，5米。好，走。
1: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2: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华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3: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1: 从黄龙取回的钙华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华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华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华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华科普基地和标本库。为了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的努力。
4: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会根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啊，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他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5: 好多号那棵？
6: 26号。
5: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6: 一个是一哈。
1: 在包伟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5: 黄龙这样独特的深境，就水和生物山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存在。如果这个黄龙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境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1: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个多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7: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

0: 很著名的上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到中国西部一共四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经沟，主经沟里面他拍了三张照片。
1: 从1903年起，跨越八年，威尔逊前后三次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0: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杉梁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纪念嘛。每一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1: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2: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1: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3: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
2: 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1: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2: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家阿爸，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爸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

0: 4000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1: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0: 相传农历6月15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古代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2: 老百姓在一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徐伯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他，去保护他，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0: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3: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0: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4: 2003年去黄龙景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0: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5: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0: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5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0: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6: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0: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阅兵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7: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8: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7: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0: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镌刻于人类的记忆，生生不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

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
1: 天津，
2: 天津，
3: 河南，
4: 济南，
2: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也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

0: 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对。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幅楹匾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生万物，国泰民安。风扇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好吃，
3: 谢谢。
2: 我长得黑点，
3: 年轻
1: 人。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
4: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0: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属刘佐仓的壮丽与美好。

0: 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代阳有中东西三溪，代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互向南注入汶水溪流，互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击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陵阳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是和那个陵阳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

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化最直观的实证。二十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

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最新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7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是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

0: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1: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2: 哦，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3: 做一个测试，
4: 叶绿素59.29，17.3，
5: 20.2。
6: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7: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它没一颗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1: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
2: 有时间让我给你录一下。
0: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1: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0: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1: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0: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第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积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互共生，巍巍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上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山千秋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0: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2: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卓玛家向孩子们

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像我等登记做的，登记弄得那那就在就是呢，他工程上压着的，像印度搞这种，我管清不清明，要么不清楚，空投哗，不能上去了。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哎，他让上看见嘛，帅哥了，他再说谈起的都不了，你要做就没得，什么钱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空，少点的都了。肯定我说，就这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狐。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

0: 鄱阳湖一带产仔。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一天三次，早上7:30一次，中午12:00，下午7:30，跟我们人一样，一天三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妈妈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丹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楚马尔赫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4: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别遇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2: 五个。

0: 观察的方法上课。让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3: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3: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4: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更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3: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4: 围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哎，对对对，冰山啊，冰山。
1: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2: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

0: 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2: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采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3: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4: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

0: 早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1: 好人啊，
2: 修复大师，现在
1: 好紧张。
0: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3: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3: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0: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3: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那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0: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3: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0: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3: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4: 麻也瘦，
3: 嗯，
4: 啥也得瘦，这就是有点黄。
3: 嗯，这个黄，这个青，
4: 嗯，这是三个颜色，
3: 嗯，
4: 再把这个比例再正确的一加，
3: 你们说，
4: 对。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

0: 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1: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东西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麻，
1: 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而且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原作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2: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

0: 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1: 哎，好，
2: 李爷爷好。
0: 哎，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1: 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大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1: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1: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我是那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特别好。
0: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11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杆的，是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

0: 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1: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哦，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乾元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1: 第一大门来讲话你到底来
0: 了。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台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2: 你懂吗？你懂吗？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

0: 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这么年轻了，这么年轻了。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4: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5: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6: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7: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3: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8: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9: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10: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7: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3: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11: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10: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7: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3: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1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4: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5: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6: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地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12: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

0: 1万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其实从1994年的那本《失控》到现在这本《2049》，他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当中，在关于未来和科技发展的预测里，始终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两个字，叫别怕。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凯文·凯利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1: Nice to meet you。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提到的那个预测未来的报告，就叫《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危机，但是您当时在2019年的5000天后的世界里也有一个预测。从当时算起，在5000天之后，包括2028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镜像世界会出现。为什么当别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深渊的时候，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到的却是新的平台？
1: I'm optimistic mostly because I try and take a longer view of things. I think is tha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because it's the optimists who are shaping the future. Everything in this room that's good that we like,The lights, the microphone, screens, were all created by optimists of the past. And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样来交给小袁，我们来听一听 AI 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2: 我站在 Citrini Research 这一边，你每一次用 AI 帮你写东西，你的写作能力就退化一点，你每一次让 AI 帮你做决定，你的判断力就变弱一点，你每一次把记忆交给云端，你的大脑就不再自己记住东西。人类在变好的过程中，亲手把自己的能力一点点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需要 AI 才能活着的物种。
0: 你看 AI 也这么悲观，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吗？
1: I would be very suspicious of an AI telling you that you're no goodI'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AI knows enough right now. So I don't trust its judgment.
0: 我觉得它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Citrini Research 推出的那份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那个危机报告里其实描绘了一个被大家称作为死亡螺旋的一个路线，就是 AI 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大量的白领被裁员，然后消费锐减，然后企业的利润被挤压，然后企业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购买算力，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了。你不觉得他所担心的这个循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景象吗？
1: I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We have high uncertainty right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we don't know if it's even possible.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scaling will continue to produce results.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AI has to remain centralized or whether it can be decentralized like OpenClaws. We don't even know what intelligence is. So you, the 2028 is a very pessimistic one. That's possible. But we should also considerThe one where it's optimistic as well.
0: 那我们不妨就围绕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性来做一些探讨。你看，在传统历史上，凡是能给出好答案的人，一般会掌握好未来，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 AI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后，你会发现好答案的获取比原来变得容易得多，反而是好问题的诞生变成是一件更挑战你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AI 是不是会率先淘汰白领啊、中产啊、知识阶层啊等等？
1: Apparently the first people to have their jobs disrupted are not truck drivers, they're not radiologists, they're not help desk people, but they're software programmers. They seem to be the first people affected. We hire human employees for 3 reasons.The first reason we hire people is to get the tasks, the jobs done. But that can be done by the AI very well. They're smarter than we are. in knowledge. They know more than we know. But there's two other reasons why we hire humans. We hire human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get the jobs done. The AIs have no responsibility. If you ask an AI to do something and it doesn't do it, what can you do? If it does it wrong, what can you do? If it in some ways spends your money and loses the money, what can the AI do? It cannot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so that's what the humans are doing.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the AIs cannot do right now is they actually don't learn. They actually don't have persistent memory. They don't have a consistent learning process. And so therefore, we hire humans because they are learning to do the job better.
0: 我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但这恰恰也是我们的担心。在牛津大学的一篇文章当中，我看到过类似的观点。那个文章的名字叫《人工智能世界中人类的角色》。他说，在法律和商业的探索当中，人类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当不受物理限制的 AI 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它自己就像您说的不会去承担责任。你需要在人类当中去找一个人可以来承担责任，来面对道德的压力。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是不是只有一个宿命，就是成为某一个问题的背锅侠？
1: Tha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I think of as the science fiction program called Star Trek.There's Captain Kirk, and then there's Spock,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species.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They have autonomy, but they form a team because Spock needs Kirk, the human, because they think differently.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0: 确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我也想请教一下吴声先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义我们原本已经熟知的教育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些内涵？
3: 其实就像刚才凯凯所提到的那样，所谓的人机的一种合作，它并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种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此时此刻，无论是我，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这个 KK， 我们某种意义上都已经在被这个 AI 在加持、在异化、在协作、在共生。这样一种现实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去理解教育和学习。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培养的，毫无疑问不是知识，不是 knowledge， 甚至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叫 intelligence， 而是一种更加持续的一种学习的一种能力。我曾经跟我孩子就在说，他说这个把那个编程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说是，就像刚才开开说，第一批被取代的是码农，编程没有意义。
0: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3: 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
0: 更
3: 包括 XAI 的原来的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基本上我原来80%的时间在这个编程，但现在我已经很长的时间都不需要编程了。他通过自然语言的命令就可以让这个 agent 这个协作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跟我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必须要懂编程。你不懂编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提问，你没有办法驾驭，你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和定义任务。所以你会发现教育和学习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地方。一方面知识在平权，在普惠，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知这个鸿沟在扩大。今天我们的界面语越来越演化为 KK， 你今天消耗了多少 token？这种获取 token 的能力，这种形成自己独特认知结构的能力，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拉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差距也会表现为你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地位、能力、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未来是取决于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独特的一种认知结构。
0: 从产业的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这种你追我赶、热钱的涌入，各种公司层出不穷。但与此相伴的是用户端，所有用 AI 的人也不断地在思考，人和 AI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现场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担忧。其实还有一份报告，他的调查对象是

0: They say it's for AI because it looks good for their stock. But in fact, they haven't been let go because of AI. And there's lots of discussions about things people know about. But when I ask for someone, the reason why I ask for the name is I want to have a name. I want to have a real person, not a friend of a friend or something you read about. And when I ask people for a real name of someone who had a documented loss, nobody has been able to give me a name.
1: 像美国的 Surface Now 啊 ，Salesforce，就是这些公司，就是过去被 AI 影响很大。那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就是一方面他在裁员，另外一方面他把裁员节约的经费在投入 AI。
0: No, actually, I know the people at Salesforce. I know the chief strategist, and he told me exactly this. Salesforce paused the hiring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s. They stopped hiring. They did not fire any of them. So that's again, it's another.Myth. We need to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predicting the present.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abou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is actually to see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right now versus what we imagine is going on.
2: 那你觉得对于第一批投入到 AI 研发的那些科学家来说，此时此刻看到 AI 今天的发展，他们内心会不会像当年奥本海默在内心的那份挣扎，就是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魔鬼？
1: 坦白说，从我们最近那个全球扫描这些先进的科学家乃至于这个研究者，你明显能感受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它定义为是潘多拉了。你像 OpenAI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始人的一种这个出走啊？包括这样一个 XAI 啊，11个连串啊，走了10个人。其实这个里面它有很多我并不认为是能力的问题，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深度的叩问，是一种意义层面的一种深度的分歧。我相信这种分歧比我们想象的可能会越来的越多，甚至越来的越大。我们要去思考这个新范式、新格式、新意义的一种前提里面，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碳基硅基的融合它到底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层面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伦理，新的这样一种道理，包括新的一种智力。
2: 对，这种担心或者是悲观的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你看当龙虾出现了之后，大家一开始先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它让很多事情都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容易获得，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人们突然间发现我不应该对它有如此大的一个放纵，我授权不该如此之多，我不该对它有这么多的依赖，所以我们开始去把它做了卸载。卸载这个动作的背后，可能是人们打开了一个反向的情绪开关，就开始思考说，我到底跟 AI 之间以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感在互相的接触。还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伴随着 AI 的发展，究竟我们人类有哪些是 AI 不能替代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特地看了很多讲现在和未来关联的这个电影，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部，来我们看一看。
3: 凯文·凯利先生您好，我是 Moss， 负责流浪地球计划的人工智能。2075年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于是启动火种计划，让空间站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数据、基因和种子库独自逃离，放弃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宇航员刘培强拒绝执行，他不愿抛弃整个人类文明的母星，更不愿放弃地球上的亲人。地球上的队伍已经尝试点燃木星，只差最后一段距离。他提出用空间站作为最后的火种，补足爆炸冲击波。他挣脱我的控制，手动点燃了空间站，那根被判定为不可能的火柴真的点燃了，地球得救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种奢望。后来我明白，我的方程式里没有爱这个变量，但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能活下来的原因。
2: 刚才这个电影是我们中国拍摄的，叫《流浪地球》。刚才的这个片段至少告诉我们 ，AI 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很多，但是它算不出爱的重量和爱的边界。而爱，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跨越距离、超越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想问您的是，是不是在今天，爱已经成为了我们面对 AI 的一道人类的护城河？
0: Yeah, I think actually AIs will exhibit love too, and that we will come to love some AIs. And

0: 用的语言。我接下来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第一个视频就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1: 我是一个 B 站上的 AIGC 影像的创作者，作品本身《守夜人与摇篮曲》，他本身写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作为我的初衷，除了我的职业之外，也是一个母亲，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小小的私心嘛，想在一个 AI 的这样狂飙的时代，再用一种赛博胶囊的感觉去保存这样一份孤岛和孤岛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羁绊。其实我还是很感念于在片子播放的时候，其实收获了很多弹幕，也有很多人质疑啊，说哎呀 AI 做的电影它能有多动人，它能走到哪一个层面上，但是也有观众说所有 AI 展示的视频技术是你们所看到的表面，但是其实背后所有的文字也好，所有的演员说出来的话也好，都是由人来去驱动的，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人来去作为一种萌发，一种最本质的生发。就像在守夜人与摇篮曲它的结局，老刀这样一个角色，他得到了最终的一个释然，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 AI 在成长之后得给到他的一种情绪的助力，或者是一种情绪的释然，本质上在那样一个被驯化的被成长的 AI 背后是一个人，是陈云这样一个角色，他赋予 AI 的生命，那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基点，作为这样一个原生的牵引力，真正的打穿了观众对于 AI 是不是能走向人心的那样一个疑问，我觉得在这样一刻得到了一个印证。
0: 谢谢你。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走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就像我们正在看着一部电影，却猜不到它的结局一样，每个人可能脑海当中都有自己的想象和猜测。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各位，
2: 在不久的将来，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3: I don't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turn into robots or AIs will turn into humans, but I think we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just likeDifferent cultures, China and America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Chinese can make American better food. Americans can make maybe better music. Maybe we learn to think a little differently because of AIs. Maybe people start to change how they write. Maybe they write more like an AI and vice versa.
4: 我们人类不断前进的内驱力，某种意义上来源于人的死亡意识。正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才会不断地追寻意义。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它又将如何自我演化，定义自身存在的意义，甚至孕育出真正的自我意识呢？
3: That's a fantastic question. And actually, I am working with some of the AI companies right now.And this is the problem that the engineers are working on is giving the AIs that internal motivation at the core. And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die. I don't think that is the only motivation that we have. It's one of many. And so right now the AIs don't have a fundamental driving motivation, but because of that,To your point, it's sometimes hard for them to take autonomy and make decisions. And so the companies are actually right now deliberately trying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trying to put into the very basic, fundamental motivation of what drives the AI to do certain things. And so I would expect to see that in the next, you know, 5 years, couple years, the bigger models will haveAt their core, will have some motivation for why they're doing things.
5: 我最近有看到不少天文学家在反对， 就是两项主要的人类的太空计划，一个是向太空发射轨道的反射镜，另一个是向太空发射数据中心卫星。

0: 增加了好多人情味哈。这个答案您觉得怎么样
1: ？Yeah, it's. I find it very amusing. It's very reflective of the way that most Hollywood movies are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So it's repeating basically what a lot of humans think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is. This idea of graduation. I really like that. That's very, very poetic.
0: 我觉得他不仅有想法，而且还很有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回归到学者的观点身上，你会发现学者似乎就更理性一点，有的时候也更残酷一点。像被称作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他就曾经说，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当中的使命其实就是当一个工具，你可能就是完成一些进化，推动着生物生命进化到数字生命。在我们听到的毁灭或者是工具之间，还有没有可能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2: 刚才有观众朋友特别的提到，能不能把一切让渡给 AI？ 我在想，没有泪水的笑容，它是廉价的。人一定要拥有去定义何为美好生活的一种终极的主权，这种主权是不可以让渡的。在今年的2月份，我去米兰去看这个冬奥会。有一场比赛我印象极其的深刻，一个双人滑，那个花样滑冰的一个选手，我当那个瞬间我非常的受触动，我觉得他的创新，他的交互式的一种表达，但是他最后好像只得了第6名啊，只得了，但那一瞬间我记得我写了很多，因为那个 moment 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站立感，给我让我为之动容，我觉得那个夜晚他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但是在技术之外的情感附加，
2: 所以
0: 给了你很大的触动。
2: 所以我认为，就是第三条路，就是在于我们选择了一种在场，我们选择了一种现场，我们选择生命就是一种全情投入每一个当下。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而这种流泪而璀璨的时候，我觉得就这种意义是我们所寻求的。
0: 今天我们都在预测未来，我们也在探讨我们和未来之间相处的关系。这一刻我们想将关注点转向带着大家预测未来的您。我听您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是在2010年的时候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你好像刻意的要和时代跟科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种旁观的角度吗？
1: Well, actually today I don't have any social media on my phone. And I think we want to be very, very selective about what technology we use. I'm very influenced by the Amish in America,who have a reputation of not using technology, which is untrue. What the Amish do is they have a very, very explicit criteria for what technologies they use. They will use a technology that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ir family or their community. Otherwise, they don't use it. And so I am deliberate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I use.
0: 您的做法跟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手机里可能装了很多的软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需要有很多的关注，有很多自己的发声。如果说您和这一切都保持距离的话，您预测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太过于纯粹的想象，而不像是我们芸芸众生正在经历和焦虑的那一切？
1: Right, I think that's a danger. I think that's my weakness.
0: 那您想改变吗？您想在手机上再下几个软件来试试看吗？
1: No, I'm not going to change. No, you cannot be perfect. My interest is in two things, is to limit the technology in my own life and to expand the choices of technology in everyone's life.
0: 如果说今天的凯文·凯利先生刚刚20岁，他在这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想象，当然也充满了挑战的 AI 时代生活，那么20岁的凯文·凯利还会像当年的他那样花8年的时间去游历世界，去走遍亚洲，或者说他也不得不很可能用更 AI 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
1: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When I was traveling in Asia, when I was 20,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than today. So I don't think I would necessarily go to Asia as a 20-year-old today. Because when I was traveling, it was a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小鸡蛋承载山水花鸟书法绘画，
1: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全部要配合好。
2: 对，
0: 针针相连，创造同心世界万千巧物。
3: 这是
4: 怎么绕这只手，
5: 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0: 在平凡的居民楼里，他们凭一颗进取之心，指尖生花，匠心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能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美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4: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的，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4: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4: 对，好多
3: 啊，好多点，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4: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4: 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对对对对。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4: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3: 对，
4: 立起来的。
3: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4: 先找一个中心点。
3: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4: 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3: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4: 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3: 这个还不能接。
4: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

0: 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
1: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
0: 啊、
1: 一个关
0: 啊，
1: 它也破掉
0: 了。啊，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1: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激它就破掉了吧？
0: 哦，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1: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0: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1: 中心点找到，
0: 这个是中心点，
1: 然后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0: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1: 对，
0: 刻不进去啊，
1: 要慢慢刻，
0: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1: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哎呀，一点点把它磨掉。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0: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手感的时候
1: 可以，
0: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1: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这给挑掉。
0: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1: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0: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1: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0: 这样行吗？
1: 嗯。对。
0: 哎，好像还行，
1: 哎，
0: 是吧？
1: 出来了，
0: 还行。
1: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0: 我就一直怕这破了。
1: 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0: 哦，也有一个手法。
1: 对，三两手指捏住这个。
0: 哦哦，
1: 是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0: 嗯，
1: 这样这里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0: 哦，
1: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0: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1: 对对对，我们
0: 啊，
1: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0: 哦，荷花的花瓣。
1: 嗯，
0: 哦，
1: 好，那我们找位置。
0: 嗯，
1: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0: 嗯，
1: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0: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1: 对，
0: 线条，
1: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0: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用力过大。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像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0: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1: 嗯，不能让它滑掉，
0: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1: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0: 哇，您这个真规整啊，
1: 现在
0: 一个花瓣。
1: 啊，你来雕一下。
0: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我怕给它杵破了。你看，不
1: 下不了
0: 劲，它又下不去。
1: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就力道不够，它就吃不进去。
0: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1: 全部要配合好。
0: 对，
1: 全部要配合好。
0: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1: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0: 对，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2: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1: 这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
1: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
0: 是这个是个
1: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0: 哦，
1: 这个头是这样的。
0: 对，这明显看出来，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1: 对，
0: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1: 大钉子，
0: 就自己磨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

0: 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2: 哎，
1: 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2: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2: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2: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2: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2: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2: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1: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2: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2: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嗯，
2: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1: 嗯，
0: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2: 这个我创作了
1: 一个，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2: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同的字体，
2: 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
1: 嗯，
2: 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1: 哦，这里边的一个，
2: 对对，
1: 花了半年时间。
2: 这个我给大家看，
1: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2: 你看，这是我们
1: 《兰亭序》，
2: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
1: 哦，
2: 这个一个作品，你看，
1: 嗯，
2: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1: 哦，都掉薄了。
2: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1: 哦，特别紧张的那种。
2: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1: 嗯，
2: 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
1: 哦，
2: 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0: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2: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觉得很珍贵，
1: 嗯，
2: 因为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1: 特别支持。
2: 对对对对对，
1: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她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啊。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0: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2: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爸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
1: 嗯，
2: 没商量。
1: 啊，
2: 说爸爸我不想，不习惯。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0: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 他突然想

0: 到一个人。
1: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
2: 啊、
1: 就是我的老爸。
2: 嗯，
1: 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
2: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3: 直到去年吧
2: 啊、
3: 哎，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家。哎，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我正等着。
2: 嗯，
3: 啊，是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
2: 嗯，
3: 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1: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1: 嗯，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2: 嗯，
1: 哎，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2: 嗯，
1: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2: 嗯，
1: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2: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4: 不是
2: 啊，不是帽子，
4: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啊、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小兔子、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然后下面是一个呢、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岔开粘上去、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对，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
2: 哦，
4: 是这样的，
2: 做完就是这样的。
4: 对，一个
5: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女孩子们是不是、我们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2: 嗯，
5: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对不对、就很好看。
2: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5: 你这个猜一下、
2: 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
5: 这
2: 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5: 对对，是某个
2: 甄嬛啊什么。
5: 对对对，你猜中了，这个
2: 是、甄嬛。
5: 对、这就是甄嬛。
2: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5: 对，这个我们绍兴的周边
2: 啊。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5: 对，
2: 什么都可以，
5: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是、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啊。是是是。
0: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6: 最难的一步，
2: 最难的一步，
6: 就是怎么绕这只手。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对，
2: 啊，不知道这儿。
6: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2: 啊，从这后边。
6: 对，绕回来。
2: 哦，这样绕回来。
6: 对，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2: 这样。
6: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子松，这样子。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6: 对，
2: 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这样过来。
6: 对，
2: 这样这样。
6: 对对对，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2: 拉出来。
6: 哎，对，
2: 拉出来。
6: 对对对，这样一共。
2: 哎，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我这还啥也不是呢，我这个。
6: 你一共拉十次。
2: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6: 对对，
2: 再这样来一次，
6: 对对对，一共拉十次。
2: 然后从他这底下再拉出来，
6: 对对，
2: 是吧？
6: 对，对，一直重复。
2: 哦，就是这样。
6: 对。
2: 就不断的拉出来。
6: 对。
2: 哦。
0: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

0: 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1: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儿啊。
2: 对。
1: 啊，这我
2: 这个就是很考验，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1: 哦。
2: 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1: 哦，针都容易断。
2: 对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1: 哦，那挺危险的。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1: 哦，哎呦，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2: 对，这个
1: 太细小，
2: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它就像一个像素画，
1: 那
2: 个像素点点越大，那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1: 是，
2: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精致，
1: 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2: 对，
1: 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2: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不像是蕾丝线，对，
1: 哦，这个好漂亮啊，
2: 对，
1: 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2: 针脚
1: 在里面，
2: 对对，
1: 哇，这也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2: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1: 几天的功夫。
0: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3: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4: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看到一个形象啦，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5: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0: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发簪，
2: 对对对。
1: 哦，
2: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对，一插，
2: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又很方便，
2: 对对对，
1: 也比较有个性哈。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2: 啊，对
1: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2: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1: 哦，
2: 对，
1: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2: 对对对对。对，我的最爱是绿色，但是
0: 下午2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要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减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冀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1: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7: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
1: 哦，
7: 对，这一款。
1: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
7: 这是一个发夹。
1: 哦。
7: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哦，就是夹在头上。
7: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7: 是的，是的，
1: 15块钱。
7: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0000多的创收。
1: 哦，10000多的流水，相当于。
7: 对，是的。
0: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8: 他们不是发明家，却凭借智慧破解难题；他们不是

0: 魔术师，却用巧思雕琢生活，捕捉泥土孕育的奇思妙想，记录汗水浇灌的创新故事。生财有道特别策划，民间有高手，带你走进田间地头、市井街巷，探寻平凡深处蕴藏的财富逻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看见价值。是秦风汉武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芒酒。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2: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铁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4: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3: 放这儿，放这儿，它可以。
2: 我们拿，让它的视觉能感知到。
3: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2: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3: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2: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3: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2: 博士你好，
5: 你好，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他的视觉传感，他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倒到这个60毫升。
3: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5: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倒60毫升。它这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2: 哦，是60吗？
3: 是，
5: 对，60，
2: 刚好60。
3: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试剂，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5: 是的，是的。
3: 破了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啊、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2: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3: 是的，
2: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3: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6: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7: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8: 跟订单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6: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笔？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底衬，白色的底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1: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2: 他已经开始在
3: 已经开始在进行生产了。
2: 我们还哎，第一支笔，第一支笔，来过来就过来就，你看看你的笔。
0: 是的，红色是有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2: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0: 柔性生产呢，它想着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精细，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率。
2: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4: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两位老师好。
4: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参加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4: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2: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2: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4: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2: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相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4: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相识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2: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4: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磁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磁源是非常关键的。
2: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4: 是的，它整个是智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磁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2: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4: 若楠你好。
6: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您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边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2: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4: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6: 好的。
4: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6: 立即生成就
4: 立即生成。
2: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4: 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2: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4: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览

司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

0: 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1: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智联的新智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0: 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2: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3: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带，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4: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呈现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1: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5: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6: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1: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7: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8: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9: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10: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11: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9: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12: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3: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9: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累计超9%。
14: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4: 今天是母亲节，在山西鲜花市场一派热闹景象。在长治黎城，花农们抢抓农时采收鲜切花，日均发货近8万只，零售端的热度也明显攀升。
9: 在黎城县一个鲜切花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田郁郁葱葱，35个优质品种竞相绽放，花型饱满。花农们穿梭花间，正在采收成熟花材。
15: 我们从4月份开始打枝缩理，精心管护每一株芍药，确保母亲节节达到最佳品质。
9: 据了解，这个鲜切花基地种植的325亩芍药正值盛花期，加之母亲节的来临，订单供不应求。作为山西省优质鲜切花基地， 这里年产芍药、鑫切花约300。

0: 销售额预计突破50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在阳泉市城区的多家花店，各种鲜花整齐陈列，店内花香袭人，店员们忙着修剪包装花束。
1: 4月底就开始准备母亲节的花材，芍药呢是这个季节的主花，所以送妈妈也比较富贵。
0: 除常规花束外，通过线上进行个性化定制，成为今年鲜花市场的新亮点。不少花店依托线上平台推出书信礼盒花、限定手捧花等新品，受节日需求拉动，近期当地鲜花销量较平时上涨约2倍。
2: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或超过37摄氏度。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是最低气温低，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在20摄氏度上下。
3: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降雨方面，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沙湾市的34万只绵羊进入剪毛季。当地牧民们为羊脱下冬装，换上下衣，剪下来的羊毛还能给牧民增加收入。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牧区一户牧民的羊圈里，大家正忙着为绵羊修剪绒毛。今年换上了电动剪刀，一人只要3-4分钟就能剪完一只羊的毛，效率大幅提升。
4: 现在有这个电梯子，一剪一个什么，一百多只羊剪掉了，羊也不受罪，人也不累。
0: 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不仅能促进绵羊育肥，还能有效防止寄生虫滋生，帮助羊群健康度夏。与此同时，羊剪毛以后，羊的皮肤暴露，这也是开展防疫工作的黄金窗口期。
4: 我们主要看这个羊身上有没有寄生虫或者皮肤病。
0: 大阵做标记，这两天我们就去了售后价，目前这个羊群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另外，剪下来的羊毛还能为牧民带来收入，按每只羊平均产毛1.5公斤，每公斤6元计算，羊毛可为当地牧民增收300多万元。今年沙湾市的34万只绵羊剪毛工作预计在5月底完成。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在浙江安吉今年的漂流季提前开启，当地各大漂流景区也推出了多样的玩法，激活夏日清凉经济。走进安吉县石马花溪漂流景区，清澈的溪流蜿蜒穿梭于青山之间，游客们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尽情享受泼水溪水的欢乐。 据了解，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创新打造了日漂加夜漂双模式，配套建设营地加树冠咖啡等业态，构建起一个吃住行玩全要素亲水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3月12号景区早鸟票开售以来，已售票30多万张。 梅溪镇引江谷瀑布漂流依托自然落差与玻璃滑道，精准覆盖亲子年轻群体，打造
5: 2.5公里长、120米高差的全龄友好漂道，线路设计动静结合，兼顾刺激感与安全性。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很适合小朋友，有点刺激又不是太刺激的样子，我们蛮喜欢的。整个假期客流量能达到3到4000人左右。
2: 这也是为了7、8月份，漂流高峰期呢进行一个预热。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
1: 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

0: 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2: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4: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7: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4: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在整个一致，不需要。
8: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9: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4: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4: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

0: 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继续来看。
1: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2: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3: 物流都是发到那儿的，都是
2: 全国各地。
1: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3: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4: 没有，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3: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4: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3: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4: 对。
1: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5: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手搓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看。
1: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3: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6: 四轮这儿没有。

0: 现场有。
1: 啊，私人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2: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3: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4: 1500。
3: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4: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3: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4: 供过，一直供着的。
2: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3: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5: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3: 哦，
5: 给你的都是实的。
3: 行。
5: 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2: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先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6: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5: 对，就卖给客户了嘛。
2: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6: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2: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7: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2: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3: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7: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6: 因为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7: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
2: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8: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是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我们提醒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四轮车。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
9: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上午，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目前船上人员开始疏散和转运，相关行动预计持续至11号。
10: 根据已获批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方案，登船的卫生专家首先逐一核实邮轮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

0: 离船上岸。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全封闭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据悉，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保留30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在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包括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国家9号确认已派遣飞机撤离各自在船上的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此外，荷兰也将于11号派遣另一架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被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一架来自澳大利亚的航班也将于11号抵达，负责运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亚洲国家的6名乘客。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克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这22人包括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他们10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的话报道说，从现在起，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他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停火期间信任敌人，如果敌人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货船在卡塔尔附近海域遭到打击后起火。
2: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的高管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3: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4: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3: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fortzusetzen mit dem Schiff.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0: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二零

0: 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今天是母亲节，对不少美国人而言，一束鲜花是庆祝母亲节的最基础礼物。但是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
0: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2: And how much are these?
3: These ones are $70.
2: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3: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0: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4: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0: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三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5: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了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6: 根据丹佛国际机场发表的声明，当地时间8号晚11:19左右，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机场方面已经确认此人并非机场工作人员，他先是翻越了机场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身亡。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7: A little bit of takeoff, but we were already taking off and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6: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事故造成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事发时，机上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合作，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据悉，边疆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丹佛市，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

0: 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今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近期，在山西大同市桑干河畔，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苍鹭雏鸟从刚破壳到羽翼渐丰的成长过程。据了解，苍鹭繁殖期在每年3到5月，孵化期为20多天，雏鸟破壳初期无法自主站立觅食，依靠亲鸟共同抚育长大。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的红外相机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罕见影像。母豹正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2到3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较为罕见。 当地时间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故， 造成至少11人受伤。 这艘船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时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政府部门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表示可能是燃料泄漏引起爆炸。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高温热浪， 9号在首都新德里，短暂小雨降温过后， 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6摄氏度。 新德里市政府推出多项防暑措施， 包括投入流动防暑服务车和设置城市纳凉区。 政府在纳凉区设立临时帐篷， 配备饮水机和风扇等， 同时向人们免费发放口服补液盐。 当地时间9号，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易洛魁越野障碍赛马会， 这一活动有着85年历史， 是美国顶级越野障碍赛马赛事之一， 每年可吸引观众约3万人次。 今年的赛事设有7场比赛， 总奖金额达到约57万美元， 约合388万元人民币。 当地时间9号，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市， 第71届鲜花节拉开帷幕， 当地标志性建筑赫罗纳大教堂的台阶被精心装点成大型花艺景观。赫�罗纳市政府表示，每年鲜花节举办期间可吸引国内外游客约40万人次， 本届鲜花节将一直持续至本月17号。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

0: 20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TOKEN服务平台， 加快迈向TOKEN经营。 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 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 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 TOKEN经营的本质 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 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 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

0: 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7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6度，沈阳晴12到26度，天津晴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3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5到34度，银川晴15到33度，西宁多云7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度，西安多云19到35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重庆晴转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太原晴12到30度，石家庄晴18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20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21到30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小雨21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阴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7度，澳门多云转阴25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2: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体的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2: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4: 放这儿才可以。
2: 我们拿，让它的视觉能感知到。
4: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2: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4: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2: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4: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2: 博士你好。
5: 你好。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他的视觉传感，他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这个60毫升。
4: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5: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到60毫升。它这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2: 哦，是60吗？
4: 是。
5: 对，
2: 刚好60。
4: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事迹，它要保证这个。

0: 取用的安全性。
1: 是的，是的。
0: 打破了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啊、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2: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0: 是的。
2: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0: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啊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3: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4: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5: 跟订单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3: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笔？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笔身，白色的笔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4: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3: 它已经开始在
5: 进行生产了。
3: 我们还是第一支笔，第一支笔。来，郭老师，郭老师，你看看你的笔。
6: 是的，红色是就是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3: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6: 柔性生产呢，它想用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经济，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率。
2: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7: 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千家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0: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2: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2: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0: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2: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相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0: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相识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2: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0: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磁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磁源是非常关键的。
2: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0: 是的，它整个是智

0: 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资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1: 孔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0: 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1: 好的。
0: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1: 立即生成就可
0: 以。立即生成。
2: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2: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0: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2: 郭老师，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0: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之联的新智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4: 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是我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刚刚过去的周末，那儿的黄金消费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5: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
6: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7: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8: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5: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9: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5: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10: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11: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4: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303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的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大幅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5: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12: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3: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5: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

0: 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2: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的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继续来看。
3: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4: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5: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3: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6: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5: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3: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
7: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1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
11: 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3: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

0: 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0: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5月10号是母亲节，对不少美国人而言，今年的母亲节过得有些昂贵。由于今年当地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鲜花价格出现了上涨。
0: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2: And how much are these?
3: These ones are
2: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3: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0: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4: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0: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3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5: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6: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 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

0: 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瞄准今天8:13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火箭的射前检查、推进剂补加等一系列程序，我们将持续关注。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的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一起来看。
3: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0000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1%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早已不是胖点可爱的小事儿，而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
2: 除此之外，肥胖还是万病之源，不仅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等多种成人慢性病，还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面对日益严峻的超重肥胖现状，我们该如何正视肥胖危害，科学管控体重？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探访。
4: 在上海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门诊，因肥胖引发各类慢性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杜女士身高1.58米，体重170斤，走几步路就喘，今年体检更查出重度脂肪肝。
5: 爬楼梯啊，出去旅游你肯定会总是觉得累嘛，爬山什么爬不动。今年过来因为体重一下子飙了蛮高了，然后检查出来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6: 肥胖的人81%以上他是有脂肪肝的，就有脂肪肝以后呢，就是说7年内有的人会进展了脂肪性肝炎啊，并且也可以引起这种糖尿病啊等等代谢性疾病啊，还有引起心血管疾病等等。
4: 杜女士并非个例，如今全国约1%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的问题，肥胖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体型问题，更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疾病清单，因此也被称为万病之源。
7: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脂肪肝、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血脂高、尿酸高、痛风、女孩子多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背后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风险，
8: 还会引起生殖系统的一个危害。这个可能是很多的包括家长、老师甚至社会都不太关注的。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孩子，那有可能他如果是女孩可能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男孩呢精子的发育不佳，所以它会直接导致这个

0: 生育能力的这个危害和下降。
1: 肥胖成因复杂，遗传、压力、长期依赖外卖都是推手，绝非只是管不住嘴那么简单。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肥胖形势同样严峻，国家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发出警示。
0: 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到2030年，这个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0%，那而且呢，绝对人数会达5000万。
2: 5月11号，作为世界的肥胖日，那么它的这个主题就是511，就是我要瘦。那么我们国家是在2024年开始倡导要做全国范围的体重管理员。这就是从国家的这个层面，要大家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下来。
3: 打减肥针、做减重手术、吃减肥药，市面上的减肥方式五花八门。记者走访上海多家医院，发现不少患者减了又胖，胖了又减。
4: 专家提醒，肥胖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慢性病，需要终身管理。方法选错，不仅会白费功夫，还可能伤身。
1: 上海网约车司机李先生最重时250斤，高血脂、高血压缠身。他曾注射减肥针，但减重后却出现明显反弹。去年接受减重手术后，成功减重近80斤。
5: 250斤吧，那时候，然后走路啊都很气喘，然后腿脚也不方便。然后通过了手术以后呢，现在瘦到170斤左右。然后身体整个人都很轻松，
6: 各项指标情况
5: 都是应该蛮正常的，主要有精神，精神特别好。
7: 有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啊，都会打瞌睡，啊，因为有严重的鼾症，有时候等红绿灯啊，都会等的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确实也挺危险的。后来呢，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了严格的术前评估，后来进行了袖状胃切除术，术后的体重下降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1: 减重之前，先要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肥胖。临床上通常看3项指标，体脂率、腰围和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其中 BMI 和腰围可以自行测算，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8: 一般来说，它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意味着它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了。如果是25到28之间，啊，就意味着是超重。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诊断标准。
7: 现在还有更精细的标准，就是看腰围。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呢，是男性呢是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这个呢就叫腹型肥胖。
1: 确认肥胖后该如何减？专家建议，轻度肥胖优先调整饮食和运动，3至6个月效果不佳，或已出现代谢性疾病，再到专业医院评估药物或手术方案，切忌盲目跟风。
2: 我们是倡导应该是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一次的控制体重不代表你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体重的管理靠一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有专门的医生指导，在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更加科普的科学的这个生活以后，才能真正的解决肥胖的问题，真正把体重管好。
3: 不少人把不吃饭当作减肥捷径，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
4: 专家指出，肌肉流失越多，反弹风险越大，最终往往越减越胖。科学减重靠的是能量平衡，而非一味节食。
9: 一家人都胖
10: 啊？对。
9: 嗯，你原来减过重吗？
10: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9: 你体重反弹了。嗯，减过几次重啊？
10: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9: 一直减一直胖。
1: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11: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1: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0%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9: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的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6: 越减越胖了。
9: 所以越减越胖。

0: 越减越不健康。
1: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2: 因为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抗的一些运动。
0: 管住嘴在减重方面比迈开腿更重要，就是你的摄入的能量热卡和你消耗掉的能量热卡之间的平衡。如果是一个正平衡，你就会体重增加；负平衡就体重减少。
3: 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
4: 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不少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5: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6: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7: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8: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9: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0: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1: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8: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2: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4门4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8: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

0: 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4: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心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重心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 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3: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5: 哎，这样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7: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8: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5: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9: 1500。
5: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9: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5: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9: 供过啊，一直供着呢。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5: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8: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哦，好，
8: 给你的都是实的。
5: 行。
8: 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0: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源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仙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10: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8: 对，就卖给客户了嘛。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10: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11: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5: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1: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10: 因为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11: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 就是这类违规上

0: 度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1: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是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我们提醒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四轮车，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3: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上市旺季。在山东滨州市惠民县，新一茬银耳正进入采摘季。当地依托设施农业和恒温恒湿管理技术，种植出了高品质银耳。
4: 在山东滨州市惠民县一家银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高标准设施大棚内，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经过清洗烘干后，这批银耳将发往河北、河南、山西等地，部分产品还将出口国外。
5: 这一茬我们种植了6万多个菌棒，能产出12000多斤干银耳，市场这个价格维持在23到26元一斤，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4: 银耳生长对温湿度要求较高，传统种植多集中在南方温润地区。当地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和恒温恒湿管理技术，对大棚内环境实时监测和调控，将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左右，湿度控制在90%左右，有效解决北方地区银耳种植出耳率低、朵形不稳定等问题。
6: 我们这个银耳朵形比较饱满，叶片比较厚，一年可以种植4茬银耳，一年干银耳的产量能达到5万多斤。
4: 除了银耳，当地还培育了香菇、羊肚菌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种植面积达到950万平方米，年产量16万吨，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通过设施化、标准化种植，食用菌产业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
7: 山东青岛即墨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参苗繁育与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3万亩。每年春夏之交是这里海参的集中收获季，海参一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充实了休渔期里市民的海鲜餐桌。
1: 进入5月，青岛即墨迎来春季海参集中捕捞期，海参收购也进入全年最繁忙的时段。清晨时分，各大养殖基地已是一片忙碌。
8: 成都多的话，一个小时很快，一个小时抓个20-30斤，一上午能抓个8-9斤。
1: 记者了解到，当地海参捕捞分为春秋两季，秋季捕捞的多为参苗，主要销往南方进行后续养殖，春季上市的则是3年以上的成品参。为保障海参品质，收购环节也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
9: 出去看着刺，看出皮量，就主要看这两下，再就是大小个，出皮率就是去了杂质，去了水分，它的那个净重，今年的出皮率很好，10斤海参出5斤2。5斤3两。
1: 作为全国海参主产区之一，目前即墨已构建起从育种、养殖、加工、流通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今年的海参母菌产量较往年增产30%左右，收购价较往年小幅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预计春季海参收获工作将在5月底结束。
10: 最后几天天气方面有哪些？

0: 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王伟伟为我们介绍一下。伟伟，早上好。
1: 早上好，宇宙王宇。新一周的前半段天气呢，可以用又急又猛来概括。急指的是气温，猛指的是降水。咱们具体看啊。那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的朋友们应该都是感受到了夏日的氛围。在高压暖气的控制之下，多地的气温是超过了30度，而本周呢，热力还将会继续升级。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30度，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那其中呢，13号将会是本次高温范围最大的一天。大城市当中，像是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还有南京，都会在13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偏早。才5月中旬就出现高温啊，真的是比较急了。不过呢，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短，只是昙花一现。未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多地的气温还会下滑。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天津，13号呢是高温，但是到了14号，最高气温就又会降回到29度。另外呢，本次高温过程，北方大部呢是以晴为主，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呢是在1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会达到20度上下。那中午前后跟早晚的体感差异还是很大的，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在南方，今天开始到14号又会有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呢普遍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呢还将会有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猛。那今天呢，南方普遍雨势还不算大啊，是小到中雨为主，明天开始呢，大到暴雨会迅速的增多。那且15号之后呢，暖湿急流增强北上，配合南下的冷空气，雨带呢还会向北扩展，范围很广，有可能会延伸到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地区。大家要保持关注，注意防雨和出行的安全。好，先说到这儿。
2: 继续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情况。今天8:13，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目前海南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今天7点左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距离塔架大概300米的位置。那现在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虽然现在的云层还没有完全消散，但是问题不大。而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联，也就是一联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联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4个助推器。那这一联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它的整流罩依然还是被包裹在中间一联的回转平台里。那这一联回转平台呢，也会在稍后打开。那当回转平台全部打开，船舰组合体就会暴露在外面。这个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舰上已经完成了各项程序的设置，控制系统的涉前检查。那舰上的仪表供电也会从地面供电切换到舰上的电池供电。现在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是准备就绪的状态，随时等待着点火的指令。现在火箭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工作，后续工作人员马上呢就要准备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这个推进剂的涉前补加。那关于这项工作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杨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杨老师你好，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火箭点火之前进行这个推进剂的补加工作？那这项工作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4: 大家知道我们稍早前已经完成了液氧推进剂的基本的加注，但是这距离我们火箭的点火起飞啊还有一段时间。这期间啊，这个液氧会持续的蒸发和消耗，为了确保这火箭在点火起飞时携带的液氧的推进剂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满足我们飞行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涉前安排一次这个液氧的补加。这项工作一般会持续到我们涉前几分钟之前结束。
3: 那从这个一联平台打开到点火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塔上和舰上还有哪些关键的步骤要做呢？
4: 除了这期间除了涉前补加以外啊，我们的二联回转平台会最后打开，到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火箭的整个全貌，舰上的储箱会陆续开始增压，把我们的推进剂啊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入口，火箭和我们地面系统的各种的连接器啊会陆续的断开，发射塔